0: 那个时候打卡上课，
1: 谢谢。
0: 现在打卡上班。
2: 你的梦想还在吗？著名积极心理学研究者米哈里·契诃森·米哈顿提出心流理论。心流让我们工作在当下，与工作和谐统一，在工作中获得快乐和成长。而心流在工作中出现的占比为54%。早上8点，祝你在今天的工作中能感受到令你幸福的心流时刻。
3: 投资一点通，理财好帮手，华安证券，财知生活。
4: 大家好，我是华安证券财知生活的财姐。基金净值是反映基金公司在投资运作过程中基金业绩变化情况的一个数值，也可以说基金净值的变化大小是衡量基金业绩的标杆。基金卖出时净值大于投资者买入时的净值，那么投资者就是盈利的，反之就是亏损的。这基金净值分为单位净值和累计净值，在基金每日的净值变化中，两者分别有着不同的意义。基金单位净值就是每份基金所拥有的资产总价值除以基金总份额得出的数值。在基金单位净值是盈利的情况下，投资者所持有的份额越多，收益就更大。基金累计净值呢，是指基金当前净值与成立以来分红之和。基金累计净值比较直观和全面地反映基金在运作期间的历史表现，也从侧面反映了基金经理的投资水平。基金净值跟基金收益是有一定关系的。基金主要投资的是一篮子股票，涨跌由这一篮子股票决定。投资的股票上涨，基金净值也上涨，投资者盈利。投资的股票下跌，基金净值下跌，投资者就亏损。并且基金的收益可以根据基金净值来计算，是有一个公式的。基金收益呢，等于当前基金净值减去买入时的基金净值，再乘以基金份额，再减去手续费。是不是听着挺糊涂的？咱来举个例子您就明白了。比如说您购买某只基金时的净值，就是买入净值是 1.15， 当前基金净值是 1.5， 你持有的份额是1000份。在不计算手续费的情况下，可以计算出投资这只基金的收益是 1.5 减去 1.15 的差，再乘以1000，就是350块钱，您的盈利就是350块。再来说说基金手续费。基金手续费主要是申购费、赎回费以及运作费，这些呢不单独向投资者收取，每天在基金资产当中计提，按月支付。成交金额越大，申购费越低，持有时间越久，赎回费越低，甚至可以是零。
2: 平陆运河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建设的首条通江达海大运河，
5: 真的就是重塑西部开放格局，破解内陆开放瓶颈，为西部大开发形成新格局提供了核心的战略支撑。
2: 作为多学科集成融合的复杂系统工程，平陆运河在建设过程中解决了多项世界级挑战，展现了中国智慧。
6: 这也是一个很大的问号，毕竟没人做过。那水流的一个冲击的力量，还叠加地震的荷载，
7: 总共设置了1342根。这一片的这个混凝土森林呢，是我们平陆运河世界首创的一个独特的结构形式。
8: 我们这里有个砌木墙，减缓海水跟淡水的交换。
2: 资讯有故事，聚焦平陆运河通航在即，创下多项世界之最。各位好，这里是资讯有故事，我是新宇。广西拥有1595公里的陆地海岸线，坐拥钦州、北海、防城港三大天然良港，可一直以来，西南地区的货物想要出海，却不得不向东绕行珠江三角洲，才能最终驶向大洋。自古就已形成的这一地理困局，未来将被一项总投资约727亿元、全长134.2公里的超级工程打破，它就是平陆运河。经过3年多建设，平陆运河将于今年9月全线通航，目前正在冲刺建设。平陆运河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建设的首条通江达海大运河，从广西南宁横州市西京库区平塘江口出发，经钦州市灵山县陆屋镇沿钦江入北部湾。

0: 平陆运河以发展航运为主，结合供水、灌溉、防洪、改善水生态环境等，主要建设航道工程、航运枢纽工程、水利设施改造工程、沿线跨河设施工程以及配套工程，整个项目创下多个世界之最。平陆运河按内河一级航道标准建设，可通航5000吨级船舶，是国内通航等级最高的运河，也是世界通航等级最高的江海连通运河。因此，建运河远非挖条沟那么简单，首当其冲的就是水位落差难题。平陆运河的起点和终点之间有着高达65米的水位差，这相当于从地面抬头仰望一栋22层高楼的高度。要让5000吨级的巨轮平稳地翻山越岭，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因此，平陆运河设置马道、起石、青年三大枢纽，每个枢纽都建设2座巨型船闸。这6座船闸就像是为船舶量身打造的水上电梯，可以快速调节水位高低，让巨轮能顺着电梯平稳升降，轻松跨越水位差。单线船闸可一次性满足6艘5000吨级船舶通过。更厉害的是，马道和起石枢纽创下了世界之最，阀门起闭速度最快的省水船闸。这些输水廊道的工作阀门每个重达70吨，开门只要1分钟，关门只要30秒。平陆运河上第一座船闸马道枢纽还一口气拿下2个世界之最。第一，它是水位落差最大的省水船闸，船闸上下游最大水位差达到29.6米，差不多有10层楼那么高。第二，它还是规模最大的内河省水船闸，船闸内部长300米，宽34米，光一个闸室面积就相当于1.5个标准足球场，2个船闸同时可满足12艘5000吨级的船舶通过。因此，马道枢纽也是平陆运河三大枢纽工程里体量最大的一个。船闸下方隐藏着一座巨大的水下宫殿，10米高的钢筋混凝土立柱仿佛一片森林。
1: 总共设置了1342根，这一片的这个混凝土森林呢，是我们平陆运河世界首创的一个独特的结构形式，它将在这个地方屹立将有超过100年之久。
0: 潘建，广西平陆运河建设有限公司总工程师，2022年平陆运河立项，当时只有36岁的潘建挑起了这副重担，然而让他没想到最大的困难是水。平陆运河的水从西江分流而来，而西江是珠江的主要水源，既要给珠三角地区的发展留出足够用水，又要保障船闸的货运用水，水量比设计出现了一个很大的缺口，因此只能在船闸两侧布置省水池，让进入闸室的水反复循环利用。然而潘建又遇到了新的难题，马道船闸可以同时通过12艘5000吨级货船，需要在船闸两侧分别修建3个10米深的省水池，面积合计10万多平方米，相当于15个足球场大小。实际挖掘的土石方量非常大，不仅工程成本高，占地大，对生态环境影响也大。就在大家一筹莫展的时候，潘建提出了一个大胆的设想，将3座省水池从平铺的结构改为叠放的形式，形成一个品字形布局。其中一个省水池深藏在地下，广西平陆运河集团工程师钟林斌说，
2: 这也是一个很大的问号，毕竟没人做过，你要考虑一个水流的一个承重，那水流的一个冲击的力量，还要叠加地震的荷载。
0: 潘建说，
1: 面临着很多很多的挑战，但是想把我们这个平陆运河建设成为世界级运河的一个标杆，你肯定要打破很多常规的一些东西。
0: 地下这座省水池头顶着重达14万吨的水，还要经受每次卸闸时10几万吨水的冲击力。作为总工程师，潘建要在6个月内拿出一套安全可靠的设计方案。他提出可以利用连接船闸和省水池之间的输水廊道改变水流态。
1: 那直接冲进去，那就流速太快了，所以他就进行一个折返，折返就再返回来，再过来。实际上我们是一个进行一个折返流的这么一个原理，来进一步减缓它的这个流速流态。
0: 如何将一头暴躁的洪水猛兽驯服成深水径流？潘建带领300多人的设计团队，分为10个小组，开始日夜计算廊道的弯曲度、出水口的数量、消波柱的位置，无数变量相互影响， 改变一个数据都牵动一串连锁反应。平路运河集团广西平路运河建设有限公司工程师苏卫迪回忆说，
2: 很多的图纸每天我们进去的话基本上都是要沿着中间的唯一的一条小道走的，两边地上全部是那种图纸跟方案。
0: 把巨大的省水船闸按1:30比例缩小做成模型，安装上百个传感器，潘健带着大家对每一个设计数据反复验证，300人分工计算，20000多张设计图纸。身为总工程师，潘健必须吃透每一个设计细节，在上百万变量数据中寻找出最优解，既最大限度省水，又保障百年工程的坚固。终于，一套世界上最复杂的输水廊道系统诞生了。400米的船闸下方弯曲盘亘着4000多米的输水廊道，8条分支、192个出水口、天鹅井、驼峰通道、消波柱，一个个精微的曲线结构，把每一缕乱流都巧妙引导进主流。省水厨的出水浪高从1米降到了只有8厘米。目前马道枢纽的主体工程绝大部分已经建设完成，施工人员正进行设备安装及船闸终端的回填等收尾工作。青年枢纽是平路运河最靠近入海口的枢纽工程，也是三大航运枢纽中建设最快的。5月1号，青年枢纽成功破堰冲水，从而进入船闸有水调试阶段，这意味着平路运河距离通航又近了一大步。

0: 冲水就是意味着我们船长基根内所有的活我们都已经实施完毕，污水调制已经完成，标志我们整个青年枢纽啊进行一个有水调试。
1: 三个月前，青年枢纽混凝土浇筑还没有收尾，各类机电设备也处在紧锣密鼓的安装阶段。如今灰白相间的枢纽主体稳稳矗立，船闸主体施工基本收官，整个施工现场规整有序，焕然一新。青年枢纽是平陆运河规划三座梯级中的最下游梯级，这直接导致了其在省水模式、生态保护、抗咸防御等方面的设计都独具特色。青年枢纽具有5000吨级通航能力、300米乘34米的大型闸式尺度，领先的智慧管理手段使其成为平陆运河实现一河贯通、八桂向海愿景的关键一环。不同于马道，起石枢纽专门建省水池来存水，青年枢纽采用的是国内在建最大的互灌互泄式省水船闸。我们可以把船闸想象成中间一个大水池，前后有两道大门，一头连着上游河水，一头连着下游河水。中广达介绍，普通船闸船过一次就要把水池里的水全部放干再重新灌满，而互灌互泄省水船闸则是让船闸中间水池的水靠着这种互相借水循环的方式，可以省下将近一半的用水量。中广达介绍说，
0: 为了减少用水量，双线船闸可互相输水运行，就是相当于有船下行的时候，下游的门是关住的，船闸中间水池的水不直接排掉，而是通过底下的连通廊道灌给对面要往上走的船闸，两个就像我们物理学的连通性原理，它是连通的，互灌互泄。
1: 相比于平陆运河上的其他两座枢纽，青年枢纽的特殊之处就在于它处于咸淡水交界的地方，一旦海水顺着河道上溯，很容易影响上游淡水资源安全。如何在保障通航的同时守住淡水生态，阻挡盐水蔓延，工程建设也拿出了科学巧妙的解决方案。中广达介绍，枢纽特意在上闸口。
2: 小彩票大爱心，福彩双色球，快乐吧刮刮乐，玩法多样，趣味无穷，每张彩票都是爱心接力棒，理性购彩，助力社会公益事业，公益福彩，责任同行，中国福利彩票。
1: 外侧航道底部设置集咸坑，利用海水密度大、易下沉的特点，把咸水精准归集留存，再借助水流廊道导流送回下游，同时搭配船闸底部的气泡木帘，筑起一道隐形防护墙，一收一挡形成双重防咸屏障，全程不影响船舶正常通行。
0: 那海水它比我们淡水重，就相当于沉淀暂存在这个位置，因为我们要船闸冲水，冲水之后它就会从两侧流到船闸，通过廊道又流到下游把它冲回去。还有第二道，我们船闸上下行可能也会形成海水跟淡水交换，我们这里有个气幕墙减缓海水跟淡水的交换，就把它阻隔在我们的下游。
1: 水运工程建设绝非简单的工程化改造，而是兼顾实用和生态的系统工程。平陆运河在建设伊始，生态保护便被摆在了重要位置。以马道枢纽为例，这个区域有多种重要动物物种，劈山开河形成了巨大沟壑，不可避免地影响了野生动物的生存环境。面对这种情况，工程人员想出了办法。在马道枢纽不远处有一座很有特点的新建桥，它是全国首座跨运河动物通道桥。未来这座桥上的行人将是当地的豹猫、赤腹松鼠等野生动物，后续为了能让动物们放心通行，工作人员还将种植小叶榕、杨梅等各类本土植物，并设置遮蔽物和水源等。位于入海口的青年枢纽则为照顾不同水生生物的洄游需求，创新采用了树缝式加鳗鱼道双通道方案。树缝式主鱼道进口位于电站下游约24米处，全长487.4米，通过120个池室形成小台阶和4个休息池，为鲮鱼、赤眼鳟、河鲈等鱼类提供洄游路径。同时，国内首创的鳗鱼道进口位于电站下游约90米处，每间隔1米设置一个进口，专为鳗鲡、河芙蓉螯蟹等攀爬能力强的物种设计，铺设15度斜坡和攀爬机制。 在青年枢纽遇到。

0: 监控室，平路运河集团广西平路运河建设有限公司工程师陈柱清点鼠标，大屏幕上就显示出来声纳系统的过于动态实时倾向、过于数量、水文参数等数据，每组跳动的数字都见证着鱼儿回家的温暖时刻。
1: 我们这个地方是咸淡水交界处，其实好多鱼类它是需要回到淡水去产卵或者生活的，我们给它留了一个通道以后，所以它就可以相当于恢复到以前的那种生态情况。这个就是我们的监控平台，把一些收集到的数据就汇总到这里。我们安装了摄像头和声纳，拍下来了有鱼过了，它根据数据库里面的一些鱼的种类类型来分析判断它是哪一种鱼。
0: 青年枢纽有水调试，重点要全面检测船闸密闭性、输水系统运行等各项关键环节，也将为平路运河九月全线通航打下坚实基础。在平路运河建设中，科技力量无处不在，建设团队通过北斗卫星、云计算、人工智能等科技手段，在虚拟空间里为平路运河打造了一个孪生兄弟。在平路运河建设调度指挥中心，平路运河集团科技信息部部长严强介绍，在这里工作人员只需轻点鼠标就能看到运河建设的每一个细节。
2: 平路运河在施工过程中啊，面临着很多复杂的难题啊，比如说啊，监测范围广、业务数据分散这些挑战。因此呢，我们构建了平路运河的一个数字孪生系统，我们可以实现啊工程建设一屏掌控、闭幕模型一模贯通、质量安全一图统揽、工地现场一网感知、应急指挥一键管控。
0: 严强说，这个智慧巡检系统不仅效率高，还大大降低了人工成本和安全风险。以前需要工人爬很高的边坡去巡检，现在有了无人机和 AI， 很多工作都能自动完成。
2: 以前的话，很高的边坡啊都要需要人爬上去啊，现在通过无人机呢就可以自动的识别和预警，就减少了我们人工巡查的频率接近60%，节约了巡检的成本接近50%。同时呢，这个系统呢还具备工程质量快速质检的功能，这 AI 呢就会自动处理这些点云数据，实时生成护岸的这些坡度啊、标高啊这些关键参数，并且呢与我们模型中的闭幕啊来进行对比，一旦发现偏差它就会触发一些预警。
0: 目前建设者正以绿色数字化建设做通航前全面冲刺，运河工程整体工程完成超94%。平路运河建成通航后，从平塘江口向南就能直达钦州港出海，只需约134公里，缩短内河航程560公里以上，将直接开辟广西及西南地区运距最短、最经济、最便捷的通道。北京师范大学“一带一路”学院智库首席专家万哲表示，这一西部陆海新通道对带动区域发展有着战略意义。
3: 先呢，就是重塑西部开放格局，破解内陆开放瓶颈。我们看它北接丝绸之路经济带，南连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协同衔接呢长江经济带，就彻底打破了我国西部地区长期以来向东单向开放的传统格局，为西部大开发形成新格局提供了核心的战略支撑。另外呢，它也推动区域产业协同升级，从单纯的通道经济向物流加上经贸加上产业的深度融合模式升级，助力我国构建陆海内外联动、东西双向互济的全方位对外开放的新格局。还有就是完善国家综合立体交通网，作为通道的骨干工程，进一步补齐了江海联运的核心短板，构建了东西互济、南北贯通的物流大通道，大幅提升了我国产供链的稳定性和抗风险能力。当然呢，它也打破区域行政壁垒，推动各地在物流标准、通关便利、产业协同、政策衔接等方面深度合作，同时呢，也推动东西部协调发展，缩小东西部发展差距。
0: 目前，这条运河在不断刷新建设进度条的同时，也悄然重塑着沿线城镇的发展轨迹和百姓的日常生活。在平路运河的起点平塘江口，雷玉宝老人四处收集老物件，想要留住江口的历史。但现在这份记忆不再只是静默的陈列，平路运河的建设给这里带来了久违的活力。
4: 招销就是我们搞一个主题餐厅，平路运河开通的时候我们这个店就开张了。万载运河，达海通江，千年古布，好运入口，我们站在平路运河起点，就是好运入口。 所以你问我为什么那么高兴接到那个游客，那个游客对我们来说也是一种机遇啊，是吧？好的运气从江口进入剩下这些幸福的生活。
0: 月河修道家门口时髦的理发店也开在了村口。多年之前，钦州市灵山县沙坪镇七里村的陈慧离开老家到广东打拼。平陆运河开工后，当地政府给搬迁群众建起了新居，他也带着手艺回乡发展。在陈慧眼中，运河是一条开启美好生活的希望之河。
5: 平陆运河给我们带来的是好的生活，
3: 开通的时候我很期待。
0: 带着对新生活的期许，即将全线通航的平陆运河也将承载着这里人们的梦想，奔流入海，驶向未来。我是新宇，资讯有故事，感谢您的收听。
6: 直到他离开了，我才想我还能为他做点什么呢？但我好像什么都做不了了。91岁，脑出血，一打电话就问有没有好好吃饭呀，经常偷偷给我买零食，过节的时候喜欢喝点小酒，喝多了就哭。我奶叫杨淑华，1932年出生，18岁就结婚了。她生了9个孩子，活下来7个。她目睹了日军侵华的残暴，也亲眼见证了腾飞的中国，是会把苦难经历当作故事讲给我们听的那种祖母。我们经常忽视他的付出，也忘了应该要常常回去看看他。
7: 当前我国70岁以上的老人接近2亿，他们历经了无数的苦难，用勤劳坚韧筑起了我们的今天。别让爱成了等待。
6: 现在就想靠在他的怀里说说话。

0: 级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中国体育彩票。
1: 买卖基金不操心，专人打理很安心。华安证券基金投顾，您掌中的基金投资管家。详情请登录华安证券 APP。
2: 开车听路况，炒股靠点金 ，AI 选股多维分析，智能决策辅助投资，省属上市券商助您投资决策更轻松。国元证券官方手机 APP 国元点金，即刻下载体验。
3: 北京时间5月5号凌晨，在英国谢菲尔德市中心的克鲁斯堡剧院里，一位22岁的中国小将夺得2026年斯诺克世界锦标赛的冠军。这是继2025年赵新彤夺冠之后，中国球员连续2年拿下斯诺克世锦赛冠军，同时也是亚洲第二位登顶世锦赛的球员，为斯诺克运动写下浓墨重彩的新篇章。从西北小城的追梦少年，到站上世界之巅的00后年轻冠军，他在夺冠后说，是信念支撑着自己走到冠军领奖台，而这份信念源自于父母。资讯有故事，斯诺克世锦赛冠军吴怡泽，荣耀背后的故事。欢迎来到资讯有故事，我是高佳。5月9号，2026年斯诺克世锦赛冠军中国小将吴怡泽将亮相广州，和其他5位斯诺克顶尖选手一起参加中国台球协会组织的斯诺克巨星邀请赛。几天前刚刚成为斯诺克世锦赛历史上首位00后冠军的吴怡泽，无疑是赛事的最大焦点。
4: 好球，超分了，好球，超分了。同时顺利地叫到了红球，打进这一颗，比赛的悬念就彻底没有了。
3: 在北京时间5月5号凌晨，2026年斯诺克世界锦标赛决赛在英国谢菲尔德克鲁斯堡剧院落幕。22岁的中国小将吴怡泽与43岁的英格兰名将肖恩·墨菲，经历35局鏖战，最终以18-17险胜，职业生涯首次捧起象征斯诺克最高荣誉的世锦赛冠军奖杯。赛后，吴怡泽表示，作为一个运动员，我为自己而战，为家庭而战，更重要的是为祖国而战。我一直渴望获得世锦赛冠军，我愿意付出一切去得到它。
5: 其实我觉得是一种信念吧，就是我其实一直渴望获得世锦赛的冠军。

0: 我想这次比赛没有人比我更想得到他了。我日复一日，我连续过了一个月同样的生活，我真的我愿意付出一切去得到他。
1: 吴一泽夺冠之后，世界斯诺克巡回赛 WST 在官网发布头条消息，标题为克鲁斯堡决赛后吴一泽定义了世界。报道称，吴一泽职业生涯第一次征服了克鲁斯堡，并成为中国连续第二位世锦赛冠军。他以18-17战胜了英国本土球员肖恩·墨菲，奉上了一场足以载入史册的世锦赛决赛较量。墨菲惜败后在致辞时说，前不久我刚刚预言过，这个年轻人迟早会成为世锦赛冠军，我的预言成真了，但遗憾的是他赢的是我。吴一泽夺冠是继2025年赵新桐之后，中国乃至亚洲选手第二次捧起斯诺克世锦赛奖杯，实现了中国军团的卫冕。更具标志性意义的是，斯诺克世锦赛迎来首位00后冠军，也是仅次于台球皇帝斯蒂芬·亨德利的历史第二年轻的冠军。吴一泽这位甘肃少年，用10余年的坚守写就了一段体育传奇。与去年赵新桐一路轻松夺冠完全不同，本届世锦赛吴一泽的晋级之路堪称跌宕起伏。从首轮战胜同胞雷佩凡，到第二轮力克以坚韧著称的四届世锦赛冠军马克塞尔比，再到四分之一决赛击败伊朗黑马侯赛因瓦菲，半决赛面对来自北爱尔兰的名将马克艾伦，吴一泽在14-16落后的绝境连扳三局，以17-16完成惊天逆转，职业生涯首次闯入决赛。其中第32局出现了非常戏剧性的一幕，当时马克艾伦只需要把一个黑球打入袋中就能够锁定胜利晋级决赛，那这颗球不论是距离还是角度打进它都是非常轻松的一件事情，更何况对一个职业斯诺克选手来说。但艾伦在巨大的压力之下出现失误，手起杆落，但球却留在了袋口，而吴一泽顺势一推，黑球落袋，完成了绝杀。赛后这位中国小将感叹，整场比赛比坐过山车还要惊险，
0: 实在太不可思议了。其实我到现在还是有一点没有缓过劲儿来，我第一次在这样的场面、这样的环境下，就是这么大的比赛，离输球就那么的近，但是赢了，这是我人生第一次经历，我想我一定会铭记一次感受吧，因为确实我觉得，可能这就是体育的魅力，其实比过山车刺激，可能。我没有办法用语言去形容，你可能需要真正的站在那里去感受那一刻。对，我觉得言语没有办法表达啊，尽力就是有的，对，我会尽全力去争取，我只是意思我的心态上不会给自己压力。对，
1: 吴一泽决赛的对手正是历史上第二年轻的世锦赛冠军肖恩·墨菲，他在2005年夺冠时也才年仅22岁。决赛采取35局18上制的漫长对决，这是一场对技术、耐心和意志的较量。经过4个阶段的鏖战，吴一泽最终以18-17战胜了主场作战的墨菲，在全场观众的热烈掌声中登顶克鲁斯堡。在克鲁斯堡剧院的颁奖现场，吴一泽和父母相拥而泣。这一路走来的艰辛殊为不易，吴一泽表示，是一种强烈的信念支撑他走到最后，而这份信念源自于父母。
0: 谢谢我的父母。我想说，其实他们才是真正的冠军，因为从我儿时，辍学的那一刻起，我的父亲就从来没有离开过我，一直陪伴着我，包括我的母亲，她也经历了很多事，在这些年间，真的，他们是我永远的精神力量。
1: 吴一泽对现场观众说，我的母亲也承受了很多，她那段时间身体不太好，很长时间都在医院里，当时她想回国陪妈妈，但那时正处于职业生涯的起步阶段，需要参加比赛打出成绩以保留职业选手资格，于是妈妈鼓励她留在英国安心训练和比赛。讲到这里，吴一泽声音有些哽咽，我已经没有办法形容，是的， 他和爸爸为我牺牲了一切。2003年10月，吴一泽出生在黄河之畔的甘肃兰州。7岁那年，他第一次拿起球杆，就喜欢上了这项运动。甘肃省台球运动协会会长张建江对总台记者回忆说，吴一泽7、8岁时，大概2010年就在我们球房打球。那孩子很有天赋，一开始也没人特意教，他自己就能摸索出来。我也是台球爱好者，我们都很喜欢他，决定和他父亲一起为了孩子的梦想拼一把。吴一泽的父亲吴杰品透露，吴一泽对台球几乎是无师自通。当时街边有台球桌，也没有人教他，他上去就会打，打得也很准。后来他就喜欢上了台球，有时一天要打16个小时。自从发现儿子有打斯诺克天赋之后，吴杰品和爱人一直在陪伴孩子追逐梦想。后来为了便于儿子练球，吴家买了一张台球桌。吴杰品说，我们家客厅小，放不下桌子，于是把卧室和卫生间的隔墙打掉了。从那以后，我们就再也没有邀请过外人到家里。吴一泽当时个子矮，吴爸爸就在球桌周围做了一圈木台，让孩子站在上面练习打球。吴杰品回忆，他个子长高一点，我就把台子敲低一点，现在球桌和台子还摆在兰州的家里。把球桌买到家之后，吴爸爸对儿子说，既然要做，他就要持之以恒。刚开始吴一泽一边上学一边练球，后面他为了练球辍了学。吴爸爸坦言，这可就没有退路了，就这一条路了，只能勇往直前。2016年，13岁的吴一泽投身职业训练，开始了10余年日复一日的俯身、瞄准、击球。他对父亲说的没有退路，一开始并不完全理解。
0: 我小时候其实对这个没有什么概念，那个时候就是看动画片，能打打台球，喜欢吃一些小零食什么的，我完全没有这个概念。直到我出去练习了2年的时候，当我连续输下几次比赛之后，我才知道那种感受，那种压力。我必须去让自己变强，让自己的水平越来越高。那个时候我就知道了，家庭已经牺牲了一切为我，我只有这一条路，我必须要走出来。
1: 父母对吴一泽的托举是全方位的，为了给儿子修理球杆，吴爸爸专门跑到球房学习技术。他说，我以前干过木匠，有些手艺，所以学起来也快。我每次都抱一堆球杆去球房修理，很快就掌握了这门手艺。2019年，16岁的吴一泽在父亲陪同之下远赴英国谢菲尔德训练。那个时候，他和父亲两个人在国外相依为命，妈妈一人在国内打理生活。吴杰品虽然不擅长打斯诺克，却善于帮儿子分析并解决训练与比赛中的问题。两人来到英国之后，他不但要照顾吴一泽的衣食起居，还实际扮演起教练的角色。吴爸爸说，他小时候我们没有为他请教练，就我陪他练，来到英国还是这样，就是我盯着他。父子二人在英国度过了几年艰难的日子，英文不好，花销很大，到后来几乎耗尽了国内的积蓄。他们租住在条件简陋的半地下室，吴杰品打了几份零工来维持生计和儿子的训练开销。但吴爸爸从未抱怨过异乡生活的艰辛和压力，只是默默地支持和陪伴儿子。吴一泽闯入今年世锦赛决赛之后，英国广播公司专门发文称，这位中国年轻人在半决赛中击败马克艾伦，意味着中国选手连续2年闯入斯诺克世锦赛决赛。文章随后讲述了吴一泽早年间前往英国逐梦斯诺克的经历。报道说，刚到英国时，吴一泽住在一间没有窗户的公寓里，甚至要和自己的父亲挤在同一张床上。而现在，吴一泽距离斯诺克最高荣誉仅有一步之遥。所幸吴一泽没有辜负父母的期待。吴杰品记得，儿子在英国的几年时间里一直心无旁骛地潜心练球，过着从住处到球房两点一线的生活。他说，我觉得他打球蛮投入的，从小到现在都有那股子劲儿。去年11月，在2025年斯诺克巡回赛国际锦标赛决赛中，吴一泽打出4杆破百，以10-6战胜英国名将约翰希金斯，职业生涯首次夺得排名赛冠军。在英国的这些年，对吴一泽来说，无疑是人生中具有重要意义的时光。 他回忆说，那段时间真的是非常痛苦和焦虑，住在那个房子里，我脸上长出很多痘痘，可能是螨虫感染。我感谢那段经历，它帮助我成长，让我变得更加坚强。我觉得当你真的喜欢这项运动，这些都不算什么。
0: 我记得刚开始出去比赛基本上都很少赢，我其实从小就比较讨厌输球的那种感觉，我觉得它很折磨一个人的心理，尤其是进职业的时候吧。异国他乡，你无法融入这里的生活，你面临着所有的挑战跟压力，但是你又需要去磨练，刚开始都很难去赢下比赛，那些感受我觉得很容易去摧毁一个人的精神世界，但是我也庆幸自己能挺过了那些难关。斯诺克这项运动它一定要有孤独，因为它就是一个比较安静你需要去沉淀的运动，尤其是在英国这里，几乎没有任何的娱乐活动，这是必须去经历的一些事情。
1: 北京时间5月5号凌晨，当吴怡泽问鼎斯诺克世锦赛后，在兰州老家，吴怡泽的表哥郭晨曦对总台记者说：“非常激动，我们全家几乎都落泪了，爷爷也激动得老泪纵横。”郭晨曦特别提到了他的姑父吴怡泽的爸爸吴杰品。郭晨曦说：“我觉得我姑父非常伟大。”在郭晨曦的记忆中，他的姑父每天戴着白手套在家为吴怡泽捡球长达8小时，日复一日。当全家人质疑吴怡泽可能没有未来的时候，他依然坚定地支持儿子，卖车筹措学费，自学修球杆技术，陪伴儿子四处参赛。郭晨曦说，正是这份父子同心才成就了今天的吴怡泽。吴怡泽在今年世锦赛上的精彩表现也赢得了英国国内一众斯诺克大咖们的称赞。职业生涯获得7个斯诺克世锦赛冠军、36个排名赛冠军的斯蒂芬·亨德利被公认是历史上最伟大的斯诺克球员之一。作为今年世锦赛的现场解说嘉宾，亨德利在解说吴怡泽比赛过程中赞不绝口，他在场上打得很开心，而这是你能遇到的最难对付的对手，一个看起来很享受比赛的人，中国涌现的斯诺克人才太惊人了。另外一位斯诺克传奇人物，同样在世锦赛上7次夺冠的火箭奥沙利文，则将吴怡泽视为斯诺克运动的未来。今年2月，在斯诺克世界大奖赛举行期间，奥沙利文就曾表示，吴怡泽在未来可能会成为世界第一，给他3年时间，很快他就会成为世界冠军，他是一位现象级球员。4届世锦赛冠军马克·塞尔比在今年世锦赛第二轮赋予吴怡泽，塞尔比赛前就给予这位中国小将极高的评价。塞尔比称赞吴怡泽极具天赋，球风观赏性十足。他透露自己已经关注吴怡泽多年，他说，我记得他14岁那年我就见过他，当时他正在和他的父亲在俱乐部里练球，我的一个朋友对我说，这个小孩子未来一定大有作为，让我必须关注他。从2025年到2026年，两位中国球员赵鑫同吴怡泽连续问鼎斯诺克世锦赛，被外界认为是中国斯诺克运动厚积薄发的结果。自20世纪80年代台球运动传入中国，一代代中国选手通过努力不断走向斯诺克运动的舞台中心。2005年，18岁的丁俊晖在英锦赛上夺冠，成为首位在斯诺克顶级赛事中折桂的中国选手，他被媒体称为斯诺克运动的破冰者。2016年，29岁的丁俊晖在世锦赛决赛中遗憾不敌英国名将马克·塞尔比，距离世锦赛冠军仅一步之遥。2025年，赵鑫同在克鲁斯堡捧起世锦赛冠军奖杯，这是中国选手乃至亚洲选手第一次赢得这项象征职业斯诺克最高荣誉的赛事桂冠。世界职业台球和斯诺克协会主席杰森·福格森表示，中国正在书写自己的历史，斯诺克不再只是英国的运动，而是真正走向了全世界。如今吴怡泽以青春之姿成为历史上首位获得世锦赛冠军的00后球员，为斯诺克运动写下了浓墨重彩的新篇章。值得一提的是，他的决赛对手有英格兰魔术师之称的肖恩·墨菲，在2005年世锦赛夺冠时吴怡泽还不满2岁。吴怡泽夺冠后，丁俊晖和赵鑫同也在社交平台送出祝贺。丁俊晖写道，从赵鑫同到吴怡泽，连续2年中国球员站上世锦赛最高领奖台， 这不只是一次突破，而是属于我们的时代正在到来。火箭奥沙利文曾经感慨，20年前我第一次来中国比赛时，这里的斯诺克还处于起步阶段，而现在中国选手已经形成了强大的集团优势，他们的技术、心态和比赛智慧都达到了世界顶尖水准。他说，中国力量的崛起改变了世界斯诺克的格局。对于中国斯诺克选手的比赛风格，奥沙利文认为兼具观赏性和实用性，既有犀利的进攻，又有沉稳的防守，这种全面性让他们在大赛中极具竞争力。吴一泽眼中的斯诺克是一项怎样的运动呢？
0: 它是一种很全面、很具有挑战性的运动。我觉得你想处理一盘球，它每一局球都是不一样的，它永远不会有同样的球形发生。我喜欢那种变化的感觉，它很具有挑战性，也刚好我觉得自己这项运动玩得还可以。我觉得当成一份热爱，真的很幸福。比赛我是尽量让这项运动变得简单一些，可能当我觉得自己可以进攻的时候，我是100%一定进攻的。无论是什么比分，当时什么局面，面临着什么，我是不会考虑那些。当我内心想去进攻的时候，我必须要听从自己的声音，我也愿意承担失败的风险。
1: 对于未来，吴一泽说，他希望自己能够健健康康地一直把斯诺克打下去。说起夺冠后最想做的事情，吴一泽说，我都迫不及待地想赶紧回家了，放个假回国享受美食和亲朋相聚。我最想念兰州拉面了。谢菲尔德虽然有中餐馆，但是味道并不纯正。作为在兰州出生长大的孩子，吴一泽甚至还描述了他心中兰州拉面的真实样子。清汤要亮，萝卜要白，辣子要红，蒜苗要绿，缺一不可。我是高佳，感谢各位收听。

0: 级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中国体育彩票。
1: 买卖基金不操心，专人打理很安心。华安证券基金投顾，您掌中的基金投资管家。详情请登录华安证券 APP。
0: 8.8亿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中国体育彩票。

0: 今天的血压特别好，继续加油哦。
1: 他们是不是你工作时常常挂念的人，也是你努力生活的动力？心中有爱的你，也一定被人深深爱着。早上九点，为梦想努力奋斗的你最美丽。
2: 生活一半烟火，一半清欢，
3: 行人匆匆奔波在车水马龙的喧嚣中，
2: 晨光和煦沉寂于人间烟火的朦胧里，
3: 城市昂扬展现着新时代奋进的姿态，
2: 生活美好藏匿在平日不懈的奋斗里，
3: 心之所向昂首向上，我们从不同处出发，一同在这里相遇。
2: 城市九二九安徽生活广播，让您的每一个清晨都是愉快的开始。那些年是

0: 那些歌儿，在时光里走散的，在这里会再相遇。
1: 在时光里走散的，在这里会再相遇。各位好，欢迎来到今天的那些歌儿，我是抱抱。如果这个词意思是假如、假使、倘若，所以如果是虚幻的，是否以前关于如果便可以肆无忌惮，到如今关于如果也可以信誓旦旦？是否如果关于开始便猜到了变幻莫测的结局，还是如果关于结局便是虚幻的假设？今天的那些歌儿，我们来听听那些歌里关于爱的如果。

今天的开场歌来自许茹芸的《如果云知道》。最完美的爱情应该就是在你心中有所想的内容，不需要说出口，对方就能够完全明了，做到百分百的心灵相通和灵魂默契吧。但是生活当中大多数人都没有这份幸运。这首歌透着一股淡淡的忧伤，但又有着有力的疗愈感。许茹芸的歌声是温暖的，让即使痛苦挣扎的听众也能够在音乐当中慢慢重生。他的专辑《钢琴记事本》当中有一段独白，怀旧伤感却有着别样的美。许茹芸说，我时常悲伤地去做一件快乐的事，走在秋天的沙滩上搜集夏天留下来的空贝壳。这一段独白恰好诠释了如果云知道的味道，流连停住，祈祷感怀。今天的那些歌儿，我们一起来听那些爱里的如果。

爱情没有如果，任谁都无法重来，这也是大家之所以对爱情深信不疑的原因。如果没有你，多出来的爱我会留给自己，或许就是这首歌真正的创作意义。我们听到的是莫文蔚的如果没有你。当两个人的喜剧变成了一个人的伤感，如果没有你，我将会在哪里，在这个孤独的城市里面慢慢追寻着过去。莫文蔚的细腻吟唱里，是否拉长了你的思念？在宁静的下午，窗外淅淅沥沥地下着小雨，泡上一杯淡淡的花茶，让莫文蔚的声音住进心里。或许有的故事只属于你一个人。接下来要听一首很久很久都没有听的歌，这首歌来自马钰，《下辈子如果我还记得你》。

每每看到"下辈子"这个字眼，即使它有着一种美好的希冀，我也不太喜欢。我不喜欢这三个字背后的那种悲凉和无望。为什么相爱的人不能够好好的珍惜和把握这辈子呢？爱情永远让人充满怀疑，彼此之间的誓言那么经不起考验，只好自欺欺人地告诉自己，下辈子如果我还记得你。所以在有限的生命里面，我们都应该好好的去珍惜眼前人，过好这辈子。下辈子我记得你，也只能是如果的事而已。接下来的这首歌来自阿妹、张惠妹，如果你也听说。

如果你也听说，是张惠妹和周杰伦的首度合作，也是周杰伦为张惠妹量身打造的抒情单曲。作为专辑 Star 里的主打歌，以层层堆叠的旋律传递着哀伤的滋味，这首歌也成为了张惠妹的经典单曲之一。如果你也听说，它有着不同内容的表达和传递，一层是以阿妹经历了低谷又重回观众视野的内心独白，另外一层呢，是用歌词表达了对昔日故人的怀念。当所有的委屈和情绪无处倾诉时，当莫名悲伤的情绪不断涌来时，阿妹用她的歌疗愈着每一个破碎的时刻，在某个瞬间某个时期亦触动着你我。

0: 这里是那些歌儿，我是抱抱。今天为您准备的主题歌单是那些歌里关于爱的如果。李卓雄作词，伍佰作曲，收录于张学友2001年9月26日发行的专辑《热》当中的《如果这都不算爱》，大家应该也很熟悉。这是伍佰为张学友打造的 KTV 必点抒情歌。虽然整首歌都充满了伍佰个人独特的风格，但是歌神改变了自己的高音 key， 而改用中低音的唱腔来诠释，使整首歌又表现出了张学友别具一格的风味。如果这都不算爱，这首歌给人很大的幻灭感，让人迷惑，如果这都不算爱，那到底什么才是真爱呢？这里是那些歌儿，我们在下半段继续。
1: 日光倾城，灿烂辉煌，生活如此多娇，有望穿秋水的期待，也会有意想不到的欣喜。FM92.9 安徽生活广播，与您感受当下，
2: 与您感受当下，
1: 感受人烟，
2: 感受人烟，
1: 一同享受生活之美。

0: 安徽生活广播全省调频播出频率：合肥92.9，宿州、淮北104.8，淮南91.9，六安88.2，安庆106.0，芜湖95.1，阜阳、亳州、蚌埠、铜陵、黄山105.5。美好生活从生活广播开始。
1: 那些年。是。

在时光里走散的，在这里会再相遇。各位好，欢迎来到那些歌儿的下半段，我是宝宝。今天为您准备的主题歌单是那些歌里关于爱的如果。

戚薇的《如果爱忘了》，自加入乘风直播赛歌单那一刻起，便如同一颗情感的种子，在听众的心中悄然地生根发芽。这不仅仅是一首情歌那么简单，它背后隐藏的情感力量，就像一道光，照亮了那些被遗忘的爱和角落里的伤痛，让我们有机会重新审视并治愈它们。歌曲当中的每一个音符，每一句歌词，都像是在说：“我理解你的痛苦，我懂得你的不易。”这种情感的连接，为大家提供了一个安全的空间，这是一种关于爱与忘记、痛苦与治愈的旅程。它让我们明白，每个人的心中都有一片属于自己的天空，即使偶尔会有乌云遮挡，但是阳光终将照耀进每一个角落。那些歌儿继续分享的歌来自张靓颖，《如果爱下去》。

0: 街头那一对和我们好像，放开拥抱就各奔一方。
1: 如果爱下去是由丁一堂填作词，吴梦琪作曲，张靓颖演唱，收录的专辑是 The One，又是一首关于如果的歌，充满了唯美动人的气氛。如果当初我们爱下去会怎样，一个连自己都无法预估的结局，不如相信放手也是一种爱，因为生活当中更多的结局就是没有如果。接下来的这首歌是张靓颖和王铮亮的合作，只是没有如果。

0: 只是没有如果。
1: 赵靓颖穿透力十足的女声，搭配上王铮亮浑厚圆润的男音，还真是蛮精彩的。歌曲旋律悠扬绵长，柔情百转，歌词呢清新质朴，如泣如诉。两个人叙事般的吟唱方式，像是为大家缓缓道来一段带着有些许遗憾的爱情故事。词曲当中充斥着对于过往情感满满的眷恋与不舍，除此之外呢，还有着沉浸在回忆当中那种深深的幸福感。这里是那些歌儿，我是抱抱。今天为您准备的主题歌单叫做那些关于爱的如果。接下来来听听梁静茹《如果有一天》。

梁静茹的《如果有一天》描述了分手后对彼此的回忆和想象，对分手的无能为力和无法挽回的痛苦，相信经历过的人都能够感同身受。细细的数年轮，发现人生的轨迹越来越大了，绕着我的理想扩散的生活是充满着奇妙。以前就知道时间不会倒流，现在更深刻的感受是连感觉都不会再回来。世界不只是只有一个点，除了爱情，我们还拥有很多的支点，可是坦诚地说再见，好聚好散不过是一种遮掩。这句话很犀利，除非没有爱过才可以洒脱地说再见。记忆永远是记忆，而生活也永远是生活。回望来路的时候，即使恋恋不舍，也已经物是人非，好像那一切包括你都只是一个传说。那今天最后一首歌来自华仔刘德华，如果你是我的传说，用这首歌结束今天的关于爱的如果的主题音乐分享。那些歌儿，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相约。

0: 城市发展日新月异，
1: 脚下的路时刻换新，
0: 一面都市繁华，
1: 一面市井烟火，
0: 城市因梦想而长新，
1: 我们因梦想而远行。
0: 城市九二九，安徽生活广播，我们都是城市筑梦人。

0: 级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中国体育彩票。超级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中国体育彩票。
1: 我25岁，一个视频博主，渴望稳定，但也厌倦一成不变。这个城市给了我很多的素材，也给了我很多的想象。自由、包容、多元、潮流，日新月异的霸都，它的热情和创新精神感染了我。记录城市变化，发现原来自己也在随之而变。抬头看看窗外，你会发现城市又有了新的风景。
2: 上午10点，看看窗外的阳光，深呼吸，想象自己是一株植物，正和这座城市一起茁壮成长。
3: 日光倾城，灿烂辉煌，生活如此多娇，有望穿秋水的期待，也会有意想不到的欣喜。FM92.9 安徽生活广播，与您感受当下，
4: 与您感受当下，
3: 感受人烟，
4: 感受人烟，
3: 一同享受生活之美。
5: 健康是什么？
6: 健康是每天乐乐呵呵，吃啥都香。
7: 健康是浑身有劲儿，每天都跳上一段。
8: 健康是革命的本钱，身体好才是一颗好螺丝钉。
9: 健康是看到大家都康复出院，生活回归正轨。
10: 健康是可以吃到好吃的一切。
9: 安徽生活广播，马大姐话健康，我们一起探索关于健康生活的一切话题。
11: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准时锁定频率，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马大姐话健康，来自于安徽生活广播 FM92.9 城市929，我是唐贝。我们节目的直播时间是每周一到周五上午的10点到11点钟，欢迎您锁定频率收听。您和家人的身体健康我们时刻关注。首先一起来了解今天节目当中将和您共同分享哪些健康观点。你是不是也经常感觉自己没怎么吃东西，但是血糖血压都高了，脂肪肝也有了，为了控制体重，这不敢吃那不敢吃？那么告诉你一个好消息，根本不用这么痛苦，只需要晚饭做出一个微小的调整，把晚饭时间稍微往前挪一挪，这个简单的时间差就能让你的体重、腰围和血糖在不知不觉中发生变化。那么今天就来聊聊这顿能够改变身体的晚餐。为了减肥，很多人会把高脂肪高热量的食物通通拉黑，恨不得每天都吃水煮菜，可是坚持一段时间就会破防了，搞得自己啊越减越馋。其实科学减肥的关键不在于完全不吃高脂高热量食物，实际上却能够帮助你控制体重啊，说的是有一些高热量的热量炸弹，如果你选对吃对的话，是能够这样做到的啊。今天就来盘点10种被误解的减肥友好型的食物，让你吃得饱，瘦得快。我们的身体里藏着一张奔腾了数十年的生命的河流，那么动脉就是一根根柔韧而坚韧的管道，那么曾经澄澈通畅，裹挟着氧气和养分，滋养着每一寸脏腑和肌肤。它们本该是生命中最忠诚的摆渡者，可是不知从何时起，在日复一日的循环中，悄悄落下了脂肪的尘埃、血压的湍流与炎症的暗礁。那些被我们忽略的三餐油腻、久坐的慵懒、情绪的波澜，如同无形的刻刀，在血管内壁刻下了细密的纹路，胆固醇化作沉默的沉积物，像水垢一般层层积累，让原本弹性十足的血管壁逐渐失去了舒展的活力，变得僵硬狭窄，如同年久失修的古道。这便是动脉硬化了，一场没有硝烟的血管衰老战。 动脉硬化从什么时候悄悄形成的，背后隐藏着怎么样的健康危害，面对动脉硬化我们该做些什么呢？今天为您邀请到的专家是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安徽省立医院血管外科的副主任医师洪磊，带我们循着血管的无声叙事，揭开动脉硬化的神秘面纱，读懂身体的预警密码。
5: 健康生活遇难题，
2: 由我马大姐化健康微信公众号来帮您。
5: 生活百科，健康咨询，医疗指南，及时速递，健康服务伴你行。
2: 专家访谈，名医咨询，在线诊疗，求医问药零距离，
5: 关爱您和家人的身体健康。
2: 微信搜索公众号马大姐化健康，立刻来关注吧。
11: 好，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马大姐话健康，来自于安徽生活广播，我是唐贝。你是不是经常觉得自己挺冤的哈？自己明明没怎么吃，但是呢血脂血糖血压都高了，脂肪肝也有了，为了控制体重这不敢吃那不敢碰的。那么告诉你一个好消息，根本不用这么痛苦，只需要晚饭做出一个微小的调整，把晚饭时间稍微往前挪一挪，这个简单的时间差就能让你的体重、腰围和血糖在不知不觉中发生变化。今天我们就来聊聊这一顿能够改变身体的晚餐。把晚餐时间往前挪一挪，真的能够这么神奇吗？2026年1月，国际期刊英国医学杂志子刊英国医学杂志医学发表的一项重磅研究发现，过了下午5点不吃东西啊，就是把晚餐在下午5点前吃完，能够最佳的改善代谢效果。这项研究对2000多人进行了分析，发现了一种效果最佳的吃晚饭的方式，下午5点前把晚饭吃了，下午5点之后管住嘴。研究给不同的吃饭时间排了个名次，冠军选手就是在下午5点前吃完晚餐，这是当之无愧的减肥效果王者。同时呢，降低胰岛素，关系到你的血糖和脂肪储存，它的效果也是最明显的。亚军选手就是在下午5点到7点吃完晚餐，效果也不错，但是呢和冠军相比啊稍逊一筹。季军选手就是晚上7点之后吃完晚餐，虽然也有限制，但是改善效果在这3类当中是垫底的。如果用一句话总结，想健康想变瘦，吃得早比吃得少可能更重要。简单说就是给身体设定一个每日营业时间，在这段时间里你不用太纠结，适量的吃自己喜欢的食物，但是时间一到你就得自觉地管住嘴，跟夜宵零食说拜拜了。晚饭时间提前一点啊，身体真的能够发生5个神奇的变化。第一就是血糖降了，想想看啊，同样是吃晚饭，18点吃完和21点吃，对身体的影响能一样吗？2021年刊发在国际期刊《营养素》杂志的研究发现，早点吃晚餐对第二天的糖代谢和脂代谢都有好处。12位健康参与者分别在18点和21点吃晚餐。提前吃晚餐的在第二天24小时血糖水平就比9点吃晚饭的人明显有所改善，而且第二天的血脂代谢状况也有所改善。第二个就是血压改善了。2019年刊发在国际期刊循环上的研究发现，晚上8点之后吃的较多的女士舒张压显著升高。研究者提示啊，晚餐需要早点吃，而且晚餐在全天摄入食物热量中所占的比例应该减少，这样才能够降低心脏病的发生风险。第三呢，是他们更不易胖了。2020年刊发在国际期刊临床内分泌与代谢杂志上的一个研究发现，相比18点吃晚餐，22点进餐的人群机体的血糖水平较高，而且机体的消耗脂肪量也相对较低。由此可见，晚餐早点吃有助于不变胖。第四呢，是脂肪 脂肪肝改善了。2024年，北京大学的研究人员在国际期刊《细胞代谢》上发表了一项研究，发现对于脂肪肝患者来说，把一天的进食时间控制在早上7点到下午5点之间，也就是下午5点前结束晚餐，能够显著改善肝脏健康。这意味着调整晚餐时间可能是给肝脏减脂最简单最经济的方法。第五个好处就是心血管更好了。2023年，国际期刊《自然通讯》刊发的研究也发现，早点吃完晚饭，对心脑血管也有保护作用。数据显示，晚餐每延迟1个小时，脑血管疾病的风险增加8%。其中，与20点前吃晚餐的人相比，21点之后吃晚餐的人，患脑血管疾病的风险增加了28%。健康吃晚饭要记住4个黄金法则。第一呢，黄金时间，睡前4小时吃完，让肠胃早点下班。晚餐最好在睡前3到4个小时完成，比如说22点左右睡觉，建议在每天的18到19点之间吃完晚餐，这样能够给肠胃留出充足的消化时间，避免带着未消化的食物入睡，影响睡眠质量。第二是黄金分量，吃到7分饱就可以了，别吃到撑得难受。晚餐的满分状态是7分饱，所谓的7分饱，胃里还没有觉得满，但是对食物的热情已经下降了，吃饭速度也明显变慢，这时候起身离开餐桌，换个话题，很快就忘了吃东西这回事儿，千万别吃到撑得难受才停。第三是黄金搭配，优选易消化的食物，少吃油腻重口味，优先吃蔬菜，比如说西兰花、菠菜、冬瓜等，还有全谷物，像燕麦、藜麦、玉米等，这类食物富含膳食纤维，好消化，而且能够提供饱腹感，也可搭配少量的低脂高蛋白的食物，如鱼虾、鸡肉、豆制品等等，少吃或是慎吃，减少油炸食物、肥肉、动物内脏等荤食，控制蛋糕、甜饮料等高热量的食物。第四个呢，是养成黄金的习惯，吃饭时放下手机，专心吃饭，别追剧。你是不是也喜欢一边追剧一边吃晚饭呢？小心，这是长胖的陷阱啊。注意力被手机分散了，你就会不知不觉地吃下更多的东西。那么今天起试一试放下手机，专心感受食物的味道，你不仅会吃得更满足，还会吃得更少。别小看一顿晚餐的安排，它可能是你开启健康生活最简单的一步。从今天起，试着把晚饭时间提前一点，给身体一个更温和、更有效的呵护吧。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马大姐话健康，来自于安徽生活广播 FM92.9 城市929，我是唐贝。我们节目的直播时间是每周一到周五上午的10。

0: 植物化学物质的含量高于水果，所以水果不能代替蔬菜。而水果中的碳水化合物、有机酸和芳香物质比新鲜蔬菜多，而且水果食用前不用加热，它的营养成分不受烹调因素的影响，所以蔬菜也不能代替水果。新鲜氧气，深深呼吸，氧气小贴士，健康生活好帮手。
1: 有一个健康的身体，才能更好地享受美好生活。你的健康价值千万。马大姐话健康，带您盘点健康关键词，分享美好健康年。

好，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继续直播送出的马大姐话健康，来自于安徽生活广播 FM92.9 城市929，我是唐贝。那接下来继续和您聊健康。为了减肥，很多人会把一些高脂肪高热量的食物啊通通拉黑，恨不得每天都吃水煮菜，可是坚持一段时间就会破防了，搞得自己啊越减越馋。其实呢，科学减肥的关键不在于完全不吃高脂肪高热量的食物，而在于选对吃对。有些食物看起来是热量炸弹，实际上却能够帮你控制体重。那么今天就来盘点十种被误解的减肥友好型的食物，让你吃得饱瘦得快。第一种就是奶酪或全脂牛奶。很多人减肥时会选择脱脂乳品，认为全脂的脂肪太高会发胖。其实呢，这种想法并不正确哈。对于减肥来说，稳定的饱腹感比低脂肪的选择更重要。奶类更能为我们提供优质蛋白质和脂肪，前者可以延缓胃排空，增加饱腹感，后者能够让饱的感觉更持久。同时，乳制品含有丰富的钙，不仅对骨骼健康有益，在维持健康体重中也有着重要的作用。2012年发表在欧洲营养学杂志上的一项系统性的综述发现，多数观察性的研究显示全脂乳制品与体重没有正相关的关系，而且不少研究呈反向相关，全脂乳制品摄入和更低肥胖风险相关。当然呢，这主要是来自观察性的研究，提示的是相关性，依然可能受到生活方式等混杂因素的影响。那奶制品怎么吃更合理呢？牛奶每天300到500毫升，约两盒，奶酪每天30到50克，约2到3片，优先选择原制奶酪。再看看坚果，核桃、腰果、杏仁、松子，这些坚果好吃，但是热量确实也不低，每百克通常是500到600千卡的热量。虽然坚果是高脂肪高热量的食物，但它同时还具有高蛋白高膳食纤维的特性，有助于增强饱腹感。同时，坚果在吞咽前需要多次咀嚼，这种咀嚼动作会激活体内的信号系统，从而引发饱腹感。流行病学和临床研究表明，适量摄入坚果不仅不会导致体重增加，反而可能有助于体重管理和降低肥胖的风险。2010年发表在亚太临床营养学杂志上的一篇系统性的综述指出，食用坚果作为零食可以显著地降低后续正餐的能量摄入。2021年发表在《营养素》上的一篇系统的综述显示，适量坚果摄入不会增加体重或者是 BMI。某些坚果像杏仁能够有助于缩小腰围，整体证据支持将坚果作为健康饮食的一部分，有利于脂肪管理。而且和不食用坚果的人相比，经常食用坚果的人体重更稳定。如果平时适量的用坚果代替其他不太健康的零食，整体的饮食质量会得到很大的改善与提升。那怎么吃更合理呢？每天一小把。

0: 大约十克，选择原味坚果，不加糖和盐的，不选择油炸的。第三类能够帮助你减肥的食物是三文鱼。三文鱼的脂肪含量比较高，每100克约含 7.8 到14克脂肪，比鲈鱼、黄花鱼、带鱼都高，更是鳕鱼的15倍以上，热量自然也不低，为139到208千卡每100克，这让很多减肥人士望而却步。但是三文鱼的脂肪主要是 Omega-3 多不饱和脂肪酸，属于对健康有益的好脂肪，尤其富含 DHA 和 EPA， 不仅具有抗氧化的作用，还能改善胰岛素敏感性，有助于调节脂肪代谢。2010年发表在营养素上的综述表明，富含 Omega-3 的饮食模式与较低的体脂率和腰围相关。再有，三文鱼是优质蛋白质的极佳来源，每100克含17到20克的蛋白质。高蛋白饮食能够显著提高饱腹感，并且增加食物的热效应，对减肥更有利。那三文鱼怎么吃更合理呢？中国居民膳食指南建议每周最好吃两次，或者是每周吃300到500克。如果选择每周吃两次三文鱼，相当于每次有一个掌心的量。那么推荐的烹调方式啊，清蒸，或者是少油煎烤，或者是用空气炸锅，给它加热。第四个，被人们误认为会对减肥不利的食物就是蛋黄。蛋黄被认为是高脂肪的食物，更是有很多减肥健身人群只吃蛋白丢弃蛋黄，这可真是太可惜了。和鸡蛋白相比啊，鸡蛋黄确实含有较高的脂肪和热量，分别是鸡蛋白的282倍和4倍。但是现在很多其他营养成分上，鸡蛋黄可比鸡蛋白丰富多了，比如说钙、磷、镁、铁、硒、胡萝卜素、维生素 A、 维生素 D 等。中国居民膳食指南建议每天吃蛋类50克，相当于一个鸡蛋，含鸡蛋黄约20克，计算下来一个鸡蛋黄提供的热量也就大约66千卡，都没有半个苹果更高呢，完全不用担心。2020年发表在营养研究上的一项研究表明啊，对于健康人来说，每天吃1到3个全蛋不会增加心血管疾病的风险，而且全蛋的饱腹感更显著优于单独食用蛋白。如果早餐的时候吃个鸡蛋呢，可以降低短期的饥饿感，并且减少后续餐饮的能量摄入。那怎么吃蛋黄更合理呢？减脂期每天一个全蛋没有问题，如果存在血脂异常，可以每周食用全蛋5个。那推荐是水煮蛋、蒸鸡蛋羹、荷包蛋都可以，减少油煎鸡蛋啊，最不推荐是油炸蛋。牛油果被称为是森林黄油，脂肪含量高达 15.3 克每100克，比猪瘦肉还高，是它的 2.5 倍，热量也不低，高达每100克171千卡，远超绝大多数的日常水果，分别是橘子、苹果、香蕉的4倍、3倍和2倍。不过别看牛油果的脂肪高，主要是单不饱和脂肪酸、油酸有利于降低心脏病和中风的风险，同时呢，还有助于改善血脂的水平。2013年发表在《营养学杂志》上的一项研究指出啊，饮食中牛油果的摄入有助于改善饮食营养，并和体重增加无关。那每天呢，不超过半个牛油果，约80克是最好的，推荐的饮用量哈。可以替代一部分沙拉酱、蛋黄酱等，涂抹在面包上来吃。那第六个被误认为是增肥的食物呢，就是鸭掌。和鸡爪相比呢，鸭掌的热量简直低太多了，啃起来解压又解馋，热量负担小。每100克鸡爪的脂肪含量是 16.4 克，那么热量是254千卡，而鸭掌的脂肪含量只有 1.9 克，热量是150千卡，热量比鸡爪低了将近 40%。那么一天控制在2到3个鸭掌是不错的哈，清炖、少油、少糖、少盐去卤制都是可以的。再来说说土豆 土豆是富含淀粉的薯类食物，经常被当作长期当作长胖的食材。那么实际上呢，土豆的热量远远低于米饭，每100克蒸土豆的热量约为同等重量蒸米饭的一半。用土豆代替一部分主食，那么建议每天吃200到300克谷类，薯类吃50到100克，日常可以用半个到一个土豆替代掉一部分的米饭、面条或者是白馒头蒸、煮、烤都可以，少选土豆泥尽量的别油炸。那么刚出锅的热土豆升血糖相对较快，把土豆放凉之后会增加一部分的抗性淀粉，更利于餐后的血糖平衡。好，第八种容易被人误解为增肥的食物就是米粉。米粉给人的印象就是碳水炸弹哈，但其实平常我们吃的米粉啊、土豆粉等等都是相对友好的主食选择。往往在米粉制作过程当中是经历了糊化后再冷却再干燥的过程，淀粉结构发生了改变，产生了大量难消化的抗性淀粉，这导致正常情况下米粉对血糖影响并不大，升糖指数多在40到55之间，属于低升糖的主食。关键是米粉的减肥友好程度和吃法有很大的关系，清汤米粉、凉拌米粉都是不错的选择，而加了大量的油、盐、糖、五花肉的米粉或者是拌粉餐后的血糖和热量都会飙升。那米粉怎么吃更合理呢？干重每餐40到60克，煮熟之后大约是一碗的量，升糖的负荷也不高，基本上可以维持在中等的升糖指数的范围。搭配合理，要足量的非淀粉的蔬菜搭配在米粉当中，加上丰富的蛋白质，比如鸡胸肉、鱼虾和豆制品。再看看第九类被人们误认为容易增肥的食物，就是西瓜。它的口感甜滋滋的，很多人以为它糖分很高，实际上普通西瓜的含糖量只有5%到8%，在水果中属于中等偏低的水平，远低于葡萄、苹果、橙子、荔枝等水果。重要的是西瓜中92%以上都是水分，热量密度低，每百克只有31千卡，即便是吃三个巴掌大的西瓜热量都比不上一根香蕉，却能够带来明显的饱腹感。虽然是它的升糖值比较高，但是将食用量控制在200克以内，基本上属于低升糖的食物，对血糖影响并不会很大。在餐前或者是加餐时每次吃200克左右，相当于约两个巴掌大小的西瓜就可以了。我们再来说说黑巧克力黑巧克力常会当作糖果成为减肥的克星，但是呢，它的可可含量较高的黑巧克力呢，可以成为减肥的好帮手。黑巧克力的减肥价值不在于能够帮助我们燃烧脂肪，而是控制食欲，降低对甜食的渴望。2010年的一项研究显示黑巧克力中的多酚类物质和可可碱可能有助于降低食物，减少对甜食的渴望。吃巧克力和闻巧克力都诱发了类似的食欲抑制。不过黑巧克力的热量确实不低，可达600千卡每100克以上，即便是只吃20克也会摄入131千卡的热量，相当于多了半碗蒸米饭，必须严格控制量，吃多了照样会胖。选择可可含量70%以上的产品，避免添加大量糖和代可可脂的假黑巧。那么怎么吃更合理呢？选择可可含量大于等于70%的黑巧克力，每天10到20克，约3到4小块，来替代其他的高糖零食。以上给大家列举了10样在我们生活当中可能是误以为他们是减肥克星，其实呢适量的吃一些是有助于减肥的食物。减肥呢，无需摒弃所有的高热量食物，最好能和他们和平共处，正确的使用他们反而有利于更好的减脂。减肥路上可千万的别饿着自己。
1: 一勺蜂蜜一杯水，早起喝完再动嘴，一勺陈醋三片姜，一日三餐吃得香，两杯鲜奶一个蛋，每天都吃杂粮饭，一块海带一把菇，半斤鲜果一斤蔬， 一把麦坯一块黍，一两豆腐常叮嘱，一两鲜鱼一两肉，最好再加一把豆，一勺枸杞半勺盐，一把坚果助延年，一万步走八杯水，吃动平衡不后悔。
2: 马大姐话健康，祝您健康饮食，快乐生活。
0: 好，这里是正在继续为您直播送出的马大姐话健康。到这呢，节目的上半段就告一段落了。节目的后半段是专家访谈的时间，为您邀请到的专家是中国科学技术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安徽省立医院血管外科的副主任医师洪磊，带我们循着血管的无声叙事，解开动脉硬化的神秘面纱，读懂身体的预警密码。锁定频率不要走开，我们稍后就回来。

0: 级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中国体育彩票。
1: 城市发展日新月异，
2: 脚下的路时刻换新，
1: 一面都市繁华，
2: 一面市井烟火，
1: 城市因梦想而长新，
2: 我们因梦想而远行。
1: 城市929安徽生活广播，我们都是城市筑梦人，
3: 倡导健康生活，共享养生之道。欢迎继续收听马大姐话健康。
2: 健康是什么？
4: 健康是每天乐乐呵呵，吃啥都香。
5: 健康是浑身有劲儿，每天都跳上一段。
6: 健康是革命的本钱，身体好才是一颗好螺丝钉。
7: 健康是看到大家都康复出院，生活回归正轨。
8: 健康是可以吃到好吃的一切。
7: 安徽生活广播，马大姐话健康，我们一起探索关于健康生活的一切话题。
9: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继续锁定频率 FM92.9 安徽生活广播城市929，来收听继续为您直播送出的马大姐话健康，我是唐贝。节目的后半段是专家访谈的环节。在我们的身体当中藏着一张奔腾了数十年的生命河流网络，动脉这一根根柔韧而坚韧的管道，曾经澄澈通畅，裹挟着氧气与养分，滋养着每一寸的脏腑和肌肤。它们本该是生命当中最忠诚的摆渡者，可是不知从何时起，在日复一日的循环当中，悄悄落下了脂肪的尘埃、血压的湍流与炎症的暗礁。那些被我们忽略的三餐油腻、久坐的慵懒、情绪的波澜，如同无形的刻刀，在血管内壁刻下细密的纹路。胆固醇化作沉默的沉积物，像水垢一般层层累积，让原本弹性十足的血管壁逐渐失去了舒展的活力，变得僵硬狭窄，如同年久失修的古道。这便是动脉硬化，一场没有硝烟的血管衰老战。动脉硬化从何时悄悄形成的？背后隐藏着怎么样的健康危害呢？面对动脉硬化，我们该做些什么？今天为您邀请到的专家是中国科学技术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安徽省立医院血管外科副主任医师洪磊，带我们循着血管的无声叙事，揭开动脉硬化的神秘面纱，读懂身体的预警密码。接下来我们通过一段片花了解今天做客直播间的嘉宾。
10: 洪磊，中国科学技术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安徽省立医院血管外科副主任医师，医学博士、硕士生导师，中国医师协会血管外科分会委员，安徽省医学会血管外科青年委员会委员，安徽省医师协会腔内血管学专业委员会秘书，安徽医院协会静脉血栓栓塞防治联盟委员，亚太血管学术联盟安徽分会糖尿病足 MDT 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国际血管联盟中国分部青年委员，从事血管外科工作10年，擅长下肢动脉粥样硬化、糖尿病足、下肢深静脉血栓、附主动脉瘤及各种内脏动脉瘤、颈动脉狭窄、下肢静脉曲张的诊治，特别专注于下肢动脉粥样硬化及糖尿病足的介入治疗，下肢深静脉血栓的血栓清除治疗，发表 SCI 论文13篇，其中以第一作者发表 SCI 医学论文2篇。
9: 好，听众朋友，此刻呢，洪磊主任已经来到我们的直播间了。您好，洪主任，欢迎您。
11: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9: 在生活当中，我们常听到动脉硬化这个词儿，但是很多人对它又不是十分的了解。那么，洪主任，请跟我们说一下，动脉硬化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疾病呢？
11: 动脉硬化，动脉粥样硬化引起的疾病，其实是目前的话，在全球疾病致死率跟致残率上，已经超过了肿瘤，成为全球的第一大发病。动脉硬化其实就是我们身体内的血管老化或者血管生锈的一个过程。我们的动脉血管，它本来是一个富有弹性的、内壁光滑的，就像我们常常说的，像一个橡胶软管。而我们的动脉硬化就是有各种各样的原因导致我们的血管壁逐渐的增厚变硬，弹性下降。而这个时候，由于我们血管变硬了，所以我们的血压也会增高。所以因此的话，我们的动脉硬化跟我们的高血压是一个相辅相成的一个过程。同时，由于我们的血管管腔里面的一些内膜增生啊，可能会导致我们的管腔变得狭窄，这个时候我们的血液变得不那么通畅，就会影响我们的一些全身脏器的一个血液供应。因此的话，它是一个长期慢性的一个进展的过程，也是我们许多心脑血管疾病的一个共同的一个病理基础。
9: 动脉硬化还被称为沉默的疾病哈，它的早期是否有明显的症状？当身体出现了哪些信号的时候，可能提示血管已经出现硬化问题了呢？
11: 是这样的，我们动脉硬化之所以被称为一个沉默的疾病，是由于它是在动脉硬化的早期或者中期的时候，可能我们这时候我们的身体没有什么不舒服的症状，因为虽然我们的血管有狭窄，但是我们的脏器并没有出现一个缺血的一个表现。因此的话，我们很多的血管它狭窄率它不达到70%的时候，我们可能是没有任何的一个不舒服的一个症状。但这时候并不代表它是没有危害的。随着疾病的进一步的发展，我们的身体可能会出现以下一些信号，就是不舒服的症状，这时候就提醒我们，可能我们的脏器啊，我们的器官已经血流量已经不够了，就像机器缺血一样啊。比如说打个比方啊，我们的脑部的信号，可能患者会出现一些头晕啊、头痛啊、记忆力下降、注意力不集中。这个时候可能是由于我们的颈动脉出现一个颈动脉的狭窄，导致我们脑部的供血不足。其次的话，我们的心脏也会有一些表现，比如说我们碰到出现我们体力活动，比如说我们爬楼、我们快走，患者会出现一些心慌、胸闷、气短，然后休息以后可以缓解，这个就是我们常说的一个心肌缺血的一个表现啊。发生的病理基础就是我们的冠状动脉出现一些动脉粥样硬化的改变，导致冠脉的狭窄，引起心肌缺血的一个症状。然后的话，还有一部分就是我的专业，比如说我们的肢体的信号。我们走路的时候，常常我们出现一些人会出现这个走路的时候，我们会感觉到小腿的酸胀。然后呢，这个时候我们必须停下来休息一段时间啊，我们继续又可以继续走啊。这个时候我们在医学上我们称为叫间歇性跛行，这个是提示我们下肢的血管出现一些缺血的一个改变。我们同时这个方面我们可以合并一些其他的一些症状，比如说我们的脚的温度可以出现一个温度降低啊，脚的颜色，特别是足底的颜色会有一些苍白的表现，这个也是间接的提示我们啊，我们的下肢出现一些缺血的改变了。
9: 那动脉硬化的形成也并非是一蹴而就的哈，是日积月累形成的。那么哪些危险因素会导致血管逐渐硬化呢？
11: 是的，我们的动脉硬化的它形成是一个多种因素一个长期的一个作用的结果。具体的病因的话，我们可以分为可控跟不可控两大类啊。不可控的因素呢，比如说年龄，前面也说了，其实我们动脉硬化就是我们一个血管老化的过程，因此的话我们的年龄越大，它动脉硬化的风险也就越高。因此你看我现在病房里住的病人很多都是一个80岁、70岁、90岁的病人啊，像这种病人是我们动脉硬化的主体的人群啊。随着我们国家的社会的老龄化人口加剧，所以这一类病人的占比会非常的多。这是一部分。另外一个就是我们这个遗传家族性因素，比如说你很多我们的高血压有遗传的病史，糖尿病有遗传的病史，对吧？我们还有一些动脉粥样硬化有家族史的病人，这一方面家族史的亲戚有一些家族史，直系亲属有家族史，这时候我们要当心，我们自己也会可能出现一些症状，我们就有 及时的去体检。
9: 嗯，
11: 另外一个方面，男性的风险啊高于女性啊，这个是我们你看我们病房的病人男性占大多数，可能跟各种各样因素有关系，比如说男性的抽烟啊、饮酒啊，包括高血压的他的比例要高于女性，这是我们不可控的因素。下面谈一下我们这个可控的因素。
9: 嗯，
11: 这个方面呢也是我们可以预防的重点，比如说可控的因素包括三高、高血压、高血脂。
9: 嗯，
11: 啊，其实我们现在很多病人意识都会非常强，他们自己会去查一些血脂的指标，他们也非常关注，他们都知道一些我们讲的高血脂里面包括甘油三酯、胆固醇，以及我们讲的坏胆固醇，就是我们讲的低密度脂蛋白。嗯，这个指标的话是非常重要的，因为这个指标可以直接破坏我们的血管。我们的低密度脂蛋白增高是我们动脉粥样硬化发生一个非常危险的一个因素。第三个就是糖尿病啊，这三个是我们最主要的因素，也就是我们通俗讲的三高。
9: 嗯，
11: 还有一个就是个不良的生活习惯，包括吸烟啊，包括二手烟，
9: 嗯
11: 啊，以及过量的饮酒，还有一些不健康的饮食。
9: 嗯，
11: 你看我们安徽的就是饮食的话，高盐、高糖、高脂肪饮食，这些也是我们的一个危险的因素。第四个就是我们的缺乏的运动与肥胖，比如说我们久坐不动啊，特别是一些腹部肥胖的病人。
9: 嗯
11: 啊，第五个因素就是精神的压力，长时间的紧张、焦虑、高压状态也会导致我们的血压升高，破坏我们的血管内膜，导致这个激发一个动脉硬化的一个过程。
9: 嗯，如果说啊，对照您刚刚讲的这些危险的因素哈，如果说我们怀疑自己有动脉硬化的相关的风险，我们需要做哪些医学检查来明确呢？
11: 嗯，就是我们的现在的医学的基础的检查，包括血压监测、血脂的检测、血糖的检测，包括一些同心半胱氨酸的检测，这些检查其实在我们的社区医院都可以开展。
9: 嗯
11: 啊，我们现在很多的社区医院做得很好，给我们社区的一些老年人进行常规的做一些这些的方面的检查。
9: 嗯，
11: 还有一些就无创的影像学检查，就比如说超声的检查，其实超声在我们血管外科中使用是非常广泛的，而且它是无创的，也非常的方便啊。比如说我们可以做颈动脉彩超，我们看了解一下我们的颈动脉有没有斑块，因为我们的颈动脉是我们全身血管里面最常出现的一个斑块的一个部位。
9: 嗯，
11: 因此也是我们筛查的首选。同样我们可以通过彩超去检测我们的下肢的血管，包括心脏彩超、心电图，去评估心脏的结构和功能。另外一个检查项目呢，我们讲叫怀宫指数，就 ABI。
9: 嗯
11: 啊，这个也是比较简单，就相当于测血压一样，它在手臂上测个血压，在你的脚踝上再测个血压，两个血压一对比，就是我们的得出我们的怀宫指数。
9: 嗯，
11: 可以了解我们的下肢的血管有没有动脉硬化的一个表现。嗯，啊，这是一些无创的检查啊。当然如果我们在这些检查过程中发现出现一些问题，然后患者又有一些明显的一个症状，这时候我们就希望通过一些高级的检查啊，比如说我们做一个增强 CT， 比如说我们增强的核磁共振，
9: 嗯，
11: 或者是我们经常说的冠脉造影，我们去做一个 DSA 的血管造影检查。
9: 嗯，
11: 这个时候可以给我们一个准确的一个明确的一个诊断，以及指导我们下一步的治疗。
9: 嗯，就是这些检查是探究到血管内部的情况哈。
11: 对对对。
9: 啊，那么动脉硬化和动脉粥样硬化它是一回事吗？
11: 这是一个非常比较专业的一个问题了啊。
9: 嗯，
11: 我们动脉硬化跟动脉粥样化不完全等同啊。
9: 嗯，
11: 动脉硬化它是一个更大的一个范围。
9: 嗯
11: 啊，比如说我们的血管的变硬啊，失去弹性的水

0: 有情况，一些特殊性疾病，包括我们一些风湿性的疾病，包括一些大动脉炎，它都可以引起血管的硬化。而动脉粥样硬化，它是动脉硬化中最常见、最重要的一个类型啊。它是指我们血管是由于血管的内壁形成的一些小美洲一样的一些斑块，导致我们的血管硬化。就是它是其实它是动脉硬化中一个特殊的类型，它有它的病理基础，叫动脉内膜的一个粥样硬化的一个改变。但是这一部分硬化是我们动脉硬化中最常见、最多见的一些疾病，也是导致我们出现一些症状的最主要的一个病理改变啊，包括我们平时在节目中谈论的，以及我们导致心梗、脑梗，绝大多数都是一个动脉粥样硬化引起的一个病变。
1: 好，大家还常常把动脉硬化和血管斑块联系在一起，那这两者之间是什么样的关系？斑块的大小和性质会影响血管和生命健康吗？
0: 动脉粥样硬化它这个病理的核心的变化就是我们的斑块，血管斑块。因此的话，其实我们在门诊碰到很多病人的话，它分为两个阶段，有的呢，因为我们现在体检也比较多，体检的时候发现血管有斑块，特别的紧张，碰到这种医生说，医生我血管里有斑块，这怎么办？会不会脱落？会不会得脑梗？会不会得心梗？这是一部分人，还有一部分人朋友呢，就是他知道自己有斑块，也不去管它，就是放任发展。就是很两个极端的一个情况。首先，我们介绍一下，我们斑块当然是非常危险的，它的危害主要取决于两点。第一个，斑块的性质啊，就是我们通常说的软斑块跟硬斑块啊。我们软斑块就属于一个不稳定的斑块，它就像一个皮薄馅大的一个饺子，它容易破裂。一旦破裂了，在斑块破裂的表面，容易激发血栓的形成。这时候，它本身血管就狭窄了，你这时候一激发血栓形成，会导致一个急性的一个血管闭塞的情况，这时候就是我们容易激发脑梗，急性的脑梗，急性的心梗，容易很导致一个很严重的一个后果，啊，还有一部分呢是一个稳定性的一个斑块，这是个斑这个这一类斑块呢，它的皮比较厚，不容相对来讲不容易破啊，就是我们讲的硬斑块，但是它也会慢慢长大堵塞血管。我们的软斑块跟硬斑块不是说绝对的，在我们彩超上会提示一个，软斑块会提示一个低回声，而我们的硬斑块属于一个高回声，但是这个不是绝对的，所以有时候经常我们朋友碰到拿这个报告过来看，医生你看我都是低回声斑块，我怎么办？但是我说也不是绝对的，当然呢，我们斑块除了它的一个稳定性，我们还要记录一下我们斑块的大小跟位置，比如说我们斑块越大，相对来讲它的血管狭窄程度就越严重，另外一个就关键部位，比如说我们的冠状动脉，或者说我们的颈动脉、我们的脑动脉，这些部位的血管的狭窄、血管的斑块，相对讲危害更大，特别是颈动脉这种斑块脱落的话，堵塞脑血管就会引起一个急性的脑梗塞的一个表现，所以即使斑块不大，如果它不稳定，它的风险也是非常高的，
1: 那么动脉硬化如果说长期得不到干预，就是您说的有一类病人他是根本就不在意的哈，那么长期不干预的话，会对身体各部位造成哪些具体的危害，能引发哪些严重的并发症呢？
0: 首先第一个，动脉硬化它是一个全身性疾病，它不同部位的血管出现狭窄，出现闭塞，就会引起相应的一些严重的疾病啊，比如说我们的心脏啊，冠状动脉出现狭窄，它会导致我们的冠心病、心绞痛、心肌梗死。严重的会导致心衰的出现，我们的颅内神经系统还会出现一个冠状动脉狭窄导致的脑梗塞、脑中风包括血管性痴呆包括血管那个破裂引起的脑出血肾脏的话，肾动脉狭窄可以导致我们的肾功能衰竭。同样的，肾动脉狭窄它有时很多一部分难治性高血压是由于肾动脉狭窄引起的，在这里也是提醒各位朋友，如果有一些反复吃药物无法控制的高血压，我们可以去查一查肾动脉是不是由于肾动脉狭窄引起的这种难治性高血压。另外一个就是四肢，我们的下肢动脉粥样硬化严重者可以导致患者肢体出现坏疽，甚至需要截肢，甚至导致也有部分病人出现严重的脚部的疼痛，夜间不能入睡，全身的其他各个脏器都有可能会受到动脉粥样硬化引起的一个病变。
1: 好，那么针对已经确诊动脉硬化的患者，目前临床上有哪些主流的治疗方式？药物治疗和手术治疗分别适用于什么样的情况呢？
0: 首先，得了动脉粥样硬化，我们也不是讲特别要那么焦虑，是我们有很多的治疗的方式可以帮助我们去处理这一些动脉粥样硬化的病变。首先第一个是生活方式的干预，比如说控制饮食啊，加强运动啊这一方面生活呢干预，这个方面才是一个基础。其次再到我们的药物治疗，我们的药物治疗包括我们的他汀类药物。它可以降低坏胆固醇，就是我们刚才说的低密度脂蛋白，稳定斑块，包括一些抗血小板药物，包括阿司匹林，可以防止血栓的形成，包括一些控制三高的药物，对吧？但是这个地方我们特地提醒一下，就是他汀类药物这一些药物也存在一些误区，有的，因为他汀类药物确实它有承担它的副作用，包括肝肾功能损伤，但很多一些。会把这个副作用给放大，就是我因为的副作用我不敢去吃他汀类药物，但是他汀类药物它在控制胆固醇以及稳定斑块中它是起到非常重要的一个作用，但是我们在吃他汀药物的同时，我们一定要定期的监测我们的肝肾功能，另外一个就是我们手术的治疗，当然我们血管出现严重的狭窄出现症状的时候，我们可以考虑手术治疗，包括我们现在做的微创介入治疗，球囊啊支架这些治疗的话，创伤也比较小，患者恢复也比较快。同样的还有一些外科的开放性手术，包括搭桥手术。就是我们用我们的血管在阻塞的血管的旁边建一座桥，建立一个新的血管通路啊，也可以作为一些复杂性病变的一个处理一个方式。
1: 好，那最后呢，请侯主任跟大家说一说，对于健康人群或者是高危人群来说，日常生活当中可以通过哪些方式来预防动脉硬化，像饮食啊、运动啊、作息等方面，您有哪些好的建议呢？
0: 好的，预防的话永远胜于治疗啊，我们要管住嘴，迈开腿，控制体重，保持一个好的心态。在饮食方面的话，首先我们要做到低盐、低脂、低糖，多吃蔬菜、水果、谷物以及鱼类。少吃一些肥肉、动物内脏、油炸的食品啊，我们的尽量多用蒸煮，少用煎炸，包括我们的运动，我们尽量坚持每周至少150分钟的中等强度有氧运动，包括一些快走啊、慢跑啊、游泳啊，感觉稍微出汗，心跳、呼吸加快啊，这个程度。另外一个作息，我们戒烟。限酒，烟，因为烟草的话，它对我们的血管的内膜损害特别厉害，所以我们，强烈建议就是不要吸烟，另外要保证充足的睡眠，避免熬夜，同时的话，我们要学会释放压力，保持乐观的心情。
1: 好的，非常感谢洪主任的专业分享，让我们对动脉硬化有了全面的、清晰的认知。血管健康决定生命质量，血管健康也是全身健康的基础。要记住早预防、早发现、早治疗的原则，养成健康的生活习惯，才能守护住血管的活力。如果您还有相关的关于动脉硬化方面的疑问，可以咨询正规医院的血管外科。好，今天节目到这儿就该和您说声再会了，感谢您的收听和陪伴，祝您健康，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了。

0: 级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中国体育彩票。超级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中国体育彩票。
1: 不同的时候，惦记不同的美食。读书的时候，惦记校外大叔烤的那软糯的红薯，
2: 又香又甜的烤地瓜。
1: 上班的时候，惦记父母的那一口家的味道。
3: 走吧，就要吃饭啦。好，等一下。
1: 旅行的时候，惦记点评榜上那些被别的游客标记为贼好吃的特色美食。中午11点，此刻的你正惦记着中午吃点什么，吃点好的，让生活更有滋味。这样的服务你遇到过吗？
4: 保养的时候，工作人员看见就骂我，没有理由，看见就骂。
5: 他们的态度就不是想卖车的态度，就是说就这个样子，你还买不买？
6: 这样的故障你见过吗？
7: 2年半的时间内，我就没有用过正常的空调，1年的时间给我换了4个主机，一直没有修好。
6: 这样的消费有保障吗？
8: 买的时候4S店告诉我们的是厂家金融，去还款的时候才知道是金融租赁。
6: FM 929，安徽生活广播重磅打造汽车维权第一品牌，汽车315，给你值得依靠的力量。汽车投诉，微信搜索汽车365热线。
9: 欢迎各位持续锁定收听懂车帝帮帮汽车315。各位好，我是老常。
10: 各位好，我是阿敏。
9: 哎，各位有任何关于汽车方面的问题，或者您遇到消费纠纷了，都欢迎各位通过以下36联系方式跟我们取得联系。
10: 拨打我们节目的直播热线号码是0551-6345-8603，0551-6345-8603。当然观看我们直播的朋友，在我们的直播间通过抖音懂车帝视频号来看的啊，点击头像私信我们您的问题，在微信上搜索添加关注公号汽车365热线的界面点击投诉，一样可以登记过来。
9: 没错了啊，任何关于汽车方面的问题都欢迎各位找我们，也欢迎各位通过电台收听的方式来收听到我们的节目，也欢迎各位通过观看视频直播的方式来参与到我们的视频直播当中来啊。有话想说在评论区直接打出来。
10: 是的，
9: 比如说这位就讲了，说去爷那边有10个比亚迪，我没听懂啊，我真没听懂。然后另外一个说大众速腾这个，说拆中控台要车主承担贬值，你名改过来吧，这个就是要车主承担贬值的。
10: 是，
9: 贬值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被承担的，明白吗朋友们？所以大家不要觉得我车坏了修，修了之后车是不是贬值了呀，贬值之后呢厂家得赔我钱，没有这个道理的。
10: 间接损失、
9: 啊、对，情理法当中间接损失都是不能赔的。当然了，不管怎么样，欢迎各位在评论区发表您的意见跟看法。
10: 嗯，
9: 有话想说的找我们，没话想说的点点赞，点点关注，加加粉丝团。遇到问题的很多朋友们怎么连麦怎么连线，点击头像把你的问题私信过 来，或者直接打电话0551-6345-8603，热线非常难打，还是建议各位点头像私信。记得有问题找老常。
1: 为政府分忧，为百姓解难，汽车315正在直播。
9: 来吧，开始回顾今天的事儿。那个祝先生怎么说了？北京越野那个，他之前怎么说的？啊，厂家上等着是吧？那今天我们帮他问问吧，好不好？帮他问问。事儿简单说一下啊。3月份，这个祝先生在河北承德买了辆 BGO40，到现在为止没有拿到合格证，就没办法上牌。目前这家店呢，在厂家的系统当中显示经营正常，但是据我们祝先生讲，这家店已经不见了。里面不太有人了，已经里面车也没有了，但是厂家系统当中依然显示经营正常。那到底怎么回事呢？我们祝先生给我们最新的信息是厂家联系他了，让他先等着。你咱也不知道等啥呀，
10: 不知道
9: 给我们回复了吗？
10: 没有，
9: 没回复啊，没回复，没回复。我们找找北京越野吧，
10: 厂家还没接通
9: 啊。没接通没关系，等他一会儿，不着急啊，不着急。我告诉他来找老常，你告诉谁来找老常啊？啊，希望大家多把我们这个宣传出去啊。然后吉利远程这个事儿，请各位放心，我们会持续关注的。但是啊，也给他们点时间，让他们找找理由，找找借口。昨天呢，他们给我们的回复过程当中，他们 回复当中不合理、不合情、不合法的地方，我们已经指出来了。现在让他们去研判去吧。
10: 对，
9: 你们到底认为这东西正常不正常？你们自己逻辑能不能自洽？你自己那逻辑能不能闭环？你不要说出一个东西，你连你自己都不信，你希望车主信？你说完他自己都不信，你信不信？
10: 没法信了，
9: 这怎么信啊？你说完自己都懵了，是我怎么能说出这种话？
10: 我真是天才
9: 啊！对呀、啊，这逻辑前后矛盾的这东西了哦。没关系，这事我们会持续关注的啊。然后我们今天也发了吉利远程的视频了，我们会继续发的啊。然后呢，我们也会持续的跟进，但是也给他们点时间。北京也来了没有？好，留吧。他们什么处理结果了？不用告诉我们，也不用跟车主联系，就等，干等，使劲等。啊，这店叫什么呀？那个店？哎，店没了。
10: 顺路，
9: 顺路新会啊，顺路新会，来，这个北京越野全国客服中心，来，喂，你好，喂，他转哪儿去？谁让他转的？哎，我天哪，哼，
10: 好突然，
9: 好突然，没关系，等负责人，看看负责人能说出什么不一样的了没有？哎呀。男性尽量少喜欢我啊，没有没有，开玩笑啊。就朋友们，欢迎大家都在直播间跟我们多互动互动啊，多点点赞，点点关注，加加粉丝团，也希望大家能够多设置一下开播提醒，好不好？那下次我们开播的时候，大家就能就能收到我们的开播提醒了。他转多久啊？你把直接接进来。谁让他转的？他告诉你们了，他要转。说什么？你把接进来。这么搞笑？不是他要转接之前跟你们提前打过招呼吗？哦，行吧，说了能转接啊，你不说你突然给我转过去这不行。咱们等一会儿啊，不着急，朋友们。没事没事，有声音就把他接进来。他给我转哪儿去了？他们想干什么？嗯，对吧？你有这个时间，你给车主打个电话好不好？还没来，行了，等一会儿吧，朋友们啊。来，朋友们啊，跟大家讲一下啊，几路联系方式：0551-6345-8603是电话，
10: 嗯，
9: 然后呢，公众号各位可以
10: 汽车365热线，
9: 哎，汽车365热线，当然各位还可以通过视频直播的方式来观看到我们节目的视频啊。然后有问题的点头像私信，那你不是说你马上连麦马上能连进来的，那可能第一需要排队啊，第一需要排队。第二个呢，就是我们会根据事情的紧急程度啊，优先处理，但是你要备注一个加急，好不好？那么受理了之后，我们会有人联系你的。
10: 对，
9: 没受理就是没受理啊，所以大家不要觉得，哎，你受理了怎么一直不理我呀？我们没受理，受理会有人联系你的，好不好？来吧，北京越野全国客服中心。他什么意思啊？
10: 开通了，有声音了。
9: 然后他不没人说话是吗？来，喂，你好。
11: 啊，抱歉，这边正在转接中，有点慢，您稍等一下。
9: 你要给我转，
11: 先等待。
9: 哎，不不，我
11: 麻烦您了，请您稍等。
9: 你等一会儿，等一会儿。
11: 麻烦您。
9: 你给我转哪儿去，女士？
11: 给您转接到咱们这个负责您处理的这个工作人员。
9: 那这工作
11: 人员专职的工作人员这里、
9: 可以的，没关系啊，能不能快一点啊？
11: 明白您心情，确实非常抱歉。
9: 对，因为我们全国直播的，这么多人就在坐着等你们呢，等你们转接呀，这么转啊？好不好？快一点的啊，快一点，没事了，快。
11: 理解您心情，抱歉抱歉，请您稍等。
9: 哎，去吧去吧啊！哎，没事没事，你去吧去吧。来，我们坐等，看看北京越野给我们转到什么时候。那你给我放个音乐呀，转接啊！
11: 抱歉。
9: 哎，转去吧啊！感谢您。女士，您给我放个音乐行吗？
11: 请您稍等。
9: 哎，好嘞，没事啊，你转去吧，转去吧。哎呀，我的天，真行啊！多长时间了？五分钟应该有了吧？
10: 差不多。
9: 啊，五分来钟了，没关系，我们等一会儿。然后，北京音乐。等待音乐也没有的，
10: 嗯，
9: 真行，是真行啊，这是高手。
10: 专职
11: 这边前期有反映过这个问题吗，先生？
9: 当然了，不然呢？您
11: 刚才您说的这个电话是198-3幺。
9: 哎，外边，
10: 再核对一下。
9: 外边核对电话去，不要在我这核对，你不泄露别人的隐私了。来，对外边跟他核对一下电话，怎么这么费劲啊？今天这北京越野。
10: 原来没有，他说有专职处理投诉的。
9: 那祝先生，这个祝先生，你再打打电话，祝先生。
10: 车主。
9: 对，看看车主怎么个事儿。怪了这东西啊！那兄弟们帮我们点点赞啊！有朋友指出来了，说赞怎么这么少啊？没事的都点一点，你们一人点10个，点20个就是好几万赞了，抓紧点吧！帮我们点点赞啊，兄弟们，直播间的朋友们，谢谢大家啊，辛苦各位了。哎呀，我没想到这个事耽误这么长时间，怎么核对好了吗？他有什么问题啊？他们有什么疑问吗？不是，他们到底在干什么？来，转进来，直接转进来啊，帮我接进来。哎，好嘞，真行。没关系，既然你们不嫌丢人，等着呗。你们北京越野的用户打你们电话就这么来的，一等这么长时间。朋友们跟我们一块儿坐等一下啊。
11: 非常抱歉，给您添麻烦了。
9: 不是，您快转就行，您不用跟我搭茬了。
10: 再转吗？
9: 不知道啊。嗯，
11: 正在转接专人处理，请您稍等。
9: 啊，没事，您转吧，没关系，没关系，您转。
11: 请不要挂机。
9: 哎，不会挂，您来吧。
10: 这个专职是专门处理投诉，还是对接祝先生这事儿的？
9: 你不知道啊？你不知道啊？啥也不知道。不知道，也没有音乐，咱也不知道转没转。你说话吗？他还跟你搭茬。来音乐了，
10: 好了，
9: 好吗？等吧。你大家都在问智驾闯红灯那个事儿，目前为止，阿维塔给出的说法是，这种临时搭设的红绿灯啊，属于不可识别物体，
10: 对，
9: 是这意思吧？
10: 对，侧边的红灯
9: 啊，属于不可识别的物体。那这个事儿呢，我哪一天会专门抽一期节目，专门跟您聊的啊，因为现在我们也在了解现在目前其他厂家针对于这种异形物体的具体描述到底有多少。但是请大家知道的一点是，现在的智驾水平对于不可识别物体的范围还是比较宽泛的，
10: 是
9: 动不动就不可识别啊。这事儿我哪天吧，下周吧，我得下周找个时间专门跟你们聊啊。来了没有，北京越野？
12: 你好，北京越野客服中心，工号3027，为您服务。
9: 哎，302，哎，3027号工作人员，是谁？刚才给您转过来那位工作人员工号多少啊？
12: 哦，这个我这边
9: 不知道，
12: 还看不到，因为我这边是直接转到这里的。
9: 哎，行嘞，3027号工作人员，您好啊，安徽城市之声懂车帝帮帮汽车315，我姓常，向您问好，您还记得我吗？
12: 哦，你好，主持人。记得您，我看您是之前有进线过。
9: 哎，对，我也记得你啊，3027号。那3027号，我上次找你那个事儿怎么说了？为什么没有人给我们回电话呀？
12: 哦，是这样的，就是
9: 您说，
12: 抱歉，没有及时给到您回复，因为这个电端的话，我们目前也在跟进处理中，然后也已经联系等就是电端的相关负责人来对接咱们媒体这边回复了。但是目前我们了解到是今天上午我们刚跟电端的相关负责人了解到，就是电端有跟客户沟通这个上牌问题。
9: 嗯。
12: 客户在线吗？
9: 在线。
12: 我们也想了解一下电端有没有跟客户来对接。
9: 你说话我怎么这么不爱听？你了解电端有没有跟客户对接？你们自己了解不到吗？电端跟你们不说实话吗？
12: 哦，是这样，我们是刚刚跟电端了解到最新进展，说有跟客户沟通的，所以说我们也是想确认一下。
9: 你先别确认，
12: 也会跟客户再沟通
9: 的。你稍等，你不用先确认，你先说你们现在处理结果是什么？您先告诉我。
12: 哦，我们了解到电端会及时来协助客户这边及时上牌处理。

0: 你的结果？
1: 目前我们了解到电钻说是及时跟客户来处理这个上牌问题的。
0: 我听着了，及时是几天？一个礼拜、两个礼拜、三年、五年，是几天算及时？你们了解到的情况跟我说，说完之后我先听你们的，然后我再听用户的，这咱俩不得对吗？哦，你两头堵是吧？你这咱俩
1: 是这样的，主持人是这样，
0: 说
1: 我理解。我们现在呢也是正在确认这个具体时间。
0: 啊，就你没有时间。
1: 这边说是及时跟客户处理。
0: 就你没有时间，然后呢，你们只收到一个及时处理，是不是？
1: 目前我们了解到是电钻有跟客户沟通的，但是具体时间我们在确认中。
0: 抓紧确认去吧，真的，我还跟你们还要斗智斗勇啊，谁都不愿意先把底牌翻出来，我先看看电钻跟用户怎么说的，我再说我们这边怎么得到什么消息。你们不要这样子啊，好好说咱们啊。那我这样没关系啊，咱们本着处理问题为主，我帮你问问用户啊。这个祝先生啊。
2: 哎，你好。
0: 哎，电钻联系过你吗？
2: 他们联系过，说是到20号。
0: 几月20号？5月20号是吧？
2: 对。
0: 你信吗？
2: 我肯定不信，我已经该找那个怎么找律师准备起诉他们了。
0: 哎，不要起诉，不要起诉，不至于的啊，不要起诉啊，因为起诉很麻烦，知道吗？那现在店里的经营情况怎么样啊？
2: 店里边还是照常往外卖车，
0: 但车没有，车停外边去了。
2: 对。
0: 啊，车没有还卖呢，坚持卖。
2: 他们反正我看他们发的朋友圈说是能往外卖呢，现在还是卖，正在往外卖当中嘛，回笼资金呢，发朋友圈说是。
0: 嗯，快回笼吧，他们把别人那回笼的用在给你车上牌上，知道吗？然后他再欠别人合格证，然后再通过卖再把别人合格证补上，这就属于这是一个连环套，知道吗？连环的，他通过他收了别人的钱，拿别人的钱赎你的合格证，然后再用第三方的钱再赎别人的合格证，这么一套一套一套他套过来的啊。说20号是吧？今天几号了？
2: 今儿14号了。
0: 等他6天，好不好？
2: 行。
0: 等他6天啊，你稍等啊，我帮你找他们。你电话注意接听啊，朱先生，别找你找不着啊。您稍等一下。
2: 好嘞。
0: 哎，我帮你再找他们。我感觉北京越野很弱势啊，在这个你们经销商面前。302号。
1: 啊，你好，主持人。
0: 5月20号，你们经销商说的，你们认吗？
1: 我们这边的话会尽快来催促处理的。
0: 他如果不给呢？5月20号。你们
1: 我们也会跟进的，跟进到底的。
0: 哎，会跟进到底的啊！如果我举个最难听、最不想看到的例子，如果这家店在5月19号晚上人去楼空，所有人都凭空消失了，你们北京越野还会管这个人吗？
1: 我们会协助客户这边来处理上牌问题的。
0: 哎，特别好啊，特别好！你这对吧？你这一个负责任的厂家的样子就出来了。不管怎么样，你们厂家都得作为消费者强有力的后盾，这样别人才敢买你的车。说，哎，我买北京越野，我放心。为啥呢？不管经销商出什么事儿，不管有再大的变故，那么北京越野厂家他是可给我兜底的。那消费者信心足了，他不就敢消费了吗？所以我希望你们这事儿能够慎重，然后你们经销商能注意一点。我也不想给他们造成过多恶劣的影响，然后本来人家能够资金回笼的，被我们这么一弄，到时候搞倒闭了，我们也不想。但是我希望他们能够说到做到，能够抓紧时间把合格证提供给消费者。现在在你们后台的系统当中，这家河北承德顺路新会 4S 店它的经营状态，请您告诉我，再告诉我一次，你们有没有改过？
1: 目前是正常经营的。
0: 嗯，正常经营的啊。很多朋友说他说的是协助，朋友们，你还是我们节目看得少啊，你看看别人厂家连类似的话说都不太愿意说，不太敢说的，协助也是一种帮助啊。当然了，没关系啊，我们就先看看20号吧，还有6天，我都会一直找你们的，女士，你们要不停的给我们进度的，并且下午3点之前你要给我回电话的，你不要指望你们的经销商给我什么电话，因为你们经销商跟我说的，第一我不一定信，第二，他代表不了你们厂家。第三，这件事儿我要想到最坏的结果，就是你们经销商没有了，那你们厂家会怎么办？这才是这件事最重要的，好吗，女士？
1: 了解，也非常感谢贵栏目组对北京越野汽车的关注，我们会及时来跟进处理。
0: 哎，好嘞，下午记得给我回电话，没电话还会再找你们的啊。您稍等，电话不要挂啊，您稍等一下。哎呀，上校的今天来不及了，
3: 是
0: 这事耽误时间太长了，上校的来不及了。好吧，那就等过两天吧。那个，刚说丰田，哪个丰田啊？一汽丰田、广汽丰田啊？我们之前两位是不是都给了，还是没给啊？
3: 丰田的，有，应该是给了一个，
0: 还有一个还没给，为什么不给啊？你是哪个呀？

0: 没给的，朋友们，不光风景，还有别的没给的。所以我再次跟大家讲，就是一旦合格证赎不出来，大家不要看到，所以哎呀，这老常在你那，你看好多人都给了合格证了，还有很多没给的呢。所以大家一定要重视这个事情，千万不要掉以轻心。其实像祝先生就蛮掉以轻心的了，
1: 嗯，
0: 就这事不太当回事的。这事最严重的后果就是，你这辆车拿到了，但是上不了牌，永远停在家里开不了。你打官司也打了，你起诉也赢了，赢了之后那家店已经破产了，没根本没有钱帮你去赎合格证，最终你拿不到合格证，是有这种可能性的。所以大家不要掉以轻心啊！来，上期奥迪那个，哎呀，好，本来今天想好好聊一聊这个问题呢，
1: 确实时间不太够。
0: 对，嗯，行吧，那就下次吧。来吧，下一位车主被北京越野给耽误了，真行。来，下一位，来位，你好。
2: 你好，
0: 先生贵姓啊？
2: 免贵，我姓朱。
0: 朱先生，什么车啊？
2: 想借 S9。
0: 想借 S9， 怎么了？
2: 我是3月23号订的车，
0: 3月30号
2: 提的车。
0: 嗯。
2: 然后提车的当天，然后车机就没有办法绑定。
0: 为什么？
2: 然后，当时也没告诉我原因，当时说的是什么系统的问题，晚上就好了。然后我就把车子提回来了。
0: 然后没好。
2: 提回来了之后呢？然后。
0: 什么
2: 啊，好很多个

0: 但是我回来之后还是没有办法，
1: 嗯，
0: 还是没办法，然后中途我就找他们，他们就承诺什么什么时间就来解决这个事情，
1: 嗯，
0: 然后中间给了很多个时间节点，然后一直没有处理掉，
1: 嗯、到现在都没好啊，
0: 对，到现在都没好
1: 啊，这不能啊，这都两个月过去了，这个问题他们解决不了啊，哪儿的店呢？哪里的店呢？
0: 成都市。那个成都西航港店
1: 啊、成都的西航港鸿蒙智行是吧，就是一个没有手机没有办法绑车机是不是，
0: 哎对
1: 提示有什么提示啊，提示出什么来了，
0: 提示的话就是账号未授权，
1: 账号未授权，
0: 对
1: 啊、哦、什么，我等你稍等啊，我帮你问问到底什么原因、
0: 哎、
1: 就这个事儿是吧，你有没有找过他们全国客服中心啊，
0: 找了很多次，
1: 怎么说啊？他们
0: 也找了很多次，
1: 他们怎么说啊？
0: 刚开始说的就是让我等，后来的话，那个交付经理就跟我说了实情，就说是什么车辆的 SKU 码不匹配，说他们后台现在操作不了，得等厂家那边怎么地，具体我也不清楚。
1: 嗯，
0: 然后
1: 呢？
0: 我让他们拿出再那个处理的证据，一直也拿不出来。
1: 嗯，
0: 我也不知道什么情况。
1: 哎，行嘞，我知道，就这事儿啊，了解了，您稍等啊，来鸿蒙智行，你这个事儿，我告诉你，这车，有可能很麻烦。
2: 嗯，
1: 这个他不是说不给他处理，很有可能他就绑定不了了，他可能永远也绑不了。
2: 技术上。
1: 那不是的，这等会儿问鸿蒙智行吧，咱不瞎猜啊，咱不瞎猜，问鸿蒙智行吧，鸿蒙智行给我转哪儿去啊？啊，留信息是吧？啊，留一留。哎呀，这么个事儿要处理两个月，反正消费者也找过嘛，对不对？哎，我忘了问了，哎，那个朱先生，你手机型号是什么型号啊？你用什么手机啊？
0: 华为那个XT。
1: 那不正好吗？你正好他俩配上啊。
0: 对，他说是他们那个车辆就是后台里面的信息不匹配，他们后台就操作不了，不能把这个车子认证给我。
1: 嗯，对的，我就是这个意思啊，我就是这个意思。还可以，会不会他之前认证给了别人？你知道吗？来吧，问问鸿蒙智行吧，来了没有？来，鸿蒙智行，
3: 你好，鸿蒙智行，你好，鸿蒙智行用户关爱中心。
1: 哎，先生，工号告诉我。
3: 啊，工号830804。
1: 8304号工作人员您好啊，安徽城市之声懂车帝邦邦汽车315姓常，向您问好，8304号。朱先生给你们打过电话，您看到您能看到吗？
3: 我建议您把三。您意思是朱先生之前的这个金钱记录吗？
1: 对，你们那边看电视呢。
3: 您说。
1: 我说你们那边回音很大，然后背景还有声音，看电视呢。
3: 这没有，你正常工作，先生。
1: 那不是，因为你们的回音非常大，然后背景还有一个电视放这样的声音，有没有听到没有？
2: 有人说话，
1: 没关系啊。就是8304号，你有查到这个朱先生给你们打电话的记录吗？
3: 就通过刚才提供联系方式是没有查到的这个。
1: 那你们需要这个手机号码是不是？你稍等啊。哦，对，他没绑定，他查什么呀？朱先生啊，你用哪个手机号码给他们打的电话呀？
0: 199。
1: 你稍等啊，外边去，对，来外边把朱先生电话重新再对给这位工作人员。外边对一下，怎么鸿蒙智行这么吵啊？这边
2: 繁忙热闹，都在接电话。
1: 什么东西啊？不是啊，你写什么东西？你给改过来不就完了吗？事儿是不大。但你这给改过来呀，你他妈老想着吗？这不是，你事儿越不大，他越不处理，不越难受吗？对不对？
2: 好了
1: 是吧？来查着了吗？那个8304号。
3: 好了，现在看到了。
1: 看到了，什么事儿找你们？
3: 当就之前的话有反馈，没办法绑定自己的这个信息在 APP 上面。
1: 啊，那我哎对，然后我问您几个事儿啊。第一个事儿就是一般什么情况下无法绑定车机会显示账号未授权，一般有几种情况，您跟我说一说。
3: 您稍等一下啊。
1: 哎，帮我查一下啊，今天我来给你们业务考核来了啊，您去吧，您查吧。
3: 您稍等一下，先不要挂机。
1: 哎，不着急，去吧。对吧，咱们比如说有四种情况，哎呦，比如这四种情况导致我这个无法绑定车机的， 那么一样样排除，到底朱先生哪种？

0: 对吧？那发现朱先生是其中一种，那就得问你们了，为什么两个月你不给他改过来啊？他得绑定啊，你不然呢？游客，
1: 游客登录，
0: 那么游客吗？那么游客登录吗？
1: 这个应该能查到吧？
0: 能查着，能查着。鸿蒙之行，这个售后还是相对专业的。你们是没有去过鸿蒙之行的售后啊？极高端，
1: 售后门店啊、
0: 哦？对，售后，他们售后的休息区啊，就是极气派。你看我这个措辞啊，我很少用极端的话术表述的，很气派，很宽敞明亮。啊，坐里边很舒适啊！
1: 那车主值了
0: 啊！很多车主觉得在售后很舒服的。查多久也没说。这个，你把这个孤军哥你给我踢出去！你动动脑子好不好？这事实的陈述，你看看去。你看完再说。到底是舔还是描述事实？什么也没见过，怎么烦你呢？就现在这些人啊，就怪了，你知道吗？你说好也不行，说不好也不行，在我这儿不存在说好还说不好，我只陈述事实。他事实是气派的，他就是气派的，你不能在这儿气派，我说他不气派，人家有错，我说他没错，他没错，我说他有错。所以大家有自己的价值判断标准，一切讲话要负责任，一切要依据事实。至少我的人生观和价值观是这样的。但是你说我张口就来的，那就随便你啊。这音乐放的挺急迫呀。不是我破防了，我怎么烦这帮人呢？说话不负责任。
1: 你说事实，他指责你的情绪。
0: 对，
1: 你说情绪，他又说你。
0: 没有，破防这个，破防这个是开玩笑的，我真的感觉是开玩笑的。我不太容易破防的啊，但是有些人就怒其不争啊，对吧？我希望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价值判断标准。但是偏偏有些人就没有，对，他认定这个事儿是错的，认定这个人是不好的，这个东西是不好的，他干什么都错。他认定这个东西是好的，他干什么都对。不要这样啊，要依据事实嘛。8304号，您回来了没有？查哪儿去了？你干什么去了？8304号，
1: 第一遍放完了。
0: 什么东西啊？长城那个怎么了？常常说给谁发律师函了？你那个点头像，你把你的问题私信给我，就刚才那个。开玩笑，要加个那个。8304号，您干啥去了？咋走了呢？
1: 来了，
2: 查看，
0: 查着了吗？
2: 主持人你好。
0: 哎，查着了吗您？
2: 你好，非常抱歉让您久等了，主持人。这个的话就是我们把之前就是反馈的这个情况也核实了一下，然后是这样的，就这个原因的话，之前咱们朱先生不是反馈过吗？我们这边也会第一时间的话就是在进这个对接处理完了，跟朱院这边保持这个沟通的，把这问题的话及时跟进这个情况。
0: 哪个情况啊？
2: 去核实了一下。
0: 您核实什么了？
2: 就是刚才
0: 您刚才说的那个
2: 之前朱先生，
0: 我要知道账号未授权的原因有几种情况。您说的是什么呀？您核实什么去了？
2: 就看一下他之前反馈的这个问题。
0: 看什么？你们现在你们什么情况？你为什么账号一个车机绑定不了的事情，你们要搞两个月？现在我问你们账号未授权都有几种情况？你刚才给我来了这么一句，先生不要这样好不好？什么原因啊？跟我说说，为啥两个月不给人处理啊？
2: 这个的话会及时在。明白。
0: 好好聊天，咱俩啊，我问您的，如果说您说我的权限回答不了。可以的，没有问题的，但是你们不要老觉着说哦，我们有什么事儿，不管闹到哪儿，我们都可以私下里偷偷摸摸的去解决。消费者不找到我们，他直接解决了，我夸你们鸿蒙之行服务好。消费者找到媒体了，被媒体已经曝光出来了，你们再到下面偷偷摸摸解决，说我们会单独跟消费者进行联系的，这就说明你们做事情不坦荡啊。我说的没毛病吗？来吧，告诉回答我那个问题。账号没，我现在是这个业务，如果我买了个车，账号没办法绑定车机， 账号显示账号未授权，是什么原因？我希望你告诉我。
2: 您稍等一下，您稍等一下，
0: 去问去吧。我还有半个小时，我不干别的了，我就等你了。真行啊，没完没了，每次都是这句话。就是每次都是这副样子，动不动最后就来一句我们会直接跟用户沟通的，怎么的演我呢在这儿啊？你们鸿蒙之星发个公告吧，以后我们拒绝全国媒体监督，我们也拒绝客户监督，我们就管自己。想见 S9， 刚刚朋友说白夸了，不是白夸了，事实就是事实，
1: 好的就是好的，
0: 好的就是好的，该夸的就是要夸的，那不该夸的地方就是不能夸的。你消费者一个绑定车机的问题，车主找你们要找两个月，对吧？没问题吧？可以找，没关系。找两个月你们不给人家绑，找到媒体了，你来了一句，哎，我们会这个单独跟消费者联系的。你不是演我呢吗？不在这儿，你俩组队了，我不是人，最后弄来都是老常的挑事儿，是不是？说没有老常，我早给你梳理了，我早给你绑上了，都赖有他。
1: 你是最大的阻碍，
0: 对吧？我成最大的阻碍了。
1: 但是一般来说，我觉得客服中心能查到规则。你用户一个普通的，你故障问题也好，或者是使用问题也好，
0: 对呀，这种规则性的问题，比如说我这跳出个故障码，你给我简单解释解释，
1: 什么意思？
0: 到底什么意思，对不对？你给我解释解释，有没毛病吗？什么也不能说，背后不咸不淡来这么一句。不要摆出这副样子啊，谁给惯的毛病啊？都
1: 很难查吗？
0: 难，不是，他不难查，已经查到了，他只是不能告诉我。你不能告诉我，你直说也没有关系的，没有人为难你们的。你这不咸不淡来这么两句干什么呢？觉得大家都好欺负，就非得夸你们，不夸你们就挨骂，对吧？那下好了，我倒是夸不夸我不知道啊，但是那个我刚夸你们也挨骂了。
1: 对，
0: 这夸也不行，这不夸也不行，两头堵，那就得以后鸿蒙之星的车主我们不受理了，这样最好。先生回来了没有？8304，今天是真能等啊。你敢踢了？那不是，哎，这种有问题的啊！我就尽量就我就不发表什么评论了啊。8304号，您在吗？
1: 他们有没有给过车主其他的回答？除了这个 SKU 不匹配，
0: 没有回答了。等两个月吗？这顿等吗？朱先生啊，
3: 哎，等等，
0: 哎，您每回都这么费劲吗？
3: 对呀，啊，他们就是打400400就转到用户中心，用户中心就说这个问题我们处理不了，需要厂家来处理。然后我说你们在处理的证据拿出来，每次也拿不出来，说什么内部什么不能截图，不能什么的，反正就是不给看。
0: 哎呀，我跟你讲，朱先生，这事最后的结果大很大概率是什么呢？爸给你打电话，然后帮你绑上了，绑上之后赔你点东西，然后让你说你再也不要理这个老常了啊！老常给你打电话，你别接，你再跟我们签个协议，让我们保留追究老常法律责任的权利啊！他大概最终结果大概是这么个结果，所以他刚才会来那么一出，你知道吧？
3: 那我肯定不会同意的。
0: 哎，行了，我知道了啊，这都熟，这流程都熟啊，嗯！来，8304，
2: 你好，主持人你好，
0: 哎，您说，什么情况下会有盗号未授权？
2: 这种话首先得核实一下是不是这个车主账号。第二个的话就是咱们绑定的这个手机号有没有经过这个实名的认证？
0: 是不是车主手机？是不是
2: 需要？
0: 是不是车主的手机？是不是车主的车机？对吧？然后呢？是不是有这个手机是否实名认证？是不是？
2: 对。
0: 那如果这些都有了，那如果这些都有了，也就都 OK 了，还存不存在着什么情况下账号未授权？
2: 如果说再出现异常的话，这个就需要去详细的收集信息，然后去反馈了。
0: 嗯，那我问您一下，8304号，挺好的啊，问您一下，那现在消费者找你们两个来月了，你们说你们在处理啊，你们现在处理的这个进度，你们了解到这我们朱先生到底什么情况，他为什么会连不上车机啊？
2: 嗯，这个情况的话，
0: 没了解到，
2: 因为涉及到这个用户的这个业务。对，用涉及到用户的这个业务问题嘛。
0: 嗯，
2: 我们这边的话，首先肯定这个现在也反馈到您这边了嘛，我们也会积极的去核实好这个情况，然后去进行跟进处理吧。
0: 啊，那个这样啊，我再因为我时间也有限啊，我再不为难你们，这个8304号，您告诉我一下，你们什么时候会联系用户，什么时候可以让用户这个绑上去，因为我觉得这个在你们厂家应该不是很难的技术问题，什么时候给我个时间就好。
2: 嗯，明白您的意思。
0: 嗯，
2: 是这样的，就咱们收到在今天的这个反馈之后，第一时间去进行对接，最快的话在现在是中午嘛，最快的话今天，最晚上一个明天会跟用户进行联系。
0: 很好，
2: 同步一下这个处理进度。
0: 没问题，我们外边电话会留给您，消费者的和我们的，麻烦您帮我备注一下媒体加急，自己帮我拉黑，感谢您的处理，稍等电话不要挂啊，来电话留给他，朱先生等他们电话啊，让他们给你连上，好不好？
3: 好的好的，谢谢。
0: 哎，好嘞，朱先生再见啊。你看不是能说吗？能不能说，朋友们？他是能说的。谁说他不能说？他能说的，他有原因的，找得到原因的。就还有朋友说，老陈你这个啊，这感觉你很威风很大啊，感觉你怎么样，态度很差。朋友们，我就态度这么差，他还不拿消费者当人呢。我态度好一点，真不拿你当人呢。
1: 非得这么问。
0: 你非得这么问。
1: 后边挺好的。
0: 哎，你好，能不能帮我们看一下，他不给你看。你知道吗，不告诉你。
1: 真难。
0: 多理解吧啊，多理解吧。但是再有那种出言不逊的啊，那种。你给踢掉啊。下一位。喂，你好。
4: 哎，你好。
0: 先生贵姓啊？
4: 啊，我姓刘。
0: 刘先生什么车？
4: 我还没买，主要只是在 4S 店订的车。
0: 然后呢？你订了个什么车？
4: 订车之后，然后那个我现在因为资金的问题，现在没有钱去再后续再去购买这辆车。
0: 哎呀，
4: 把这个定金退掉。
0: 哎呀，大哥，你没钱你订什么车呀？
4: 订的时候还有钱。
0: 你怎么了？你突发什么变故了？
4: 家里人
0: 啊，不，我就
4: 需要。
0: 对，我不具体问啊。但是你这个订，你这个大订小订，你订了个什么车啊？
4: 订的东风日产的 NX8。
0: 东风日产的 NX8，你锁单了吧？
4: 锁单了。
0: 你锁单不能退呀、啊，特别这玩意儿人家没有任何问题，就你的问题，你咋让他给你退呀、啊？
4: 所以我
0: 您的希望是什么？您说说。
4: 我希望能，因为这个钱对我来说现在挺重要的，所以我希望看能不能，
0: 刘这样啊，从情上讲，你说这个钱那可能家人生病或者怎么样也好，这个钱对你很重要，从情上来讲我是支持你的，但是呢，从因为我们是契约社会，这个签了这个东西啊，定了这个东西啊，双方都要为自己的行为负责，那么不能说因为法律是基础是底线。我们不能因为情感上就突破这个底线，我不知道我这样讲您是否能够理解。现在你找他们沟通过吗？东风日产怎么说啊？
4: 他们说不能退。
0: 交了多少钱定金啊？
4: 交了5000。
0: 哎呀，怎么弄嘞？很需要，就差这5000。
4: 即便有了5000，也是还差好多钱。
0: 行了，我知道了，你哪儿的呀？你是？
4: 啊，北京。
0: 北京哪里的？就是店是哪个店啊？
4: 北京通州区的。
0: 啊，行嘞，我知道了，刘先生啊，我帮你问问东风日产，好不好？
4: 好的。
0: 但是
4: 谢谢您，
0: 效果不大，我就跟您这么说，因为什么呢？我也没有任何，我也不能从任何一个角度让东风日产把钱退给你，但是我问问，我得问问，好不好？
1: 退少退点儿呢。但这个就是大家理由不充足。
0: 东风日产全国客服中心，来，喂，你好。
5: 您好。
0: 哎，女士啊，工号告诉我一下。
5: 您好，我的工号是 6844。
0: 6844号工作人员您好啊。安徽城市之声懂车帝帮帮汽车315姓常向您问好啊。

0: 6844号工作人员，哎，你们订了你们的 NX8 呀，是不是订完就不能退了？
1: 您好，
0: 哎，您说，
1: 陈老师您好，这个 NX8 如果您是下定锁单之后呢，之后是没有办法申请退订的。
0: 那我这样，我不是，我没有任何，这第一我没有道德绑架你们啊，第二我也没有任何强制的意思啊，我就问问啊，这女士6844号，这如果说家里实在困难，或者是家里实在突发变故，真的有一些特殊的情况，说实在买不了这个车了，又急需这笔钱，你们能够在哪个方面给予一些相应的，也不能退，还是你们有可以商量一下，或者能退一部分，或者说我们这个说死的不能退。当然，我再次重申啊，你不退没有问题的啊，因为这是法上讲就是不能退的，你们不退是没有问题的。只是我提出这样的一个疑问，您看看呢？
1: 明白的，那您那这个下定锁单后，如果是想申请退订，我们这边可以如实的反馈上
0: 哎，这
1: 去。
0: 样您帮我反馈反馈。当然，我要再次重申，没有第一，没有任何就是来质问你们的意思没有啊。第二个就是说，哎，我们这个哎道德绑架你们也没有，你们按照你们的规定，你说我们企业就是有一些人文关怀的，你有突发状况，你突发疾病，突发怎么样的，我们确实会因为人文关怀，你不买就不买了，下回你有钱再买，我们品牌跟你做个朋友，我们有这种的，可以的，我们给你鼓掌。你说我没有，我们就按照法律来，也没有任何问题，好不好，女士？哎，您帮我反馈反馈，好不好？感谢您。
1: 明白的。
0: 哎，那感谢您啊，您帮我备注一下，你说老常的找过来，好不好？那这样，如我去核实一下，好不好？我去核实一下这个，
2: 刘先生的说法，
0: 刘先生的情况是不是真实的啊？是不是真实的？你们也帮我核实核实是真实的。那如果说呢，你们给这个钱退了，你退他5000了，你给他退了，然后他的情况又是真实的，你们退5000，我再给他捐5000，好不好？女士。
1: 老师您好。
0: 哎，
1: 好，
0: 反正您帮我问问就
1: 谢
0: 行
1: 谢您
0: 啊，
1: 的备注。
0: 您帮我问问就行。
1: 好的。
0: 哎，感谢您啊，感谢您。来，给外边留，给他留个电话，好不好？然后这个刘先生的情况我们核实一下，因为互联网上这种比较多。我说实话，那我们也说只能说你找到我了之后，我们尽绵薄之力。
2: 对。
0: 但是要是真实的，那我们后台私信那这种多了，说我怎么地了，怎么很多。但是呢，我们还是要根据事实来，好不好？去跟那个问问东风日产啊，问问什么情况。哎，行了，不着急，不着急。刘先生啊，哎，刘先生，这个因为在现在我们在直播啊，公开场合我就不跟您谈太多了。然后呢，这个等会儿啊，等会儿私下里，然后我们再跟你核实一下相关的情况。如果属实的话，反正不管怎么样，东风日产不退，我们也会帮您解决的，好不好？
3: 好的，好
0: 啊，没
3: 的，
0: 事啊，
3: 谢
0: 没
3: 谢
0: 事，
3: 你。
0: 哎，没事，应该的啊。既然看我们节目，咱都是自己人，没事的啊。来了吗？来了吗？
2: 来了。
0: 哎，27号了啊！来，喂，你好。
4: 你好。
0: 先生贵姓啊？
4: 姓王。
0: 王先生，什么车？
4: 阿维塔06。
0: 阿维塔06怎么了？
4: 现在的话，我贴升级最新版本的时候，晚上的话使用那个 NCA 的话，它都会强制打开那个智能远光灯。
0: 什么意思？我没听懂。你使用辅助驾驶的时候，它会强制帮你开远光灯，是不是？
4: 对，它有那个智能远光灯嘛，但是的话，我从提车6月12号提的车，这样的话，我向厂家以及在人员反馈这个智能远光灯的话，还是有点不正常的。
0: 王先生，这样啊，就是您的意思说，根据你个人判断，它是不用开远光灯的，是不是啊？
4: 在上一代版本的话，是
0: 你
4: 我会强制你打开这个
0: 啊，不，你不要管，
4: 开这个智能远光灯
0: 你听我说。你听我说，不要管上一代版本，我只管实际情况。您在，比如说，在这个道路上前面一片漆黑的，那么他觉得开远光灯更安全，所以帮你强制打开了。那么我觉得没有问题。如果在市，对，如果在市区道路当中，对面也来车很多，对吧？光线也很好，你开了辅助驾驶，他把你强制打开了远光灯，我觉得这是有问题的。您属于哪种情况？
4: 现在的话是智能远光灯，这个是有问题的，因为在对向来车的时候，这个智能远光灯的话，它不会给我切换近光灯，
0: 就是等于说你打它强制给你打开了智能远光灯之后，你想切回近光不让你切，
4: 对，有时候的话就是来车很近的时候，在前方的话可能两三米的时候才会切成近光灯嘛。
0: 不，你我现在需要的是事实，当时的路况条件是怎么样的？是在市区里照明条件比较好的，还是在高速上山区里照明条件非常差的，他帮你自动切远光灯，还是都会乱切的？
4: 都会乱切，郊区的话也会，郊区的话是最明显的，在那种的话道路的话没有那个路灯的情况下吗？
0: 那不是没有路灯，就说明照明条件差呀，帮你切远光没有问题啊。
4: 是啊，但是话我手动切换了激光灯之后，它还会给我频繁。
0: 对呀，因为它给你判断了你是需要开远光灯，能够保证视线和照明的。
4: 对，
0: 那所以它有什么问题？
4: 但它那个是感应器，不知道是感应器还是它的判断逻辑有问题。
0: 不是，你能听懂我说的吗？就是它在照明条件很好的情况下，一片光亮的情况下，有没有打开远光灯？
4: 照明也很，就是在市区的时候也会切换远光灯。照明情况很好的情况下也会切换远光灯的。
0: 嗯，行，那我对你就直接这么说，你说这外面再亮，它也会时不时切远光灯，这远光灯有毛病，你这么说不就明白了吗？ 对不对？
4: 对。
0: 然后呢？然后找他们，他们怎么说啊？
4: 找他们的话，他们一直都没有处理这个问题，也没有任何的跟进。
0: 就只要这个 NCA 打开了，它远光灯它自己就调节，你还关还关不掉，等于说你这个远光灯跟它这个辅助驾驶俩人绑定了。
4: 对，它现在是绑定，就跟特斯拉一样，但的话我手动的话，我要关那个智能远光灯，还是直接给我退出这个辅助驾驶。
0: 啊，就您需要说，我觉得这个照明条件很好，而且我远光灯也会晃到别人，对吧？对方有来车，那我想把它关了，你其实应该让我关掉，对不对？
4: 对。
0: 好，懂了，明白了啊。对，我所以刚才我问他嘛，如果在照明条件不足的情况下打开无法关闭，我觉得还有逻辑上说得通的。但是有一种就是对象有来车，照明条件很好的地方你就不能乱开了，但最好有个消费者可以关掉的按钮。
2: 对，
0: 但是会不会有一种情况，他你关掉了这个按钮之后，他达不到辅助驾驶的条件了，有没有这种可能？
2: 有，因为辅助驾驶
0: 你关了之后
2: 光线要求很高。
0: 对，你关了之后去死暗。但你视力好，你说你看就行，
2: 他看不清，
0: 他看不清。然后他说达不到辅助驾驶条件，也有这种可能性的。问问阿维塔吧，来，阿维塔，来，喂，你好，喂，
3: 你好，这边是阿维塔客服中心，我的工号是6320991，
0: 6320991号工作，您好啊，安徽城市之声懂车帝帮帮，汽车315姓常向您问好，6320991号工作人员，是您在听啊？哎，是您在听，怎么说啊？你们这个 NCA。跟这个智能远光灯它俩绑定了，能关吗这个东西？
3: 就是这个因为它涉及一个技术的问题，我这边作为热线部门商业技术人员可能需要帮您记录一下。
0: 好嘞、啊、哎，您帮我去了解了解啊，这个让我现在觉得有合理的地方有不合理的地方，但关键的事实在于在很亮有对象来车的时候远光灯会不会打开，这个最关键。第二还有一个很关键的东西，就是有没有手动按钮可以关掉，就比如你或者是关掉了之后会不会影响你辅助驾驶了，比如因为你远光灯关了之后这个亮度不够了，导致我辅助驾驶没有办法达成了，你是什么样的逻辑跟消费者解释解释好不好，没多大事儿，好不好？
3: 嗯，好的好的，后续我们会尽快联系到车主。
0: 哎要联系我们的啊，外边给您留电话，下午给我回个电话，没电话还会来找你们的啊，稍等电话不要挂啊，您稍等一下。好了朋友们啊，各位有什么问题欢迎各位来找我们，记得有问题找老常啊。
5: 为政府分忧，为百姓解难，汽车315正在直播。
2: 但是还有朋友问啊，说刚刚已经私信的问题什么时候会连线，再跟大家说一下，如果已经开始排队了反馈问题了，备注加急，我们会尽可能的帮大家优先。当然了，在看直播的时候有问题点击头像私信，另外呢也可以拨打我们的直播热线0516345-8603。接下来呢我们继续连线，热线上还有吗？还有吗？抓紧时间，抓紧时间。然后还有朋友说，远近光灯关闭调节的功能不是应该一直都在吗？是一直都在，但是刚刚我们的车主有一个前提，就是 NCA 开启了，辅助驾驶功能开启了，他认为光线不足的时候，他会帮你开启远光灯。但是作为车主来讲，他觉得照明条件还可以的，他不需要远光灯的辅助，所以他想关。那么就要看绑定在一起的过程当中，它到底能不能单独关闭？如果不能实现单独关闭，是不是有一种可能，它是要为你的辅助驾驶功能做服务的？因为你的智驾功能需要识别，它的识别能力也要依靠光线。 所以他觉得他要为了满足识别的前提就是照明条件充足，那么他开启了这个远光灯。啊，那阿维塔零六在 OTA 升级之后现在的逻辑是怎么样的，应该还是要和我们的车主解释明白的。那如果日后的更新升级的过程当中能不能把这个功能有所优化，我可以根据我自己的实际情况去使用它，还是说不行，因为要满足到你的智能辅助驾驶功能的识别能力。那如果是我觉得啊，如果是第二种情况的话，那还是有点道理的，但是确确实实也会带来的隐患就是你会让车主觉得你这功能不太好用，因为对向来车两三米的距离，城市路段照明条件充足，你不能每一次在这种情况下都会突然的开启远光灯啊，而且你切的又这么慢，也会影响别人的。来，我们下一位啊，喂，你好。喂，你好。
6: 主持人你好。
2: 哎，你好，你好，女士，怎么称呼您？
6: 哎，我姓周。
2: 哎，周女士，周女士你好，周女士什么车？
6: 我的是那个比亚迪元 UP。
2: 比亚迪元 UP， 哎呀，比亚迪什么时候买的？多少公里了？
6: 我是四月十七号提的车。
2: 四月十七号，您新车啊，周女士，遇到什么问题啦？
6: 因为四月十七号停车，那个提的车，然后四月十九号就发现，正常行驶途中嘛，这个车它就会，因为它是智驾版的嘛，然后它就莫名其妙的自己刹车，老是给我急停。
2: 你等一下，你开辅助驾驶功能了，你这个有的，然后你在行驶的过程当中，它帮你刹车呀？
6: 对。
2: 你是 AEB 吧？你是？
6: 啊，是的。
2: 他为什么要刹车？怎么啦？你当时遇到这几回，前面有什么呀？
6: 有的时候是前面有人或者有车，接近五六米远的距离吧，他会给我急刹。有的时候吧，他是前面没有人也没有车，他会给我急刹。
2: 就是他该急刹的时候，他也能刹停；他不该刹停，前面没有障碍物或行人干扰的时候，他也会介入刹停。
6: 对，是的。
2: 那他老，您等一下，您稍等。
6: 四 S 店反映了得有五次了吧？
2: 不是，您稍等，您稍等，周女士，您稍等，我核实一下。
6: 我的回。
2: 周女士，您稍等，我核实一下。您，周女士，您稍等，不着急啊，我想问一下您啊，您描述的前面什么都没有的情况下，是一个什么样的路段还是什么样的路口？您再形容一下。
6: 什么都没有的情况下，是那天是有一点下像毛毛雨，
2: 雨天，
6: 然后在一个路口拐弯，然后拐弯的时候，路上有几个行人，然后行人都过去了，然后在那个斑马线的那个前端有一个那个减速带，快到减速带的时候，他就给我急停了，
2: 但其实他没有说挡在你前边，像障碍物一样的，只是旁边的减速带。然后行人已经，然后
6: 路面上正常的那个减速带，
2: 然后行人呢也已经走完了，但是呢他依然刹停了，是不是？
6: 那个画面里也看不见人了，
2: 啊，
6: 也没有人了。
2: 就是因为我需要，对，因为很多消费者会觉得我前面什么都没有，但是呢实际的前面什么都没有，可能对于 AEB 的这个识别来说，他会觉得你还是有一些的，那么就要看他到底是属于一个故障，还是属于他的 AEB 的功能太过于灵敏，能不能调？那您说了，您找了比亚迪五次了，是不是？
6: 对，
2: 现在他们针对您这个情况给出的解释是什么呀？
6: 他们给我的解释说这是正常情况，然后这种情况没有办法检测，也没有办法调。
2: 不能调，太灵，我就听着感觉蛮灵敏的。那如果老不能调，你老要这么高频的介入帮您刹车，你下次被追尾了怎么办呀？如果你在开的过程当中。
6: 对，我也是担心这个，如果我被追尾了怎么办呀，对吧？
2: 你说到的几个前面东西什么都没有，有那个行车记录仪的影像吗？
6: 有啊，这都是那个汽车自己保存的。
2: 哎，你发给他们了，他们有帮您判断吗？那为什么这种情况下他要介入要帮我刹车呢？如果是正常的话。
6: 发给他们了，他们也都介入看了，然后他们给的解释就是正常的。
2: 就我知道你说正常嘛，那为什么这种情况下是正常的？那如果按照他的逻辑，这种情况下每次都是正常的，那他们这种情况应该我永远无限的 AEB 介入刹停啊。
6: 对呀，所以嘛，然后，刚一开始的时候下雨，他们跟我说有可能是跟下雨有关，让我继续开，然后观察一下，看看晴天的时候是不是会好一点。
2: 晴天有吗？
6: 然后晴天的时候也有这情况，但是前面是有车子，但是距离在五六米左右的距离。 有这种情况、
2: 啊、是这样啊，他识别到了东西他会介入，这个是对的，但是他没有东西或者是东西在旁边离他老远，就比如说我之前接到某个车主投诉，他在红绿灯过十字路口的时候，旁边绿化带上停了一个卖橘子的阿姨，拉了一筐橘子在那卖橘子呢，非常远，你肉眼看上去得有一个十几米吧，但是他的 AEB 依然在那个路口介入了，因为他的理由是什么呢，他觉得那个老奶奶要推着车过马路，就灵敏到这个程度，
6: 这个我们这个距离近一点的嘛、
2: 啊、对，
6: 当时他那个
2: 就是，但是所以对，但是所以具体
6: 那个什么怀疑人要过马路呀
2: 啊，对，但是我跟您说周女士，不是说所有的 AEB 都是这样的、嗯、也不是说他这个理由那不成立，但是你要看你这个理由放到现实的场景当中他有多大的概率，你不能说这个人离我十几二十米远你怀疑他要来，所以你每次都帮我刹停，因为你这样的怀疑会导致我车辆在行驶过程当中有被追尾的风险，但是像您这个情况，比如像您讲的前面的车他识别到了离我也就五六米距离，那么像这种情况下要通过看到您的视频我才能够感受得出他到底有没有这种识别的可能性和他这种识别的意义存在，所以您等会儿把这个你说前面什么东西都没有但是他依然要介入刹停的记录仪的视频发给我们，然后他们现在给到您的方案是什么，能不能帮您调整一下，
6: 不能，现在给我的答复就是属于正常的，现在没人给我解决。
2: 那能关吗 ？AEB 能关吗
6: ？AEB 那个，然后告诉我的是 AEB 能关，但是需要每次启动车子每次都要关。然后我们回来之后自己看了一下，它这个侧向的是能调成提示，但是前方的是无法关的。
2: 对，你前方是你开启辅助驾驶功能它没法关，还是说？都能关的，属于哪一种啊？他俩绑在一起吗？
6: 那个，他这个功能是不能关的，是必须有的，
2: 就不能
6: 关。每次启动车子必须每次关。
2: 你还是想一直用着，还是说你不想用了呀？不想用了，帮你问问能不能关。
6: 我想用，毕竟它能提升那个安全的那个保障，对吧？但
2: 是
6: 他现在对我造成了安全的困扰，
2: 你还觉得它能提升安全保障的？我跟您说啊，叫 AEB 这个东西，就是有人欢喜有人忧，有的人觉得为什么它每次都不介入，有人觉得为什么你老要介入，所以这个东西就很搞笑。你说它提升安全也没有，不提升也会有。
6: 我觉得它能给我提供一些安全保障，然后现在它对我的安全、对别人的安全都造成了困扰。
2: 如果您说的，
6: 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办了，也没有人给我解决，所以我去那个求助到您。
2: 别着急，如果您说的是事实。我要看画面的啊，如果您说的是事实，那我听上去感觉是确实太过于灵敏了，老要介入的啊，能不能调，他有什么样方式的技术手段去调，但如果说其实你旁边都有东西的，离得比较近的，他就是比较严格的去介入的，那这个另说，所以待会儿你把视频发过来，你找了比亚迪客服中心了是不是？
6: 对，我找了好几次了。
2: 哎，了解了，您稍等啊，4月17号刚买的车，也就一个月的时间，一个月左右的时间，然后比亚迪客服中心在吧，把问题留过去。15秒的时间来不及说了，把问题留过去，然后先让周女士把行车记录仪发过来，我们看一下旁边是有东西的，还是东西比较近的，还是空旷无余没有东西的，属于哪一种？因为 AEB 识别的能力，就怎么说呢？每个品牌的不同的车型它确实不一样，有严格的标准，但是每个人的结果不同，知道吗？
7: 超级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中国体育彩票。
5: 汽车315全国招募后援团了。如果你喜欢车、懂车、了解车，或者你仅仅只想结识。
7: 超级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中国体育彩票。
8: 我想吃蒸羊羔、蒸熊掌、蒸鹿眼、烧花鸭、烧雏鸡、烧子鹅、卤猪、卤鸭、酱鸡、腊肉、松花小肚、晾肉香肠、什锦酥盘、熏鸡、白肚、清蒸八宝猪、江米酿鸭子。
9: 饥饿是最好的调味料。中午12点，别想着减肥了，辛苦一上午吃顿好的，犒劳一下自己， 和同事一起感受探店的快乐。
10: 哎，走，楼下新开的那一家烧鹅据说味道都绝了。
11: 走啊，走了。

0: 佳啊。虽然说
1: 为了给投资者更专业的分析，他成为了全省唯一一位拥有证券分析师从业资格的节目主持人。
2: 欢迎继续关注安徽生活广播。
1: 为了更好地服务青春期孩子的家长，他拿到了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资格。
2: 根据安排对收集的，
1: 为您带来一份提神醒脑的新闻早餐。他们每天凌晨四点就要开始盘点过去八小时的重点资讯。
2: 那些歌儿从耳畔，
1: 为了找到与一段文字最契合的那首歌，他会在歌曲的海洋里找两个多小时，只为那句歌词能击中你心底最柔软的地方。为了带给你最新最快的体育资讯，他经常半夜守着赛场信息。唉，年纪轻轻就喝出了啤酒肚。为了陪伴你快乐的下班路，十八岁的他就笑出了鱼尾纹。安徽生活广播，每日精进，只为配得上你的钟情。
3: 据说《东京爱情故事》里，丸治最后说：“你也许会在哪里遇到赤名丽香，见到她，替我问个好。她曾经是我爱过的女人。”上海滩冯程程的俏丽背影，如同一抹亮色，点缀了上海滩的乱世之秋。电影《甜蜜蜜》里头，历经沧桑的张曼玉和黎明，兜兜转转，终于因为邓丽君这首老调情歌，再次邂逅于异乡街头。
4: 开在春风，
3: 这些经典过去、现在或者将来，都会真实的活在我们的生命里，永远无可替代。这里是林哥的大牌主打歌。
1: 首首精彩，人人大牌，这里是大牌主打歌。各位好，我是林哥，从此刻开始，欢迎你跟我一起分享接下来这些好音乐、好故事、好声音。

今天的唱歌来自于大家都很熟悉的陈奕迅的一首，对他的歌唱生涯来说是里程碑式的作品，叫做《浮夸》。据说在《浮夸》之前，他一度陷入到瓶颈当中，有了《浮夸》之后，他的心运就一路走高。如果真要挖一挖这首歌最早的创作背景，他是作曲人 CY 在伦敦听到张国荣的死讯之后写下来的。他想表达的情绪是震撼、悲痛还有不解。我们都知道 CY 对张国荣付出后来的音乐影响很大，两个人也多次的合作，他们的组合也被奉为经典。除了事业上之外，生活当中两个人也是很好的朋友，所以他为张国荣的离世写下了这首歌。后来陈奕迅出唱片选中了这首曲子，没想到重新填词之后却与当年的初衷大相径庭。陈奕迅的这个版本里面，歌词的故事从悼念张国荣变成了一个不得志的小人物的呐喊。浮夸之后，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是张惠妹的原来你什么都不想要。这首歌是出现在张惠妹爆红的那张姐妹专辑当中的作品，我还记得那一年大街小巷都可以听得到这首歌。歌词里面唱，只要你好好久久爱我一遍，就算虚荣也好，贪心也好，哪个女人对爱不自私不奢望。在张惠妹的率领之下，对于男人在男女之间的情感当中的位置进行了讨伐，也算是比较犀利或者比较女性主义的作品。

接下来的这一位是今天我要推荐给你的王菲。我看到有人称呼王菲为高中女生，我居然觉得一点都不过分。因为在现代的医学美容如此发达的今天，一个人的年纪已经不再能够限定他的一切，他有很多的可能，只要你心态足够年轻。像王菲经历了这么多的大起大落，也在感情当中摸爬滚打，可是他还愿意相信真爱，而且每一次都那么奋不顾身，义无反顾，活得潇洒又用力。大概这样的女性也是我们很多女人所羡慕的榜样吧。再见萤火虫，和你共同分享。

0: 据说《东京爱情故事》里，丸治最后说：“你也许会在哪里遇到赤名丽香，见到她，替我问个好。她曾经是我爱过的女人。”上海滩冯程程的俏丽背影，如同一抹亮色，点缀了上海滩的乱世之秋。电影《甜蜜蜜》里头，历经沧桑的张曼玉和黎明，兜兜转转，终于因为邓丽君这首老调情歌，再次邂逅于异乡街头。
1: 开在春风，
0: 这些经典过去、现在或者将来，都会真实的活在我们的生命里，永远无可替代。这里是林哥的大牌主打歌，
2: 首首精彩，人人大牌。这里是大牌主打歌，各位好，我是林哥。从此刻开始，欢迎你跟我一起分享接下来这些好音乐、好故事、好声音。

0: 歌来自于陈庆所翻唱的《心动》，这首歌最早呢出现在张艾嘉所导演的电影《心动》当中，由林小培来演唱。这大概是我所听过的林小培唱过最动情、最温柔的一首歌。而这部电影所探讨的关于爱情、关于友情以及关于青春的那些心动的瞬间和往事，也让很多人痴迷不已。后来这首歌也被很多的歌手所喜欢并且翻唱，刚才我们听到的是其中一个版本。庾澄庆50岁之后又再一次结婚，又再一次当了父亲。还有一位男歌手同样也经历了这个过程，他就是黎明。黎明在社交媒体上承认自己当了父亲，也承认另一半是经历过婚姻的人。他的另一半被媒体挖出来比黎明小19岁，原来是黎明的女助手。尽管呢，香港媒体对这位女助手是颇有微词，也挖出来不少关于她的小道消息，可是你会发现，当人谈起恋爱的时候，其他人的质疑根本就不算什么，因为在爱情里面，每个人都是盲目的。黎明在自己的经典的爱情电影代表作当中扮演的是陷入到爱情之后没什么主意，有点拖拖拉拉，但是女人还是挺爱他的那种角色，好像在生活当中也是如此。现实里面的
1: 小彩票大爱心，福彩双色球，快乐吧刮刮乐，玩法多样，趣味无穷，每张彩票都是爱心接力棒，理性购彩，助力社会公益事业，公益福彩，责任同行，中国福利彩票。
0: 黎明最出名的两段感情，一段是舒淇，还有一段是乐基儿。前两位当然不是不够好，只是因为时机不对，所以才有了黎明现在的这一任的妻子和婚姻和孩子。所以这件事情再次证明时机的重要性，不是这个人最好，而是这个人跟你遇见的时候，一切的一切就刚刚好。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是顺子永远等待。

0: 鲜少有人不喜欢大牌，除非你对时尚完全抗拒。
1: 女人迷恋大牌包包、大牌服装、大牌化妆品。
2: 嗨，
1: 男人也别叹气，因为你也许喜欢过大牌球星，渴望过大牌汽车，向往过大牌公司、大牌城市，甚至你也想过要成为一个大腕。
0: 手工定制，仅此一家，大牌主打歌。

歌我们要听到的是《神雕侠侣》的主题曲，这个版本来自于古天乐和李若彤所主演的版本，也是公认的经典的一版。这首歌只要一想起来，似乎我们就可以随着歌声回到那个武侠年代。不知道现在读书的朋友在课外书的选择上面，是不是还会选择金庸啊、古龙啊这些武侠小说？至少作为我本人，从小学五六年级就开始读武侠小说，等我高中毕业的时候，毫不夸张地说，几乎所有的武侠小说，一些大家的作品，我通通都读过。每天有限的那些课外阅读的时间，是我现在回想起来还觉得特别美好的时刻。最后这首歌跟你共同来回忆1995年的《神雕侠侣》的主题曲《天下有情人》。

0: 日光倾城，灿烂辉煌，生活如此多娇，有望穿秋水的期待，也会有意想不到的欣喜。FM 92.9安徽生活广播，与您感受当下，
1: 与您感受当下，
0: 感受人烟，
1: 感受人烟，
0: 一同享受生活之美。

0: 级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中国体育彩票。超级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中国体育彩票。
1: 茶不过两种姿态，浮沉。饮茶人不过两种姿态，拿起放下。人生如茶，沉时坦然，浮时淡然，拿得起也需要放得下。中午1点和友人分享慢下来的午休时光。

0: 家啊，虽然说
1: 为了给投资者更专业的分析，他成为了全省唯一一位拥有证券分析师从业资格的节目主持人。
2: 欢迎继续关注安徽生活广播。
1: 为了更好地服务青春期孩子的家长，他拿到了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资格。
2: 根据安排对收集的，
1: 为您带来一份提神醒脑的新闻早餐。他们每天凌晨四点就要开始盘点过去八小时的重点资讯。
2: 那些歌儿从耳畔，
1: 为了找到与一段文字最契合的那首歌，他会在歌曲的海洋里找两个多小时，只为那句歌词能击中你心底最柔软的地方。为了带给你最新最快的体育资讯，他经常半夜守着赛场信息。唉，年纪轻轻就喝出了啤酒肚。为了陪伴你快乐的下班路，十八岁的他就笑出了鱼尾纹。安徽生活广播，每日精进，只为配得上你的钟情。
3: 大牌意味着资本、历史和文化。大牌应该是精致、品味和气质。主打歌是每一张唱片的精神和灵魂，主打歌的好坏很大程度上决定着专辑的优劣。手工定制，仅此一家，大牌主打歌。

如果你要问身边的朋友最流行的 APP 是什么，大概大部分人都会回答是抖音。周围很多的朋友说他们中了抖音的毒，我的领导劝我要多看一看抖音，说抖音上面有很多的热播歌曲其实是很好听的。还有我的同事告诉我说在抖音上可以学做菜，还有朋友告诉我说抖音和淘宝在一起就等于爆款。所以我一度对自己稍微有点怀疑，诶，我在跟流行文化这件事情上其实跟得挺紧，但是我真的不刷抖音也不玩快手。在很多人的安利之下，其实我也下载了抖音，但是当我研究了几分钟之后，我发现我在这个软件上面好像找不到任何自己想要的东西，我就有点沮丧。还好有一个声音和一个理念在支撑我，短视频的社交软件现在很火，但是我并不觉得不使用它我就和世界会失去联系，大概这就是我心里比较坚持和相信的吧。不过也希望能够在我们的经典的这些流行乐当中来加入一些新鲜的东西，于是呢会有了你现在所听到的这个小单元的这首歌，有两个名不见经传的素人普通人所演唱，但是仔细来听旋律还不错，难怪会有很高的点击量和流行度。我们来听到这首歌叫做《白羊》。

0: 从上海、香港到台湾，从上海的歌厅、香港的歌唱电影片，淡水河畔的露天歌场和校园民歌，从香港四大天王逐一崛起，到小虎队被年轻歌迷热烈包围，流行歌坛浪头翻腾，一页页新章翩翩翻起，大牌主打歌，首首精彩，人人大牌。
1: 首首精彩，人人大牌，这里是大牌主打歌，欢迎你跟我一起分享接下来这些好音乐、好故事、好声音。

看一些时事的热点和专业的动态，而另外一些人喜欢看一些趣味的短视频，都没错，只是不同的生活方式而已吧。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位是哈林庾澄庆，但是永远活得像一个活力四射的年轻人。这首歌叫做《情非得已》。

在我的印象当中，90年代的台湾歌坛充斥着像陈明真、孟庭苇、方季韦和高胜美这样的甜姐儿，所以是甜歌当道的年代。在这样的一个年代当中。

那么多台湾女歌手，哪怕她们的唱功和歌路还有风格是比较相似的，可是仍然能够有自己的一席的江湖地位。当年短发的方季韦，除了声音甜美之外，长相也是难得的清纯。我们来听到接下来这首歌，叫做《不明白的相遇》。

0: 后阳光，温暖明亮。
1: 生活大舞台上演着一幕幕精彩的演出。
0: 生活如此多彩，我们有幸成为其中的主角。
1: 世界纷繁复杂，我们拥有自己独特的故事。
0: 我们带您走进生活的舞台，探寻那些让我们欢笑、感动、思考的瞬间。
1: 无论是家庭的温暖、友情的拥抱，生活中的每一道光芒，都值得我们用心去感受和珍惜。
0: 城市九二九，安徽生活广播，让我们一起品味生活，分享智慧与幸福，奏响生活的主打歌。

0: 不佳啊。虽然说
1: 为了给投资者更专业的分析，他成为了全省唯一一位拥有证券分析师从业资格的节目主持人。
2: 欢迎继续关注安徽生活广播。
1: 为了更好地服务青春期孩子的家长，他拿到了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资格。
2: 根据安排对收集的，
1: 为您带来一份提神醒脑的新闻早餐。他们每天凌晨四点就要开始盘点过去八小时的重点资讯。
2: 那些歌儿从耳畔，
1: 为了找到与一段文字最契合的那首歌，他会在歌曲的海洋里找两个多小时，只为那句歌词能击中你心底最柔软的地方。为了带给你最新最快的体育资讯，他经常半夜守着赛场信息。哎，年纪轻轻就喝出了啤酒肚。为了陪伴你快乐的下班路，18岁的他就笑出了鱼尾纹。安徽生活广播，每日精进，只为配得上你的钟情。

0: 号阳光，温暖明亮。
1: 生活大舞台上演着一幕幕精彩的演出。
0: 生活如此多彩，我们有幸成为其中的主角。
1: 世界纷繁复杂，我们拥有自己独特的故事。
0: 我们带您走进生活的舞台，探寻那些让我们欢笑、感动、思考的瞬间。
1: 无论是家庭的温暖、友情的拥抱，生活中的每一道光芒，都值得我们用心去感受和珍惜。
0: 城市九二九，安徽生活广播，让我们一起品味生活，分享智慧与幸福，奏响生活的主打歌。

0: 城市发展日新月异，
1: 脚下的路时刻换新，
0: 一面都市繁华，
1: 一面市井烟火，
0: 城市因梦想而长新，
1: 我们因梦想而远行。
0: 城市九二九，安徽生活广播，我们都是城市筑梦人。

0: 级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中国体育彩票。
1: 今天中午我们的卤肉饭订了超过200单了啊，破纪录了！
2: 一碗青菜汤，
1: 必须的。疫情期间呢，差点把这家小店给关了，要不是伙伴们一直的坚持和鼓励，我们走不到今天的。
3: 人生的每一种可能，都能在坚持的这条路上找到答案。普通人的一生未必波澜壮阔，但坚持可以让微光也闪烁出动人的光芒。现在是下午2点，运气总是青睐努力的人，让我们撸起袖子加油干。午后阳光温暖明亮，
4: 生活大舞台上演着一幕幕精彩的演出，
3: 生活如此多彩，我们有幸成为其中的主角。
4: 世界纷繁复杂，我们拥有自己独特的故事。
3: 我们带您走进生活的舞台，探寻那些让我们欢笑、感动、思考的瞬间。
4: 无论是家庭的温暖、友情的拥抱，生活中的每一道光芒，都值得我们用心去感受和珍惜。
3: 城市929，安徽生活广播，让我们一起品味生活，分享智慧与幸福，奏响生活的主打歌。那些年。是

0: 那些歌儿，在时光里走散的，在这里会再相遇。
1: 在时光里走散的，在这里会再相遇。各位好，欢迎来到今天的那些歌儿，我是抱抱。如果这个词意思是假如、假使、倘若，所以如果是虚幻的，是否以前关于如果便可以肆无忌惮，到如今关于如果也可以信誓旦旦？是否如果关于开始便猜到了变幻莫测的结局，还是如果关于结局便是虚幻的假设？今天的那些歌儿，我们来听听那些歌里关于爱的如果。

今天的开场歌来自许茹芸的《如果云知道》。最完美的爱情应该就是在你心中有所想的内容，不需要说出口，对方就能够完全明了，做到百分百的心灵相通和灵魂默契吧。但是生活当中大多数人都没有这份幸运。这首歌透着一股淡淡的忧伤，但又有着有力的疗愈感。许茹芸的歌声是温暖的，让即使痛苦挣扎的听众也能够在音乐当中慢慢重生。他的专辑《钢琴记事本》当中有一段独白，怀旧伤感却有着别样的美。许茹芸说，我时常悲伤地去做一件快乐的事，走在秋天的沙滩上搜集夏天留下来的空贝壳。这一段独白恰好诠释了如果云知道的味道，流连停住，祈祷感怀。今天的那些歌儿，我们一起来听那些爱里的如果。

爱情没有如果，任谁都无法重来，这也是大家之所以对爱情深信不疑的原因。如果没有你，多出来的爱我会留给自己，或许就是这首歌真正的创作意义。我们听到的是莫文蔚的如果没有你。当两个人的喜剧变成了一个人的伤感，如果没有你，我将会在哪里，在这个孤独的城市里面慢慢追寻着过去。莫文蔚的细腻吟唱里，是否拉长了你的思念？在宁静的下午，窗外淅淅沥沥地下着小雨，泡上一杯淡淡的花茶，让莫文蔚的声音住进心里。或许有的故事只属于你一个人。接下来要听一首很久很久都没有听的歌，这首歌来自马玉，《下辈子如果我还记得你》。

如果下辈子我还记得你，来自马玉。马玉的恋人絮语，唱给想要继续爱的人。每每看到下辈子这个字眼，即使它有着一种美好的希冀，我也不太喜欢。我不喜欢这三个字背后的那种悲凉和无望。为什么相爱的人不能够好好的珍惜和把握这辈子呢？爱情永远让人充满怀疑，彼此之间的誓言那么经不起考验，只好自欺欺人地告诉自己，下辈子如果我还记得你。所以在有限的生命里面，我们都应该好好地去珍惜眼前人，过好这辈子。下辈子我记得你，也只能是如果的事而已。接下来的这首歌来自阿妹张惠妹，如果你也听说。

如果你也听说，是张惠妹和周杰伦的首度合作，也是周杰伦为张惠妹量身打造的抒情单曲。作为专辑《Star》里的主打歌，以层层堆叠的旋律传递着哀伤的滋味，这首歌也成为了张惠妹的经典单曲之一。如果你也听说，它有着不同内容的表达和传递，一层是以阿妹经历了低谷又重回观众视野的内心独白，另外一层呢，是用歌词表达了对昔日故人的怀念。当所有的委屈和情绪无处倾诉时，当莫名悲伤的情绪不断涌来时，阿妹用她的歌疗愈着每一个破碎的时刻，在某个瞬间某个时期亦触动着你我。

0: 这里是那些歌儿，我是抱抱。今天为您准备的主题歌单是那些歌里关于爱的如果。李卓雄作词，伍佰作曲，收录于张学友2001年9月26日发行的专辑《热》当中的《如果这都不算爱》，大家应该也很熟悉。这是伍佰为张学友打造的 KTV 必点抒情歌。虽然整首歌都充满了伍佰个人独特的风格，但是歌人改变了自己的高音 key， 而改用中低音的唱腔来诠释，使整首歌又表现出了张学友别具一格的风味。如果这都不算爱，这首歌给人很大的幻灭感，让人迷惑，如果这都不算爱，那到底什么才是真爱呢？这里是那些歌儿，我们在下半段继续。
1: 日光倾城，灿烂辉煌，生活如此多娇，有望穿秋水的期待，也会有意想不到的欣喜。FM92.9 安徽生活广播，与您感受当下，
2: 与您感受当下，
1: 感受人烟，
2: 感受人烟，
1: 一同享受生活之美。
3: 安徽生活广播全省调频播出频率：合肥92.9，宿州、淮北104.8，淮南91.9，六安88.2，安庆106.0，芜湖95.1，阜阳、亳州、蚌埠、铜陵、黄山105.5。美好生活从生活广播开始。
4: 那些年。

那些歌儿，在时光里走散的，在这里会再相遇。

在时光里走散的，在这里会再相遇。各位好，欢迎来到那些歌儿的下半段，我是宝宝。今天为您准备的主题歌单是那些歌里关于爱的如果。

戚薇的《如果爱忘了》，自加入乘风直播赛歌单那一刻起，便如同一颗情感的种子，在听众的心中悄然地生根发芽。这不仅仅是一首情歌那么简单，它背后隐藏的情感力量，就像一道光，照亮了那些被遗忘的爱和角落里的伤痛，让我们有机会重新审视并治愈它们。歌曲当中的每一个音符，每一句歌词，都像是在说：“我理解你的痛苦，我懂得你的不易。”这种情感的连接，为大家提供了一个安全的空间，这是一种关于爱与忘记、痛苦与治愈的旅程。它让我们明白，每个人的心中都有一片属于自己的天空，即使偶尔会有乌云遮挡，但是阳光终将照耀进每一个角落。那些歌儿继续分享的歌来自张靓颖，《如果爱下去》。

0: 放开拥抱，就各奔一方。
1: 如果爱下去是由丁一堂填作词，吴梦琪作曲，张靓颖演唱，收录的专辑是 The One， 又是一首关于如果的歌，充满了唯美动人的气氛。如果当初我们爱下去会怎样，一个连自己都无法预估的结局，不如相信放手也是一种爱，因为生活当中更多的结局就是没有如果。接下来的这首歌是张靓颖和王铮亮的合作，只是没有如果。

张靓颖穿透力十足的女声，搭配上王铮亮浑厚圆润的男音，还真是蛮精彩的。歌曲旋律悠扬绵长，柔情百转，歌词呢清新质朴，如泣如诉。两个人叙事般的吟唱方式，像是为大家缓缓道来一段带着有些许遗憾的爱情故事。词曲当中充斥着对于过往情感满满的眷恋与不舍，除此之外呢，还有着沉浸在回忆当中那种深深的幸福感。这里是那些歌儿，我是宝宝。今天为您准备的主题歌单叫做那些关于爱的如果，接下来来听听梁静茹《如果有一天》。

梁静茹的《如果有一天》描述了分手后对彼此的回忆和想象，对分手的无能为力和无法挽回的痛苦，相信经历过的人都能够感同身受。细细的数年轮，发现人生的轨迹越来越大了，绕着我的理想扩散的生活是充满着奇妙。以前就知道时间不会倒流，现在更深刻的感受是连感觉都不会再回来。世界不只是只有一个点，除了爱情，我们还拥有很多的支点，可是坦诚地说再见，好聚好散不过是一种遮掩。这句话很犀利，除非没有爱过才可以洒脱地说再见。记忆永远是记忆，而生活也永远是生活。回望来路的时候，即使恋恋不舍，也已经物是人非，好像那一切包括你都只是一个传说。那今天最后一首歌来自华仔刘德华，如果你是我的传说，用这首歌结束今天的关于爱的如果的主题音乐分享。那些歌儿，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相约。

0: 城市发展日新月异，
1: 脚下的路时刻换新，
0: 一面都市繁华，
1: 一面市井烟火，
0: 城市因梦想而长新，
1: 我们因梦想而远行。
0: 城市九二九，安徽生活广播，我们都是城市筑梦人。

0: 级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中国体育彩票。超级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中国体育彩票。
1: 我是一名职业整理师，每天的工作就是帮助客户整理好收纳空间，以及帮助他们断舍离。判断一件物品是否应该留下来，往往并不取决于它的价格，而是它是否还能给你带来幸福的感觉。在我看来，精简是一种人生哲学，获得清爽环境的同时，也能遇见更好的自己，并逐渐过上向往的生活。下午3点，为生活做减法，你会发现越简单越快乐。
2: 这个今天的市场呢，表现依然不佳啊。虽然说
1: 为了给投资者更专业的分析，他成为了全省唯一一位拥有证券分析师从业资格的节目主持人。
3: 欢迎继续关注安徽生活广播。
1: 为了更好地服务青春期孩子的家长，他拿到了国家2级心理咨询师资格。
3: 根据安排对收集的，
1: 为您带来一份提神醒脑的新闻早餐。他们每天凌晨4点就要开始盘点过去8小时的重点资讯。
3: 那些歌儿从耳畔。
1: 为了找到与一段文字最契合的那首歌，他会在歌曲的海洋里找2个多小时，只为那句歌词能击中你心底最柔软的地方。为了带给你最新最快的体育资讯，他经常半夜守着赛场信息。唉，年纪轻轻就喝出了啤酒肚。为了陪伴你快乐的下班路，18岁的他就笑出了鱼尾纹。安徽生活广播，每日精进，只为配得上你的钟情。

安徽生活广播全省调频播出频率：合肥92.9，苏州91.7，淮南91.9，淮北104.8，六安88.2，安庆106.0，芜湖95.1，阜阳、亳州、蚌埠、铜陵、黄山105.5。美好生活从生活广播开始。

88.2，安庆106.0，芜湖95.1，阜阳、亳州、蚌埠、铜陵、黄山105.5，美好生活从生活广播开始。

0: 就算全世界闭门不出，你也会挺身而出。
1: 就算辛苦多于甜，你也让幸福满园。
2: 跟各位说一声，我们的案子通过了。
0: 就算压力再大，你也能从容拿下。亲，这个问题是这样的。
3: 就算消费者的问题复杂，你也能一一解答。
4: 您叫的外卖。
0: 就算风吹雨打，你也能使命必达。
5: 在每一个平常的24小时里，是这些小小的微光照亮我们的生活。安徽生活。

0: 你是你或是你都行，会有人全心的爱你。
1: 乐，睁眼看看我这一路怎么来的，随便你们给我贴上什么样的牌子，是飞向大军压境，有时只指向天空，我在这就在这，哪也不去。

0: 级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中国体育彩票。
1: 开车听路况，炒股靠点金 ，AI 选股多维分析，智能决策辅助投资，省属上市券商助您投资决策更轻松。国元证券官方手机 APP 国元点金，即刻下载体验。
2: 就算全世界闭门不出，你也会挺身而出。
3: 就算辛苦多于甜，你也让幸福满园。
4: 跟各位说一声，我们的案子通过了。Yeah!
2: 就算压力再大，你也能从容拿下。
5: 亲，这个问题是这样的。
6: 就算消费者的问题复杂，你也能一一解答。
7: 您家的外卖。
5: 就算风吹雨打，你也能使命必达。
2: 在每一个平常的24小时里，是这些小小的微光照亮我们的生活，安徽生活。

安徽生活广播全省调频播出频率：合肥92.9，宿州、淮北104.8，淮南91.9，六安88.2，安庆106.0，芜湖95.1，阜阳、亳州、蚌埠、铜陵、黄山105.5。美好生活从生活广播开始。

0: 家啊。虽然说
1: 为了给投资者更专业的分析，他成为了全省唯一一位拥有证券分析师从业资格的节目主持人。
2: 欢迎继续关注安徽生活广播。
1: 为了更好地服务青春期孩子的家长，他拿到了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资格。
2: 根据安排对收集的，
1: 为您带来一份提神醒脑的新闻早餐。他们每天凌晨四点就要开始盘点过去八小时的重点资讯。
2: 那些歌儿从耳畔，
1: 为了找到与一段文字最契合的那首歌，他会在歌曲的海洋里找两个多小时，只为那句歌词能击中你心底最柔软的地方。为了带给你最新最快的体育资讯，他经常半夜守着赛场信息。唉，年纪轻轻就喝出了啤酒肚。为了陪伴你快乐的下班路，十八岁的他就笑出了鱼尾纹。安徽生活广播，每日精进，只为配得上你的钟情。

安徽生活广播全省调频播出频率：合肥92.9，苏州91.7，淮南91.9，淮北104.8，六安88.2，安庆106.0，芜湖95.1，阜阳、亳州、蚌埠、铜陵、黄山105.5。美好生活从生活广播开始。

0: 级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中国体育彩票。超级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中国体育彩票。
1: 小张，这个案子按照甲方的意见你再修改一遍吧。
2: 啊，这已经是第6遍了，甲方的心比海都深呐。
3: 还笑，走走走，续命咖啡，续命咖啡，给自己啊打打气。
4: 祝看到的你每天都有好心情。这张纸片也不知道是谁写的，他应该是希望看见纸条的每个人都能收获幸福吧。
5: 生活充斥着各种烦恼，但我们总会被身边微小的事物打动。这类小确幸并不需要多大的成本，也许只是一朵花，一个笑脸，一张便签。下午4点，嘿，陌生人，有你真好。愿你经过我，也抵达一个更美好的地方。初的北京寒风刺骨，朝阳区的一间剧院里却热闹非凡。舞台上的乐手们穿着酷炫的夹克，激情演绎；台下的观众举着荧光棒，随着节奏挥舞。这看起来是一场再普通不过的摇滚演出，但这支名叫八七七二乐队的成员们却有些特殊。他们是一群罕见病患者和残障人士。在过去的10年里，他们用音符记录生命，也将这种罕见的生命体验转化为一种相互支持的精神力量。一起来听报道。
6: 我算一下啊，我接近了。
7: 好。
5: 一个周四的晚上，八七七二乐队的成员们结束了各自的工作，穿过北京晚高峰的车流人海，从四面八方汇聚到了朝阳区一间狭小的音乐教室进行例行排练。
8: 我叫崔莹，是一个成骨不全症的病友，然后我们这种病的病友也叫刺娃娃。
5: 身高1米1，坐在轮椅上的崔莹是乐队的主唱兼吉他手。患有成骨不全症的他骨骼脆弱，轻微的碰撞就可能导致骨折。在14亿人口的中国，像崔莹这样的瓷娃娃有10万人。
8: 我小时候就是家人不知道为什么会容易骨折嘛，就可能稍微摔个跤，然后碰撞一下，然后就骨折了。然后4岁的时候才确诊，然后当时因为也没有什么治疗方式，医生说带孩子回去待着就行了，可能也活不过10岁。青春期之前，尤其是成骨不全症的一个频繁的发作期，就会很容易骨折，所以我基本上都是在家卧床的这样一个状态，还是觉得蛮孤单的。
7: 我叫崔佳宇，17岁的时候第一次被确诊麻烦人综合症。
5: 身高2米，四肢修长的贝斯手苏佳宇是一名麻烦氏综合症患者。这种病的患者主动脉脆弱，血管随时都有可能破裂。在安静的场合，能听到苏佳宇胸膛里传出清脆的啪啪声，那是经历过3次大手术后人工金属心脏瓣膜在跳动。
7: 在高中的时候，当时还在就是球队打球，就突然间身体就出现了一些不太舒服的情况，后来去医院一查，大夫就说这孩子心脏有问题。后来一发病就是非常严重的主动脉夹层，痛得我真的是，他是血管裂开了那种感觉，你能感受到他，你的后背是从后背到从下到上这一种撕裂样的疼痛。我可能稍微一咳嗽一用劲儿，那血管就容易破掉，每一破人就神仙都救不回来。就是你踏入那个球场之后，你就会 想到很多过往你跟篮球发生的一些事情，而且还是在你最好的那个年龄发生的那些事情，然后你就会非常伤感，就非常难受。
5: 主音吉他手程丽婷曾患有脊髓灰质炎，离不开轮椅。鼓手小林是视障人士，键盘兼长提手叶子是红斑狼疮患者，键盘手小米是肢体障碍人士。这支乐队里的每个人都有着相似的身体困境和生活轨迹。那么，当初是什么样的想法让他们聚到一起，并让这支乐队走过了十年呢？这还要从2014年说起。2014年，中国社会对罕见病的认识还极为有限，许多地方即便是医护人员见过罕见病患者，知道罕见病的也不多。直到那一年冰桶挑战项目在世界流行，罕见病才逐渐进入大众视野。在出席一场公益活动时，从小喜欢音乐的崔莹和几个病友决心组建一支乐队。相比于被动的等待关注，他们想通过原创音乐主动向大家介绍罕见病群体的真实处境。
8: 如果一定要说我们想表达什么，其实他可能就是说世界上有这样一群人，他就在每一个人的身边。那全球他有3亿多的受罕见病影响的人，那在中国有超过2000万，这是一个很保守的一个数据。那他可能就是出现在我们生活的每一个地方。那其实这群生命它都是，就每一个生命它都是有价值的，它都是每个人也都有不同和不平凡和少数的时候。

0: 对8772乐队的成员们来说是一场从零开始的挑战，没有专业基础，身体也各有不便，但这并没能阻挡他们聚在一起的热情。
1: 大家可能起初都没有什么音乐基础，所以是我们一步一步的从零起步，慢慢学会了掌握各种乐器，慢慢学会了提升自己的音乐方面的理解的能力和一些技能，包括现在比如录音呀，甚至是编曲上面的想法。因为大家都有自己的本职工作，乐队只是我们业余的，所以我们很多时候想要聚在一起排练，想要聚在一起演出，也是要协调大家的时间。但是大家都有足够的热情，包括从很远的地方跨越几十甚至上百公里。
0: 2015年，乐队正式成立，并痛挑战汉语拼音首字母缩写 BTTZ， 经过变形变成数字8772，成了乐队的名字。作为主唱，崔莹需要弹唱兼顾，但对骨骼脆弱的瓷娃娃来说，每一次按下琴弦都要拼尽全身的力气。
2: 永恒的摁不住的大横摁，到现在还是摁不住，就是手指真的特别软，然后还经常容易受伤，然后包括我这个胳膊骨折过嘛，骨折然后里面是植入了一个水泥钉，所以灵活度上也会受一些影响，然后再加上这个力气又比较小，所以就是这个左手摁弦摁和弦对我来说真的是一个特别特别大的挑战。弹完以后这手就酸的，反正穿衣服都费劲。
0: 每一次排练，每一次演出，都是对身体和意志的考验。10年间，崔莹经历了3次比较大的骨折。有一次演出前，崔莹从轮椅上摔了出去，左小臂2根骨头全部骨折，像双节棍一样晃来晃去。即便如此，崔莹也要尽可能站上那个舞台。
2: 其实是，就是我们当时组乐队的时候，就是想到说嘛，就是我们站在台上去呈现我们真实的样子，然后不去博取同情，然后也不去掩饰真相，就我们就是这样的，我们也不装着我们是多强大，我们不需要帮助，我们无所不能，也不是这样，但我们也不是大家以为的那么惨。
0: 佳宇是2018年加入的乐队，那一年他第一次看到8772乐队的演出，这种即便身体受限也坚持弹唱的状态让他印象深刻。
3: 他们乐队在台上，然后几个人这个大屏啊，只有大屏的灯光是亮的啊，红色的背景，几个人在那站着，有站着有坐着的，然后咣，音乐就起来了，然后灯光一亮，我一看，哎呦，这些人还能组乐队呢，挺厉害啊。我当时真的这个想法非常的惭愧，就是但是音乐响起来的时候，我觉得有一些震撼了，就是确实是觉得挺酷的一件事情。
0: 此前求医问诊难的经历促使苏佳宇大学毕业后从事了与普及罕见病知识、帮扶罕见病患者有关的工作。在遇到8772乐队后，他意识到这支乐队有着独特的价值。
3: 我们的工作是给大家解决一些问题，但是我们解决不了最根本的问题。最根本的问题是人，大家公众的态度和观点的转变。那最直接的就是我们在台上唱着，你们看着，我们最真实的我们就是这样，坐着轮椅的，然后表面看起来正常的，然后内身体里头千疮百孔的。

0: 2019年8月，八七七二乐队发行首张专辑《从不罕见》。他们用歌声唱出了这个群体真实的生活状态，也向世界表达了自己鲜明的立场。
1: 我们可能更想去说传达一些我们的态度和一些理念，所以甚至会有一些类似口号似的，就比如说呐喊呀、从不罕见啊、Never Rare 啊等等这样的一些表达。但包括我们也会收集很多，就是病友们他们或者是病友家属们写了的歌词会给到我们，然后会说想让我们去谱了曲唱出来，想让说自己的这个群体或者说自己的孩子被更多的人知道。
0: 雨声这首歌的词作者珍妮就是一名患有脊髓性肌萎缩症的罕见病病友，写下这首歌时全身只有一个大拇指能动，但这并不妨碍他通过文字去触碰那些无法抵达的远方。

0: 线。
1: 我觉得《雨声》这首歌是我一直非常喜欢的一首歌，我觉得它是一个把一个人对于生命的完整的过程进行了一个阐述和表达，包括期待也好，包括遗憾也好，完整的去表述了一个罕见病患者就最真实的一个想法吧，或者是说对于生命的一些思考。可能也是因为这种状态吧，让他对于生命的思考变得更不一样，更不同于我们或者其他的健全人对于生命的看法。
2: 在乐队2025年发行的第二张专辑《我们都有病》里，它既有乐队成员在生活当中的一些感悟和情绪，也有对罕见病与残障群体被标签化的叩问。

0: 玉芳是8772乐队的歌迷，和崔莹一样，她也是一个瓷娃娃。从这些歌曲里，她听到了一种久违的理解。
1: 最喜欢他们乐队的之前的歌是我们都有病。我觉得这首歌就是以一种诙谐幽默的方式去其实表达我们跟其他伙伴我们都是一样的。其实每个人我们从如果从不同的眼光去看待，那每个人都是病人，每个人都是残障。那最近他们也出了一首那个新歌，我想问问这个世界，我觉得这首歌也表达了就是我内心或者很多残障伙伴内心的一些疑问。就是比如说我们会也收到大家的这样的关注，那样的关注，或者这样那样的期待，但是它真的是只要是残障伙伴就必须要去完成的吗？就比如说只要是个残障伙伴他就必须励志吗？对吧？所以我觉得那首歌是特别特别的代表我们的心声。
0: 对8772乐队来说，他们渴望罕见病和残障群体被大众看见，去消解那份因陌生带来的隔阂，但他们又时刻警惕那种带着怜悯甚至居高临下的审视。在他们看来，最好的接纳不是同情，而是一种平视。但要打破那层厚厚的偏见，光靠唱歌可能还不够，他们需要更直接的行动。
2: Nice to meet you. So what's happening today? You're skydiving. Yeah. You are officially crazy. Yeah. So you ready to go? Excited? Here we go. Let's do this.
3: 就觉得哇塞，我要跳伞了，就很开心。对，就是你脱离了轮椅，然后脱离了所有的重力，然后就是整个人。就是悬空的一个状态，其实那个体验还是挺美妙的。我叫程丽婷，我是1岁的时候确诊的小儿麻痹，然后脊髓灰质炎的后遗症就是导致没办法走路，就一直坐轮椅这样的。
0: 身体的受限并没能妨碍程丽婷去尝试普通人的生活。作为8772乐队最早的成员之一，她考驾照、学潜水、挑战跳伞，还习惯用镜头记录自己的日常。他想让病友们看到生命不该被身体困住，还有很多种活法。更重要的是，他想打破人们那种残障者就该被照顾的陈旧观念，
3: 让他们看到并不是所有的

0: 师傅，哎呦，今儿您就光荣退休了？
1: 可不是嘛，您瞧瞧咱这奖状，还得了一暖壶呢。
2: 上世纪八十年代，为退休职工颁发奖状，成为那时的经典情景。
3: 大家注意安全啊，小心脚下。来，大家跟着我，这个屋啊叫书画，那边舞蹈室，对面的两间啊是琴房和摄影室。
4: 好啊，
0: 是啊，
5: 真不错，好嘞，
3: 这么酷呀，这个。
0: 咱的各个教室啊，这叫一个齐备。
2: 九十年代，雨后春笋般的老年大学，标志着物质到精神的全面进步。欢迎来到社区养老中心。
6: 嘿，看着就敞亮。
7: 又到了。
8: 住了三十多年，自打新装了这个电梯，甭提多方便了。
2: 已为您切换到大字系统。
6: 这回再看新闻可太清楚了。
2: 现如今，老年助餐服务、居家互助养老、智慧康养，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上升为国家战略。
9: 时代变迁，见证着共和国老龄事业的辉煌跨越。
10: 科技创新是引领国家发展的强劲引擎，如今越来越多的青年正将最富创造力的年华融入国家重大科技创新的时代浪潮。他们在实验室、在生产车间、在戈壁盐滩，以实干与智慧诠释着新时代青年的责任与担当。资讯有故事，关注中国青年，用青春实力展现中国创新的硬核力量。各位好，欢迎您收听资讯有故事，我是小小。十五五开局之年，青年建功正当其时。在上海张江，一台总长超三公里的硬 X 射线自由电子激光装置深埋地下30米。作为探索物质微观世界的国之重器，这座大科学装置承载着人类科研探索的远大梦想。2018年4月项目开工以来，一群青年科学家从全国各地奔赴而来，以毫米级精度苛求细节，以零容错标准扛起重任，将青春奉献给大国工程，在追光之路上书写中国创新的硬核答卷。钱厚俊从德国归国，目前担任硬 X 射线自由电子激光装置直线加速器分总体副负责人，他深耕相关领域多年，留德期间曾针对国内外同行久攻不下的技术难题提出破题思路，却没有获得海外机构重视，方案始终无法落地。回国投身大科学装置建设后，他的技术构想顺利付诸实践，无需额外资金投入，不用大规模改造设备，仅通过一处毫米级精细调试便实现了技术量级突破。2024年底，钱厚俊团队圆满完成装置源头注入器调试工作，为项目推进打下坚实基础。
11: 我们觉得没有什么是国外能做我们不能做的，所以大家对这个装置都是非常有信心的。它是很困难，但是感觉是没有什么困难是不可以被克服的。
10: 这份信心源于团队的凝心聚力，更源于国家的强力支持。在建设初期，国内相关领域完全零基础，还面临着国外严格的技术封锁。面对重重困境，各科研团队将一道道卡脖子难题转化为自主创新课题，突破一道道技术难关。极低温系统是装置的核心组成部分，孙九策团队已为此奋战8年多。8年时间里，他们研发出少数国家掌握的极低温系统技术，为保障装置全天候稳定运行，团队用坚守筑牢重器运行保障线。
12: 所以说我们这个要全年无休，机身24小时，机器不休，人也跟着不休。
13: 我们的团队很年轻，平均年龄不到30岁，年轻人干净。

0: 士卒，参与的又是这么国家级的大项目，此时不拼何时拼，十年磨一剑，人生难得有几个十年，在这么精华的十年里面，我们做的又是这么牛的事情，所以我们团队非常的自豪。
1: 张猛是硬 X 射线自由电子激光装置直线加速器分总体负责人，从项目前期规划阶段至今，他全程参与建设，统筹协调 1.5 公里隧道区间的各项技术攻坚与工程推进任务。回望建设初期，团队经验有限，前路未知，攻关压力与工程难题并存。在老一辈科学家的悉心指导与鼎力支持下，青年队伍步步闯关，层层突破，在一次次技术迭代中沉淀经验，凝聚底气。
2: 陈森玉院士，39年生了，今年大概27岁了。他说过很多回给我，就是说国家愿意出这个钱去做这么一个装置，有它的意义。像我们这一代人是赶上了好机会，他说希望你抓住这个机会，能做一个最好的东西拿出来交给国家。
1: 张猛告诉记者，老一辈科研工作者对标国际一流、追求极致的理念，潜移默化影响着每一位青年从业者，逐渐沉淀为团队奋勇争先、唯其是夺的行动自觉。
2: 就从最早那个阶段，其实大家是没有太大信心的，就是相当于边摸索边前进。但是最近几年你要去现场看，大家就是非常非常的忙，但是你看到他那个脚步，看到他那个眼神，你就知道他这个过程他都掌握了，就是即使出现问题他也知道在哪里去找这些问题。
1: 初心代代相传，使命接力践行，大科学装置的建设常常要十年甚至更长的时间，更需要不同学科的年轻人在一起默契配合，协同攻关。像钱厚俊、孙九策、张猛这样的青年科学家，只是这个国之重器建设队伍中的一个缩影。他们以匠心铸重器，在繁华都市的地下30米处度过了近十年最美好的青春时光，在追光路上展现中国创新的硬核力量。碳纤维被誉为黑色黄金，是航天航空等领域的优选材料。全国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陈浩和团队不断攻坚克难，打破国外技术封锁，以100余项创新成果助力产品国产替代与企业产能跃升。在吉林化纤碳谷公司，各条生产线正开足马力生产，这里是全球产能最大的碳纤维生产企业。每天陈浩的工作都是从生产车间开始，巡查全线运行情况，查看产品质量。
3: 每天至少在厂区要走2万步以上，虽然说我们已经从传统的人工看岗方式转变为数字化工厂，但是我认为高端技术一定要扎根现场，深入一线，这样你才能更好捕捉现场发生的问题，更好地调整工艺参数，优化生产方案。
1: 2017年，陈浩从东北林业大学毕业后，进入吉林化纤集团，从事碳纤维生产研发工作。当时，国内碳纤维生产技术薄弱，高端原丝与装备高度依赖进口，一切都要从零开始摸索。
3: 入职的时候，就是行业里面对这个施瓦碳纤维并不看好，因为它的技术被国外长期封锁，然后我们也没有石头可摸。但是我认为，只要肯钻研、肯研究，没有攻克不了的难题。
1: 面对陌生的工艺流程、上千个复杂的技术参数，陈浩没有退缩，而是卯足了劲，一头扎进生产车间。然而，碳纤维研发攻关的难度远超想象。在攻克每束3.5万根单丝的目标时，这3.5万根直径只有头发丝1/10的单丝必须同时喷出，每一根还都要粗细均匀、强度达标，难度堪比在针尖上跳舞。最初，产品不是毛丝多，就是性能不达标。最让陈浩沮丧的一次是连续1个多月的试验成果全部归零。那段时间，陈浩白天扎在生产车间摸流程做试验，晚上就泡在办公室里查资料算数据。车间副主任沈怀宇说，
4: 他最让我们佩服的是他钻研这个精神，这套工艺吧，从无到陌生到熟悉，这个阶段是很艰难的，没有技术支持，完全的都是靠自己的技术 积累和知识储备，没日没夜的实验呢。
1: 功夫不负有心人，历经数百次失败，陈浩团队完成了170余项工艺改造，终于制备出3.5万根单丝组成的强度达到 T700级大丝束碳纤维，并实现万吨级的稳定量产。碳纤维的强度常用大写字母 T 来表示，数字越高也就越强。T700 意味着已可用于风电、航空等高端领域。凭借这一突破，企业牢牢占据国内风电叶片领域85%的市场份额。陈浩说，
3: 通过多年的努力，我们也攻克了高端产品这个瓶颈，打破了这个国外的技术封锁，产能实现了大幅跃升，为我们大国重器也提供了优质的碳纤维原料。
1: 2023年，陈浩又领衔攻坚干喷湿法工艺，仅用2年多的时间就实现关键技术跨越，产品强度从 T300级一跃提升至 T800级，并实现规模化量产，使企业成为国内唯一同时掌握湿法和干喷湿法双自主核心技术的碳纤维企业。眼下，陈浩仍在创新的路上加速前进，带领团队全力攻坚更高性能碳纤维原丝技术，推进生产智能化、绿色化升级，持续攻克新的技术难题。
3: 作为95后，也要扛起国家的大任，去突破卡脖子难题，转变为我们自己国家的杀手锏，持续创新，用更多的技改攻关去提升我们在行业的核心竞争力，为国产碳纤维发展贡献自己全部的力量。
1: 90后青年徐朝阳大学毕业后，没有选择留在城市，而是选择投身农业，在沙漠种苜蓿。8年时间，他用坚守在塔克拉玛干沙漠边缘开辟出一片片绿洲，让青春在沙海间绽放出动人风采。
5: 我想给大家看一下我们沙漠里面种出来的这个苜蓿草，绿油油的，非常壮观。这原本全部都是塔克拉玛干沙漠。
1: 总台记者见到徐朝阳时，他正在向网友们展示自己种的苜蓿。这片绿油油的苜蓿就扎根在塔克拉玛干沙漠边缘，从空中俯瞰，仿佛是一个个绿色的巨型圆圈，在茫茫的沙海中格外耀眼。看着眼前长势喜人的苜蓿，徐朝阳满心欢喜。然而8年前，刚刚大学毕业的他决定返乡投身农业时，几乎没人看好。徐朝阳的父亲徐道斌回忆说，
6: 辛辛苦苦把你上大学供出来了之后，你去搞农业，农业不好搞，不要说他一个年轻小伙子刚毕业的，就是一个成年人，你叫他去种地，他都不会种那个地。
1: 面对父亲的不解和担忧，徐朝阳没有动摇。从小就敢闯敢拼的他，大学期间攻读了3个专业，骨子里藏着一股不服输的韧劲儿。徐朝阳10岁时随父母来到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14师，从小在风沙中长大的他，亲眼见证了风沙的肆虐，也在心底埋下了一颗种子，一定要改变家乡的模样。而这一次，他要挑战的是塔克拉玛干沙漠，这里年均降水几乎为零，土壤肥力趋近于零。徐朝阳的创业之路是从一片被当地人断言种啥都长不活的盐碱地开始的。借助兵团项目资金支持，他从零起步，向这片不毛之地发起挑战。
5: 我刚开始的时候就住在这儿，当时在这住了有个2年多。这刚开始做的时候，那时候有钱的时候呢，找些工人来干活；没钱的时候，就是自己在干这样的。
1: 徐朝阳带着农民挖通排碱沟，为了改良土地，一遍遍平整土地，引水冲洗盐碱地。终于，这片盐碱地在他的努力下变成了绿油油的试验田。他还和兵团农垦科学院合作，筛选了60多种耐旱耐盐碱的作物进行试验，耗时1年多，才最终锁定了苜蓿作为主打作物。苜蓿是优质饲料，能改良土壤，再加上当地充足的光照，一年能收获5-6次。徐朝阳决心要种出新疆最好的苜蓿。可在沙漠边缘种苜蓿，每寸沙土都蛰伏着未知的变数。
5: 当时那个苜蓿呢刚长两个 小叶子，结果呢晚上呢刮了一场风，那个风呢就把这个叶子呢给埋上了。埋上之后呢，我想的是可以顶出来，但是呢它是顶不出来的，这给我们损失大概是在50万到60万。
1: 一时的失败并没有吓退徐朝阳，沙漠里水分蒸发量大，他就引入微藻技术锁住土壤中的水分和营养，遭遇虫害他就住在地头连夜喷洒农药。经过精心培育，徐朝阳的苜蓿量大质优，一下就打开了销路。引入机械化种植技术后，他的苜蓿种植规模也在不断扩大。爱折腾的他还拍摄制作短视频，记录在沙漠种绿的日常，收获大量网友点赞，也为他的团队带来了新鲜力量。八年来，从最初的375亩试验田到如今管理种植20000多亩苜蓿地，徐朝阳在沙漠种下的绿色正一点点向外延伸。在他带动下，越来越多的农户种起苜蓿，不仅收入大幅增加，沙漠边缘的绿色防护网也越织越牢。未来五年，徐朝阳计划把苜蓿种植规模扩大到20万亩，把这份绿色的希望带给更多人。
5: 梦想呢，让我们一直能够在沙漠里面能吃那么多苦，受那么多委屈，然后一直走到现在。我们呢也给了很多的老百姓的这样的一个信心，就是沙漠里能种的东西，而且我们还可以去带动更多的人去致富。
1: 在青海格尔木察尔汗盐湖，中国科学院青海盐湖研究所的科研团队正从地下数十米深处收集卤水数据。这个世界第二大、我国第一大的盐湖蕴藏着丰富的钾锂资源。目前我国约80%的钾肥产自这里。助理研究员马小晨和团队通过对盐湖矿物质溯源、创新补水溶矿技术，精准描绘地下钾锂资源的分布和变化，服务资源开发利用。
7: 相当于对地下的这些干岩滩做了一个 CT 扫描一样，深度的了解地下它的卤水的分布情况，相当于我们人工定量的找准这个富矿的层位，补水之后把里面钾更多的给它提取出来。
1: 钾盐被誉为生命之盐，对粮食增产至关重要，也是我国大宗紧缺战略性矿产之一。1958年，新中国第一座钾肥厂就建在了察尔汗盐湖。不久之后，中国科学院在青海设立盐湖研究所，扎根戈壁为国找矿，成为一代代盐湖人的使命。
8: 这个地方天上没有飞鸟，地下也不长草，在这儿的话，但是有一种宝藏，就是我们的盐湖卤水，这里面有很多的资源，比如说钾、锂、镁这种。
9: 我们取的每一滴水，包括采的每一件样品，都是为了保障我们国家粮食安全和能源安全所做的工作。
1: 90后小伙马小晨毕业于中国地质大学武汉地质专业，从本科到博士，马小晨走过了大半个中国。他给自己取了一个特别的微信名，叫做灰黑色厚层含硅质白云岩。
9: 白云岩是自然界里面一种很常见的岩石，它是灰黑色的，然后就像我的皮肤一样比较黑。我们在野外呢，也需要有这种岩石带给我们这种坚韧的感觉，
1: 像岩石一样坚韧。2023年博士毕业时，马小晨带着这份信念，把事业的坐标投向了青藏高原。一次次向着高原无人区进发，除了要在缺氧的环境中跋山涉水，马小晨和团队还要直面极端天气的挑战。一段视频记录下惊险一幕，在海拔5100米的盐湖采集深层样品时，狂风暴雨突然袭来，险些掀翻他们的橡皮艇。面对危险，这群年轻人首先想到的是保护设备、样品和笔记。大家分头抱住这些东西，用塑料袋从头套到胸前，2个多小时之后才脱险上岸。中国科学院青海盐湖研究所在读博士罗昌豪回忆说，
10: 当时这个衣服领子这里，它就那个卤水打完之后就固结了，回去换衣服的时候，我发现这个衣服脱不下来，使劲把它拽下来之后，我给它一放，它就立在那了。
1: 4位平均年龄不到28岁的小伙子， 在面对生死考验时展现出的勇气和冷静，让团队的伙伴们既心疼又感动。中国科学院青海盐湖研究所工程师李文霞说，
11: 当时就想抱抱他们，就以前他们几个对于我来说就是嘻嘻哈哈的几个弟弟，经过这次野外之后，我就觉得就是年轻人就他们都可以自己担当起来了，可以接这个老一辈的接力棒。
1: 每一次出野外调查，马晓晨和团队总会带上一面特别的旗帜，张鹏溪盐湖科考突击队队旗。马晓晨说，这面旗帜既是野外的定位坐标，也是老一辈盐湖人的精神坐标。
12: 张鹏溪院士，他是从天津考入北京地质学院，立志到柴达木盆地要给国家找矿。在他47岁的时候，他当时还生了病，带队到西藏考察，当时在一个海拔4700多米的盐湖里面，他们打钻，这个钻具就卡在下面的水下的这个矿层里，张鹏溪院士就是带头跳到这个冰冷的湖水里面，因为湖水的浮力很大，他就让同事摁着他的身体和头，他自己钻到这个水里面去把钻具打捞上来。当时这些老前辈们，他们用自己的生命还有自己的青春到这片荒芜的地方来做工作，为国找矿，我觉得我们应该把这些精神传承下来。
1: 60多年来，几代科研工作者在这片戈壁上接力扎根，他们深入无人之境，筑帐篷，趟卤水，成功研发出钾盐浮选系列技术，让中国农田用上国产钾肥。他们攻克了盐湖卤水中锂和镁难以分离的世界性难题，并实现产业化，保障我国新能源产业锂资源供给。如今，青年科研人员又向更深远的无人区不断拓展。2年多的时间，马晓晨和团队已经踏勘过100多片高原盐湖，采集了近10万件样品，为我国盐湖战略资源与生态环境变化研究打下扎实基础。中国科学院青海盐湖研究所助理研究员高品说，
13: 好东西不是放在你面前就等你去拿的，你需要付出一定的努力去获得，跋山涉水，翻山越岭，历经大江湖海，去取得我们地质人所需要的那个研究探究地球奥秘的那个样品。
1: 奔波在一望无际的戈壁盐滩，大饼和榨菜是大家最常带的口粮。在海拔5000米的戈壁上，靠一瓶水充饥，在零下10多摄氏度的帐篷里啃下冻成冰块的干粮，风餐露宿，酷热极寒，年轻的盐湖人却总是乐观面对。马晓晨说，
12: 他就像我的一首歌里面的歌词一样，地质人纵横山野探寻远古奥秘，就像石子一样拥抱大地，将论文将自己的脚步都映照在这个大地上，我觉得很骄傲的一件事情。
1: 我是小小，资讯有故事，感谢您的收听。

买卖基金不操心，专人打理很安心。华安证券基金投顾，您掌中的基金投资管家。详情请登录华安证券 APP。开车听路况，炒股靠点金 ，AI 选股多维分析，智能决策辅助投资，省属上市券商助您投资决策更轻松。国元证券官方手机 APP。

0: 国元点金即刻下载体验。
1: 一天的工作快结束了，总结今天的小小成就，说说周遭的娱乐八卦，约约好久没见的好友，逛逛那条布满美食的街，是不是感觉生活热闹并幸福着？下午五点，如果一会儿不堵车，那就更幸福了。
2: 这个今天的市场呢，表现依然不佳啊。虽然说，
1: 为了给投资者更专业的分析，他成为了全省唯一一位拥有证券分析师从业资格的节目主持人。
3: 欢迎继续关注安徽生活广播。
1: 为了更好地服务青春期孩子的家长，他拿到了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资格。
3: 根据安排对收集的，
1: 为您带来一份提神醒脑的新闻早餐。他们每天凌晨四点就要开始盘点过去八小时的重点资讯。
3: 那些歌儿从耳畔。
1: 为了找到与一段文字最契合的那首歌，他会在歌曲的海洋里找两个多小时，只为那句歌词能击中你心底最柔软的地方。为了带给你最新最快的体育资讯，他经常半夜守着赛场信息。唉，年纪轻轻就喝出了啤酒肚。为了陪伴你快乐的下班路，十八岁的他就笑出了鱼尾纹。安徽生活广播，每日精进，只为配得上你的钟情。

0: 日光倾城，灿烂辉煌，生活如此多娇，有望穿秋水的期待，也会有意想不到的欣喜。FM 九二点九，安徽生活广播，与您感受当下，
1: 与您感受当下，
0: 感受人烟，
1: 感受人烟，
0: 一同享受生活之美。

0: 级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中国体育彩票。
1: 买卖基金不操心，专人打理很安心。华安证券基金投顾，您掌中的基金投资管家。详情请登录华安证券 APP。
2: 开车听路况，炒股靠点金 ，AI 选股多维分析，智能决策辅助投资，省属上市。

0: 不佳啊。虽然说
1: 为了给投资者更专业的分析，他成为了全省唯一一位拥有证券分析师从业资格的节目主持人。
2: 欢迎继续关注安徽生活广播。
1: 为了更好的服务青春期孩子的家长，他拿到了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资格。
2: 根据安排对收集的，
1: 为您带来一份提神醒脑的新闻早餐。他们每天凌晨四点就要开始盘点过去八小时的重点资讯。
2: 那些歌儿从耳畔，
1: 为了找到与一段文字最契合的那首歌，他会在歌曲的海洋里找两个多小时，只为那句歌词能击中你心底最柔软的地方。为了带给你最新最快的体育资讯，他经常半夜守着赛场信息。唉，年纪轻轻就喝出了啤酒肚。为了陪伴你快乐的下班路，十八岁的他就笑出了鱼尾纹。安徽生活广播，每日精进，只为配得上你的钟情。

0: 城市发展日新月异，
1: 脚下的路时刻换新，
0: 一面都市繁华，
1: 一面市井烟火，
0: 城市因梦想而长新，
1: 我们因梦想而远行。
0: 城市九二九，安徽生活广播，我们都是城市筑梦人。

0: 级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中国体育彩票。
1: 买卖基金不操心，专人打理很安心。华安证券基金投顾，您掌中的基金投资管家。详情请登录华安证券 APP。
2: 开车听路况，炒股靠点金 ，AI 选股多维分析，智能决策辅助投资，省属上市券商助您投资决策更轻松。国元证券官方手机 APP 国元点金，即刻下载体验。
3: 张工，今晚的客户还挺重要的，刘总希望您去陪一下。
4: 我就不去了吧，今天呢得回家吃饭。
5: 爸爸回来了，
4: 嗯，忙碌的一
3: 天。今天回来挺早啊。
6: 家是最解乏的地方。
3: 你爱吃的红烧肉，
4: 嗯，真香。
6: 城市的烟火味来自一间间热气腾腾的厨房。傍晚6点，路上如果有点堵，不要心急，慢点开车。除了在意你的胃，他们更在意你的平安。
7: 这个今天的市场呢，表现依然不佳啊。虽然说
8: 为了给投资者更专业的分析，他成为了全省唯一一位拥有证券分析师从业资格的节目主持人。
9: 欢迎继续关注安徽生活广播。
8: 为了更好地服务青春期孩子的家长，他拿到了国家2级心理咨询师资格。
9: 根据安排对收集的，
8: 为您带来一份提神醒脑的新闻早餐。他们每天凌晨4点就要开始盘点过去8小时的重点资讯。
9: 那些歌儿从耳畔。
8: 为了找到与一段文字最契合的那首歌，他会在歌曲的海洋里找2个多小时，只为那句歌词能击中你心底最柔软的地方。为了带给你最新最快的体育资讯，他经常半夜守着赛场信息。唉，年纪轻轻就喝出了啤酒肚。为了陪伴你快乐的下班路，18岁的他就笑出了鱼尾纹。安徽生活广播，每日精进，只为配得上你的钟情。

0: 级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中国体育彩票。
1: 开车听路况，炒股靠点金 ，AI 选股多维分析，智能决策辅助投资，省属上市券商助您投资决策更轻松。国元证券官方手机 APP 国元点金，即刻下载体验。
2: 小彩票大爱心，福彩双色球，快乐八，刮刮乐，玩法多样，趣味无穷。每张彩票都是爱心接力棒，理性购彩，助力社会公益事业。公益福彩，责任同行，中国福利彩票。
3: 为了给投资者更专业的分析，他成为了全省唯一一位拥有证券分析师从业资格的节目主持人。
4: 欢迎继续关注安徽生活广播。
3: 为了更好地服务青春期孩子的家长，他拿到了国家2级心理咨询师资格。
4: 根据安排对收集的，
3: 为您带来一份提神醒脑的新闻早餐。他们每天凌晨4点就要开始盘点过去8小时的重点资讯。
4: 那些歌儿从耳畔。
3: 为了找到与一段文字最契合的那首歌，他会在歌曲的海洋里找2个多小时，只为那句歌词能击中你心底最柔软的地方。为了带给你最新最快的体育资讯，他经常半夜守着赛场信息，

年纪轻轻就喝出了啤酒肚，为了陪伴你快乐的下班路，18岁的他就笑出了鱼尾纹。安徽生活广播，每日精进，只为配得上你的钟情。

0: 在这里，你听见了什么？
1: 听见自由的风，听见引擎的轰鸣，
0: 听见市井常巷的人间烟火，澎湃昂扬的城市脉搏，
1: 听见花开，追逐繁星。
0: 我们和城市对话，关心美好，关心热爱，
1: 更关心日新月异的未来。
0: 城市九二九，安徽生活广播，新的起点，
2: 新的起点，
0: 启幕精彩。

海，还不确定遥遥关怀用什么姿态，像个小孩情不自禁回家说对白，爱情太坏，有些事情很难说出来。

0: 买卖基金不操心，专人打理很安心。华安证券基金投顾，您掌中的基金投资管家。详情请登录华安证券 APP。
1: 喜欢一个人是掩藏不了的，就像日出日落、潮涨潮退，是那么自然的事情。哪怕你极力想要掩饰，可是那温柔的眼神早已经昭告天下。
2: 今晚要加班，要放你鸽子了。
3: 哎呀，没事儿，你下班给我发消息，我来接你。哦，对了，给你点了外卖，等会儿就送到了。
1: 同一片天空，东边下雨，西边晴，呼吸的空气里都有甜蜜的味道。晚间七点，属于你们的甜蜜时光。
4: 这样的服务你遇到过吗？
5: 保养的时候，工作人员看见就骂我，没有理由，看见就骂。
6: 他们的态度就不是想卖车的态度，就是说就这个样子，你还买不买？
4: 这样的故障你见过吗？
7: 两年半的时间内我就没有用过正常的空调，一年的时间给我换了四个主机，一直没有修好。
4: 这样的消费有保障吗？
8: 买的时候 4S 店告诉我们的是厂家金融，对，还款的时候才知道是金融租赁。
4: FM 九二九，安徽生活广播重磅打造汽车维权第一品牌，汽车315，给你值得依靠的力量。汽车投诉，微信搜索"汽车365"热线。
9: 欢迎各位持续锁定收听懂车帝帮帮汽车315。各位好，我是老常。
10: 各位好，我是阿敏。
9: 哎，各位有任何关于汽车方面的问题，或者您遇到消费纠纷了，都欢迎各位通过以下三路联系方式跟我们取得联系。
10: 拨打我们节目的直播热线号码是0551-6345-8603，0551-6345-8603。当然，观看我们直播的朋友，在我们的直播间通过抖音懂车帝视频号来看的啊，点击头像私信我们您的问题，在微信上搜索添加关注公号汽车365热线。界面点击投诉一样可以登记过来。
9: 没错了啊，任何关于汽车方面的问题都欢迎各位找我们，也欢迎各位通过电台收听的方式来收听到我们的节目，也欢迎各位通过观看视频直播的方式来参与到我们的视频直播当中来啊。有话想说在评论区直接打出来。
10: 是的，
9: 比如说这位就讲了，说去爷那边有十个比亚迪，我没听懂啊，我真没听懂。然后另外一个说大众速腾，这个说拆中控台要车主承担贬值，你名改过来吧，这个就是要车主承担贬值的。
10: 是
9: 贬值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被承担的，明白吗朋友们？所以大家不要觉得我车坏了修，修了之后车是不是贬值了呀，贬值之后呢厂家得赔我钱，嗯，没有这个道理的。
10: 间接损失、
9: 啊、对，情理法当中间接损失都是不能赔的。当然了，不管怎么样，欢迎各位在评论区发表您的意见跟看法。
10: 嗯，
9: 有话想说的找我们，没话想说的点点赞，点点关注，加加粉丝团。遇到问题的很多朋友们怎么连麦怎么连线，点击头像把你的问题私信过
10: 来，
9: 或者直接打电话0551-6345-8603，热线非常难打，还是建议各位点头像私信，记得有问题找老常。
11: 为政府分忧，为百姓解难，汽车315正在直播。
9: 来吧，开始回顾今天的事儿。那个祝先生怎么说了？北京越野那个，他之前怎么说的？啊，厂家上等着是吧？那今天我们帮他问问吧，
10: 嗯、
9: 好不好？帮他问问。事儿简单说一下啊。三月份，这个祝先生在河北承德买了辆 BGO 40，到现在为止没有拿到合格证，就没办法上牌。目前这家店呢，在厂家的系统当中显示经营正常，但是据我们祝先生讲，这家店已经不见了。里面不太有人了，已经里面车也没有了，但是厂家系统当中依然显示经营正常。那到底怎么回事呢？我们祝先生给我们最新的信息是厂家联系他了，让他先等着。你咱也不知道等啥呀，
10: 不知道
9: 给我们回复了吗？
10: 没有，
9: 没回复啊、嗯、没回复我们找找北京越野吧，
10: 厂家还没接通
9: 啊。没接通没关系，等他一会儿，不着急啊，不着急。我告诉他来找老常，你告诉谁来找老常啊？啊，希望大家多把我们这个宣传出去啊。然后吉利远程这个事儿，请各位放心，我们会持续关注的。但是啊，也给他们点时间，
10: 嗯，
9: 让他们找找理由，找找借口。昨天呢，他们给我们的回复过程当中，他们回复当中不合理、不合情、不合法的地方，我们已经指出来了。现在让他们去研判去吧。
10: 对，
9: 你们到底认为这东西正常不正常？你们自己逻辑能不能自洽？你自己那逻辑能不能闭环？ 你不要说出一个东西你连你自己都不信，你希望车主信，你说完他自己都不信，你信不信？
12: 没法信了，
9: 这怎么信啊？你说完自己都懵了，是我怎么能说出这种话？
12: 我真是天才啊。
9: 对呀、啊、这逻辑前后矛盾的这东西了。我没关系，这事我们会持续关注的啊。然后我们今天也发了吉利远程的视频了，我们会继续发的啊。然后呢我们也会持续的跟进，但是也给他们点时间。北京也来了没有？好，留吧。他们什么处理结果了？不用告诉我们，也不用跟车主联系，就等，干等，使劲等。啊，这店叫什么呀？那个店，哎，店没了。哎，
12: 顺路，
9: 顺路新会啊，顺路新会。来，这个北京越野全国客服中心，来，喂，你好。喂，转哪儿去？谁让他转的？哎，我天哪！
12: 好突然，
9: 好突然，没关系，等负责人，看看负责人能说出什么不一样的了没有。

0: 哎呀，男性尽量少喜欢我啊！没有，开玩笑啊！就朋友们，欢迎大家都在直播间跟我们多互动互动啊，多点点赞，点点关注，加加粉丝团，也希望大家能够多设置一下开播提醒，好不好？那下次我们开播的时候，大家就能设就能收到我们的开播提醒了。他转多久啊？你把直接接进来。谁让他转的？他告诉你们了，他要转。说什么？你把接进来。这么搞笑？不是他要转接之前跟你们提前打过招呼吗？哦，行吧，说了能转接啊，你不说你突然给我转过去，这不行。咱们等一会儿啊，不着急，朋友们。没事没事，有声音就把他接进来。他给我转哪儿去了？他们想干什么？嗯，对吧？你有这个时间，你给车主打个电话好不好？还没来，行了，等一会儿吧，朋友们啊。来，朋友们啊，跟大家讲一下啊，几路联系方式：0551-6345-8603是电话，
1: 嗯，
0: 然后呢，公众号各位可以
1: 汽车365热线，
0: 汽车365热线，当然各位还可以通过视频直播的方式来观看到我们节目的视频啊。然后有问题的点头像私信，那你不是说你马上连麦马上能连进来的，那可能第一需要排队啊，第一需要排队。第二个呢，就是我们会根据事情的紧急程度啊，优先处理，但是你要备注一个加急，好不好？那么受理了之后，我们会有人联系你的。
1: 对，
0: 没受理就是没受理啊，所以大家不要觉得，哎，我你受理了怎么一直不理我呀？我们没受理，受理会有人联系你的，好不好？来吧，北京越野全国客服中心。他什么意思啊？
1: 开通了，有声音了。
0: 然后他不没人说话是吗？来，喂，你好。
2: 啊，抱歉，这边正在转接中，有点慢，您稍等一下。
0: 你要给我转，
2: 耐心等待。
0: 不不，我
2: 麻烦您了，请您稍等。
0: 你等一会儿，等一会儿。
2: 麻烦您。
0: 你给我转哪儿去，女士？
2: 给您转接到咱们这个负责您处理的这个工作人员。
0: 那这工作
2: 专职的工作人员这里。
0: 可以的，没关系啊，能不能快一点啊？
2: 明白您心情，确实非常抱歉。
0: 对，因为我们全国直播的，这么多人就在坐着等你们呢，等你们转接呀，这么转啊，好不好？快一点的啊，快一点，没事啊，快。
2: 理解您心情，抱歉，抱歉，请您稍等。
0: 哎，去吧，去吧，
2: 抱歉的。
0: 哎，没事，没事，你去吧，去吧。来，我们坐等，看看北京越野给我们转到什么时候？那你给我放个音乐呀，转接啊。
2: 抱歉，抱歉。
0: 哎，去转去吧啊，感谢您。女士，您给我放个音乐行吗？
2: 请您稍等。
0: 哎，好嘞，没事啊，你转去吧，转去吧。哎，我的天，真行啊！多长时间了？5分钟应该有了吧？
3: 差不多。
0: 啊，5分来钟了，没关系，我们等一会儿。然后，本音乐，等待音乐也没有的。
3: 嗯，
0: 真行，是真行啊。这是高手。
3: 专职
2: 这边前期有反映过这个问题吗，先生？
0: 当然了，不然呢？您
2: 刚才您说的这个电话是198-310。
0: 哎，外边，
3: 再核对一下。
0: 外边核对电话去，不要在我这核对，你不泄露别人的隐私了。来，对外边跟他核对一下电话，怎么这么费劲啊？今天这北京越野。
3: 原来没有，他说有专职处理投诉的。
0: 那祝先生，这个祝先生，你再打电话，祝先生。
3: 车主。
0: 对，看看车主怎么个事儿。怪了，这东西啊。来，兄弟们，帮我们点点赞啊！有朋友指出来了，说赞怎么这么少啊？没事的都点一点，你们一人点10个，点20个就是好几万赞了，抓紧点吧！帮我们点点赞啊，兄弟们，直播间的朋友们，谢谢大家啊，辛苦各位了。哎，我没想到这个事耽误这么长时间，怎么核对好了吗？他有什么问题啊？他们有什么疑问吗？不是，他们到底在干什么？来，转进来，直接转进来啊！帮我接进来。哎，好嘞，真行。没关系，既然你们不嫌丢人，等着呗。你们北京越野的用户打你们电话就这么来的，一等等这么长时间。朋友们，跟我们一块儿坐等一下啊！
2: 确实非常抱歉，你们太麻烦了。
0: 不是，您快转就行，您不用跟我搭茬了。
3: 再转吗？
0: 不知道啊，
2: 正在转接专人处理，请您稍等。
0: 啊，没事，您转吧，没关系，没关系，您转。
2: 请不要挂机。
0: 哎，不会挂，您来吧。
3: 这专职是专门处理投诉的，还是对接住相这事儿的？
0: 不知道啊，你不知道啊，啥也不知道。不知道，也没有音乐，咱也不知道转没转。你说话吗？他还跟你搭茬。来音乐了，
4: 好了，
0: 好吗？等吧。你大概问支架闯红灯那个事儿，目前为止，阿维塔给出的说法是，这种临时搭设的红绿灯啊，属于不可识别物体，
3: 对，
0: 是这意思吧？
3: 对，侧边的红灯
0: 啊，属于不可识别的物体。那这个事儿呢，我哪一天会专门抽一期节目，专门跟您聊的啊，因为现在我们也在了解现在目前其他厂家针对于这种异形物体的具体描述到底有多少。但是请大家知道的一点是，现在的支架水平对于不可识别物体的范围还是比较宽泛的，
3: 是
0: 动不动就不可识别啊。这事儿我哪天吧，下周吧，我得下周找个时间专门跟你们聊啊。来了没有，北京月？
5: 你好，北京月客服中心，工号3027，为您服务。
0: 哎，302，哎，3027号工作人员，是谁？刚才给您转过来那位工作人员，工号多少啊？
5: 哦，这个我这边
0: 不知道，
5: 还看不到，因为我这边是直接转到这里的。
0: 哎，行嘞，3027号工作人员，您好啊，安徽城市之声懂车帝邦邦，汽车315，我姓常，向您问好，您还记得我吗？
5: 哦，你好，主持人。记得您，我看您是之前有进线过。
0: 哎，对，我也记得你啊，3027号。那3027号，我上次找你那个事儿怎么说了？为什么没有人给我们回电话呀？
5: 哦，是这样的，就是
0: 您说，
5: 抱歉，没有及时给到您回复，因为这个电端的话，我们目前也在跟进处理中，然后也已经联系等就是电端的相关负责人来对接咱们媒体这边回复了。但是目前我们了解到是今天上午我们刚跟电端的相关负责人了解到，就是电端有跟客户沟通这个上牌问题。客户在线吗？
0: 在线。
5: 我们也想了解一下电端有没有跟客户来对接。
0: 你说话我怎么这么不爱听？你了解电端有没有跟客户对接？你们自己了解不到吗？电端跟你们不说实话吗？
5: 哦，是这样，我们是刚刚跟电端了解到最新进展，说有跟客户沟通的，所以说我们也是想确认一下。
0: 你先别确认，
5: 也会跟客户再沟通的。
0: 你稍等，你不用先确认，你先说你们现在处理结果是什么？您先告诉我。
5: 哦，我们了解到电端会及时来协助客户这边及时上牌处理。
0: 多及时？什么时候？
5: 时间的话，我们是跟电端了解是有跟客户沟通的，但具体时间我们再确认。
0: 啊，就具体时间他不告诉你们厂家，没告诉你们。
5: 我们这边的话需要跟客户再沟通确认一下。
0: 不，你就说确认，你就说你的，我会帮你跟客户确认的。你先说你的结果。
5: 目前我们了解到电端说是及时跟客户来处理这个上牌问题的。
0: 我听着了，及时是几天？一个礼拜、两个礼拜、三年、五年，是几天算及时？你们了解到的情况跟我说，说完之后我先听你们的，然后我再听用户的，这咱俩不得对吗？哦，你两头堵是吧？你这咱俩
5: 是这样的。主持人是这样，我理解。我们现在呢，也是正在确认这个具体时间。
0: 啊，就你没有时间。
5: 说是及时跟客户处理。
0: 就你没有时间，然后呢，你们只收到一个及时处理，是不是？
5: 目前我们了解到是电端有跟客户沟通的，但是具体时间我们在确认中。
0: 抓紧确认去吧！真的，我还跟你们还要斗智斗勇啊！谁都不愿意先把底牌翻出来，我先看看电端跟用户怎么说的，我再说我们这边怎么得到什么消息。你们不要这样子啊！好好说咱们啊，那我这样没关系啊，咱们本着处理问题为主，我帮你问问用户啊。这个祝先生啊，
6: 哎，你好。
0: 哎，电端联系过你吗？
6: 他们联系过，说是到20号。
0: 几月20号？5月20号是吧？
6: 对。
0: 你信吗？
6: 我肯定不信，我已经该找那个怎么找律师准备起诉他们了。
0: 哎，不要起诉，不要起诉，不至于的啊，不要起诉啊。因为起诉麻烦，知道吗？那现在店里的经营情况怎么样啊？
6: 店里边还是照常往外卖车，
0: 但车没有，车停外边去了。
6: 对。
0: 啊，车没有还卖呢，坚持卖。
6: 他们反正我看他们发的朋友圈说是能往外卖呢，现在还是卖，正在往外卖当中嘛，回笼资金呢，发朋友圈说是。
0: 嗯，快回笼吧。他们把别人那回笼的用在给你车上牌上，知道吗？然后他再欠别人合格证，然后再通过卖再把别人合格证补上，这就属于这是一个连环套，知道吗？连环的，他通过他收了别人的钱，拿别人的钱赎你的合格证，然后再用第三方的钱再赎别人的合格证，这么一套一套一套他套过来的啊。说二十号是吧？今天几号了？
6: 14号了。
0: 等他六天，好不好？
6: 行。
0: 等他六天啊，你稍等啊，我帮你找他们。你电话注意接听啊，朱先生，别找你找不着啊。您稍等一下。
6: 好嘞。
0: 哎，我帮你再找他们。我感觉北京越野很弱势啊，在这个你们经销商面前。302号。
5: 啊，你好，主持人。
0: 5月20号，你们经销商说的。你们认吗？
5: 我们这边的话会尽快来催促处理的。
0: 他如果不给呢？5月20号，你们？
5: 我们也会跟进的，跟进到底的。
0: 哎，会跟进到底的啊！如果我举个最难听、最不想看到的例子，如果这家店在5月19号晚上人去楼空，所有人都凭空消失了，你们北京越野还会管这个人吗？
5: 我们会协助客户这边来处理上牌问题的。
0: 哎，特别好啊，特别好！你这对吧？你这一个负责任的厂家的样子就出来了。不管怎么样，你们厂家都得作为消费者强有力的后盾，这样别人才敢买你的车。说，哎，我买北京越野我放心，为啥呢？不管经销商出什么事儿，不管有再大的变故，那么北京越野厂家他是可给我兜底的，那消费者信心足了，他不就敢消费了吗？所以我希望你们这事儿能够慎重，然后你们经销商能注意一点，我也不想给他们造成过多恶劣的影响，然后本来人家能够资金回笼的，被我们这么一弄到时候搞倒闭了，我们也不想，但是我希望他们能够说到做到，能够抓紧时间把合格证提供给消费者。现在在你们后台的系统当中，这家河北承德顺路新会 4S 店它的经营状态，请您告诉我，再告诉我一次，你们有没有改过？
5: 目前是正常经营的。
0: 嗯，正常经营的啊。很多朋友说他说的是协助，朋友们，你还是我们节目看得少啊，你看看别人厂家连类似的话说都不太愿意说，不太敢说的，协助也是一种帮助啊。当然了，没关系啊，我们就先看看20号吧，还有6天，我都会一直找你们的，女士，你们要不停的给我们进度的，并且下午3点之前你要给我回电话的，你不要指望你们的经销商给我什么电话，因为你们经销商跟我说，第一我不一定信，第二他代表不了你们厂家，第三这件事儿我要想到最坏的结果，就你们经销商没有了，那你们厂家会怎么办？这才是这件事最重要的，好吗，女士？
5: 了解，也非常感谢贵栏目组对北京越野汽车的关注，我们会及时来跟您处理。
0: 哎，好嘞，下午记得给我回电话，没电话还会再找你们的啊。您稍等，电话不要挂啊，您稍等一下。哎呀，上校的一天来不及嘞，
3: 是，
0: 这事耽误时间太长了，上校的来不及了，好吧，那就等过两天吧。那个，刚说丰田，哪个丰田啊？一汽丰田、广汽丰田啊？我们之前2位是不是都给了还是没给啊？
3: 丰田的有，应该是给了一个，
0: 还有一个
3: 还
0: 没给，为什么不给啊？你是哪个呀？还有没给的，朋友们，不光丰田，还有别的没给的。所以我再次跟大家讲，就是一旦合格证赎不出来，大家不要看到所以哎呀，在老常在你那儿，你看好多人都给了合格证了，还有很多没给的呢，所以大家一定要重视这个事情，千万不要掉以轻心。其实像祝先生就蛮掉以轻心的了，
3: 嗯，
0: 就这事不太当回事儿的。这事儿最严重的后果就是，你这辆车拿到了，但是上不了牌，永远停在家里开不了。你打官司也打了，你起诉也赢了，赢了之后那家店已经破产了，根本没有钱帮你去赎合格证，最终你拿不到合格证，是有这种可能性的。所以大家不要掉以轻心啊！来，上汽奥迪那个，哎呀，好，本来今天想好好聊一聊这个问题呢。
3: 确实时间不太够。
0: 对，嗯，行吧，那就下次吧。来吧，下一位车主被北京越野给耽误了，真行。来，下一位，来呗，你好。
4: 哎，你好，
0: 先生贵姓啊？
4: 免贵，我姓朱。
0: 朱先生，什么车啊？
4: 想借 S9。
0: 想借 S9， 怎么了？
4: 我是3月23号订的车，3月30号提的车。
0: 嗯。
4: 然后提车的当天，然后车机就没有办法绑定。
0: 为什么？
4: 然后，当时也没告诉我原因，当时说的是什么系统的问题，晚上就好了。然后我就把车子提回来了。
0: 然后没好。
4: 提回来了之后呢？然后。
0: 什么？
4: 好，很多个时间节点。
0: 你等一会儿吧，你稍等吧，你稍等。刚才你嗡一声，我没听清你说什么。你从咱们说车机没有办法绑定，当天晚上说当天晚上就好了，后边没听清，先生您再说一遍，朱先生。
4: 然后他当时销售告诉我的是当天晚上就好了，但是我回来之后还是没有办法。
0: 嗯。
4: 还是没办法，然后中途我就找他们，他们就承诺什么什么时间就来解决这个事情。
0: 嗯，
4: 然后中间给了很多个时间节点，然后一直没有处理掉，
0: 到现在都没好啊。
4: 对，到现在都没好
0: 啊。这不能啊，这都两个月过去了，这个问题他们解决不了啊。哪儿的店呢？哪里的店呢？
4: 成都市，那个成都西航港店
0: 啊。成都的西航港鸿蒙智行是吧？就是一个没有手机没有办法绑车机是不是？
4: 哎，对
0: 提示有什么提示啊？提示出什么来了？
4: 提示的话就是账号未授权。
0: 账号未授权。
4: 对
0: 啊。什么？我等你稍等啊，我帮你问问到底什么原因。就这个事儿是吧？你有没有找过他们全国客服中心啊？
4: 找了很多次。
0: 怎么说啊？他们
4: 也找了很多次。
0: 他们怎么说啊？
4: 刚开始说的就是让我等，后来的话那个交付经理就跟我说了实情，就说是什么车辆的 SKU 码不匹配，说他们后台现在操作不了，得等厂家那边怎么地，具体我也不清楚。
0: 嗯，
4: 然后
0: 呢？
4: 我让他们拿出再那个处理的证据，一直也拿不出来。
0: 嗯，
4: 我也不知道什么情况。
0: 哎，行了，我知道，就这事儿啊，了解了，您稍等啊，来鸿蒙智行，这个事儿，我告诉你，这车，有可能很麻烦。
7: 嗯，
0: 这个他不是说不给他处理，很有可能他就绑定不了了，他可能永远也绑不了。
7: 技术上。
0: 那不是的，这等会儿问鸿蒙智行嘛，咱不瞎猜啊，咱不瞎猜，问鸿蒙智行吧。鸿蒙智行给我转哪儿去啊？啊，留信息是吧？啊，留一留。哎呀，这么个事儿要处理两个月，反正消费者也找过嘛，对不对？哎，我忘了问了。哎，那个朱先生，你手机型号是什么型号啊？你用什么手机啊？
4: 华为那个XT。
0: 那不正好吗？你正好他俩配上啊。
4: 对，他说是他们那个车辆就是后台里面的信息不匹配，他们后台就操作不了，不能把这个车子认证给我。
0: 对的，我就是这个意思啊，我就是这个意思。还可以，会不会他之前认证给了别人，你知道吗？来吧，问问鸿蒙智行吧，来了没有？来，鸿蒙智行，
8: 你好，鸿蒙智行。你好，鸿蒙智行用户关爱中心。
0: 哎，先生，工号告诉我。
8: 工号83034。
0: 8304号工作人员您好啊，安徽城市之声懂车帝帮帮汽车315姓常向您问好。8304号，朱先生给你们打过电话，您看到您能看到吗？
8: 我建议您把三。您意思是朱先生之前的这个金钱记录吗？
0: 对，你们那边看电视呢。
8: 您说。
0: 我说你们那边回音很大，然后背景还有声音，看电视呢。
8: 这没有，你正常工作，先生。
0: 那不是，因为你们的回音非常大，然后背景还有一个电视放这样的声音，有没有听到没有？
7: 有人说话。
0: 有人说话，没关系啊，就是8304号，你有查到这个朱先生给你们打电话的记录吗？
8: 就通过刚才提供联系方式是没有查到的这个。
0: 那你们需要这个手机号码是不是？你稍等啊。哦，对，他没绑定，他查什么呀？朱先生啊，你用哪个手机号码给他们打的电话呀？
4: 199。
0: 你稍等啊，外边去。对，来，外边把朱先生电话重新再对给这位工作人员。外边对一下，怎么鸿蒙智行这么吵啊？这边
7: 繁忙热闹，都在接电话。
0: 什么东西啊？不是啊，你写什么东西？你给改过来不就完了吗？事是不大。但你得给改过来呀，你他妈老想着吗？这不是，你事儿越不大，他越不处理，不越难受吗？对不对？
7: 好了
0: 是吧？来，查着了吗？那个8304号。
8: 好了，现在看到了。
0: 看到了，什么事儿找你们？
8: 当就之前的话有反馈，没办法绑定自己的这个信息在 APP 上面。
0: 啊，那我哎，对，然后我问您几个事儿啊。第一个事儿就是一般什么情况下无法绑定车机会显示账号未授权，一般有几种情况，您跟我说一说。
8: 您稍等一下啊。
0: 哎，帮我查一下啊，今天我来给你们业务考核来了啊。您去吧，您查吧。
8: 您稍等一下，先不要挂机。
0: 哎，不着急，去吧，对吧？咱们比如说有四种情况。哎呦，比如这四种情况导致我这个无法绑定车机的，那么一样排除，到底朱先生哪种，对吧？ 那发现朱先生是其中一种，那就得问你们了，为什么两个月你不给他改过来啊？他得绑定啊，你不然呢？游客，
3: 游客登录，
0: 那不游客吗？不游客登录吗？

0: 售后的休息区啊，就是极气派。你看我这个措辞啊，我很少用极端的话术表述的，很气派，很宽敞明亮，啊，坐里边很舒适啊。
1: 那车主值了
0: 啊，很多车主觉得在售后很舒服的。查多久也没说。这个，你把这个孤军哥你给我踢出去。你动动脑子好不好？这事实的陈述，你看看去。你看完再说。到底是舔还是描述事实？什么也没见过，这都烦你呢。就现在这些人啊，就怪了，你知道吗？你说好也不行，说不好也不行。在我这儿不存在说好还说不好，我只陈述事实。他事实是气派的，他就是气派的。你不能在这气派，我说他不气派。人家有错，我说他没错；他没错，我说他有错。所以大家有自己的价值判断标准，一切讲话要负责任，一切要依据事实。至少我的人生观和价值观是这样的。但是你说我张口就来的，那就随便你啊。这音乐放的挺急迫呀。不是我破防了，我这么烦这帮人呢，说话不负责任。
1: 你说事实，他指责你的情绪。
0: 对，
1: 你说情绪，他又说你。
0: 没有没有，破防这个，破防这个是开玩笑的，我真的感觉是开玩笑的。嗯，我不太容易破防的啊，但是有些人就怒其不争啊，对吧？我希望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价值判断标准，但是偏偏有些人就没有。对，他认定这个事儿是错的，认定这个人是不好的，这个东西是不好的，他干什么都错。他认定这个东西是好的，干什么都对，不要这样啊，要依据事实嘛。8304号，您回来了没有？查哪儿去了？您干什么去了？8304号，
1: 第一遍放完了。
0: 什么东西啊？长城那个怎么了？长城说给谁发律师函了？你那个点头像，你把你的问题私信给我，就刚才那个。开玩笑，要加个那个。8304号，您干啥去了？咋走了呢？
1: 来了，
2: 查看，
0: 查着了吗？
2: 主持人你好。
0: 哎，查着了吗您？
2: 你好，非常抱歉让您久等了，主持人。
0: 嗯。
2: 这个的话就是我们把之前就是反馈的这个情况也核实了一下，然后是这样的，就这个原因的话，之前咱们朱先生不是反馈过吗？我们这边也会第一时间的话就是在经这个对接处理完了，跟朱院这边保持这个沟通的，把这问题的话及时跟进这个情况。
0: 哪个情况啊？
2: 去核实了一下。
0: 您核实什么了？
2: 就是刚才
0: 您刚才说的那个
2: 之前朱先生，
0: 我要知道账号未授权的原因有几种情况，您说的是什么呀？您核实什么？
3: 小彩票大爱心，福彩双色球，快乐吧刮刮乐，玩法多样，趣味无穷。每张彩票都是爱心接力棒，理性购彩，助力社会公益事业。公益福彩，责任同行，中国福利彩票。
0: 怎么去了？
2: 就看一下他之前反馈的这个问题。
0: 看什么？你们现在你们什么情况？你为什么账号？一个车机绑定不了的事情，你们要搞两个月。现在我问你们，账号未授权都有几种情况？你刚才给我来了这么一句，先生不要这样好不好？什么原因啊？跟我说说，为啥两个月不给人处理啊？
2: 这个的话，会及时再进行处理，还需要再核实这个。
0: 你们不要这样，
2: 第一时间跟用户这边进行沟通的。
0: 我再善意的提醒你们，你少说这话啊，少说什么会跟用户直接沟通的。我不太愿意说你们，我不太愿意说你们，但是你们不要搞出那一副不受媒体监督的状态，好吗？
4: 230厘米，飞河翻涌的高度，14万平方公里，无线电波传播的广度，1.5秒，汽车100公里最快的速度，36.5，我们心灵交汇的温度。FM1055，安徽城市之声，汽车315。听见声音的力度。
2: 明白。
0: 好好聊天咱俩啊，我问您的，如果说您说我的权限回答不了，可以的，没有问题的，但是你们不要老觉着说哦，我们有什么事儿，不管闹到哪儿，我们都可以私下里偷偷摸摸的去解决。 消费者不找到我们，他

0: 机解决了，我夸你们鸿蒙智行服务好，消费者找到媒体了，被媒体已经曝光出来了，你们再到下面偷偷摸摸解决，说我们会单独跟消费者进行联系的，这就说明你们做事情不坦荡啊。我说的没毛病吗？来吧，告诉回答我那个问题，账号没，我现在是这个业务，如果我买了个车，账号没办法绑定车机，账号显示账号未授权，是什么原因？我希望你告诉我。
1: 您稍等一下，
0: 去问去吧。我还有半个小时，我不干别的了，我就等你了。真行啊，没完没了，每次都是这句话。就是每次都是这副样子，动不动最后就来一句我们会直接跟用户沟通的，怎么的演我呢在这儿啊？你们鸿蒙智行发个公告吧，以后我们拒绝全国媒体监督，我们也拒绝客户监督，我们就管自己。想见 S9，刚才朋友说白夸了，不是白夸了，事实就是事实，
2: 好的就是好的，
0: 好的就是好的，该夸的就是要夸的，那不该夸的地方就是不能夸的。你消费者一个绑定车机的问题，车主找你们要找两个月，对吧？没问题吧？可以找，没关系。找两个月你们不给人家绑，找到媒体了，你来了一句，哎，我们会这个单独跟消费者联系的。你不是演我呢吗？不在这儿，你俩组队了，我不是人，最后弄来都是老常的挑事儿，是不是？说没有老常，我早给你梳理了，我早给你绑上了，都赖有他。
2: 你是最大的阻碍，
0: 对吧？我成最大的阻碍了。
2: 但是一般来说，我觉得客服中心能查到规则。你用户一个普通的，你故障问题也好，或者是使用问题也好，
0: 对呀，这种规则性的问题，比如说我这跳出个故障码，你给我简单解释解释，
2: 什么意思？
0: 到底什么意思，对不对？你给我解释解释，没毛病吗？什么也不能说，背后不咸不淡来这么一句。不要摆出这副样子啊，谁给惯的毛病啊？都
2: 很难查吗？
0: 难，不是，他不难查，已经查到了，他只是不能告诉我。你不能告诉我，你直说也没有关系的，没有人为难你们的。你这不咸不淡来这么两句干什么呢？觉得大家都好欺负，就非得夸你们，不夸你们就挨骂，对吧？那现在好了，我倒是夸不夸我不知道啊，但是那个我刚夸你们也挨骂了。
2: 对，
0: 这夸也不行，这不夸也不行，两头堵，那就得以后鸿蒙智行的车主我们不受理了，这样最好。先生回来了没有？8304，今天是真能等啊。你敢踢了？那不是，哎，这种有问题的啊！我就尽量就我就不发表什么评论了啊。8304号，您在吗？
2: 他们有没有给过车主其他的回答？除了这个 SKU 不匹配，
0: 没有回答了。等两个月吗？这顿等吗？朱先生啊，
3: 哎，等等，
0: 哎，您每回都这么费劲吗？
3: 对呀，啊，他们就是打400400就转到用户中心，用户中心就说这个问题我们处理不了，需要厂家来处理。然后我说你们在处理的证据拿出来，每次也拿不出来，说什么内部什么不能截图，不能什么的，反正就是不给看。
0: 哎呀，我跟你讲，朱先生，这事最后的结果很大概率是什么呢？叭，给你打电话，然后帮你绑上了，绑上之后赔你点东西，然后让你说你再也不要理这个老常了啊！老常给你打电话，你别接，你再跟我们签个协议，让我们保留追究老常法律责任的权利啊！他大概最终结果大概是这么个结果，所以他刚才会来那么一出，你知道吧？
3: 那我肯定不会同意的。
0: 哎，行了，我知道了啊，这都熟，这流程都熟啊！来，8304，
1: 你好，主持人你好，
0: 您说，什么情况下会有盗号未授权？
1: 这种话首先得核实一下是不是这个车主账号。第二个的话就是咱们绑定的这个手机号有没有经过这个实名的认证？
0: 嗯， 是不是车主手机是不是是不是车主的手机，是不是车主的车机，对吧？然后呢，是不是有这个手机是否实名认证，是不是？
1: 对。
0: 那如果这些都有了，那如果这些都有了，也都 OK 了，还存不存在着什么情况下账号未授权？
1: 如果说再出现异常的话，这个就需要去详细的收集信息，然后去反馈了。
0: 嗯，那我问您一下，8304号，挺好的啊，问您一下，那现在消费者找你们两个来月了，你们说你们在处理啊，你们现在处理的这个进度，你们了解到我们朱先生到底什么情况，他为什么会连不上车机啊？
1: 嗯，这个情况的话
0: 没了解到，
1: 因为涉及到这个用户的这个业务，对，用涉及到用户的这个业务问题嘛。
0: 嗯，
1: 我们这边的话，首先肯定这个现在也反馈到您这边了嘛，我们也会积极的去核实好这个情况，然后去进行跟您处理了。
0: 啊，那个这样啊，我再，因为我时间也有限啊，我再不为难你们，这个8304号，您告诉我一下，你们什么时候会联系用户，什么时候可以把用户这个绑上去？因为我觉得这个在你们厂家应该不是很难的技术问题，什么时候给我个时间就好。
1: 嗯，明白您的意思。
0: 嗯，
1: 是这样的，就咱们收到今天的这个反馈之后，第一时间去进行对接，最快的话在现在是中午嘛，最快的话今天最晚上一个明天会跟用户进行联系，
0: 很好，
1: 同步一下这个处理进度。
0: 没问题，我们外边电话会留给您，消费者的和我们的，麻烦您帮我备注一下媒体加急，自己帮我拉黑，感谢您的处理，稍等电话不要挂啊，来电话留给他，朱先生等他们电话啊，让他们给你连上好不好？
3: 好的好的，谢谢。
0: 哎，好嘞，朱先生再见啊。你看不是能说吗？能不能说，朋友们，他是能说的。谁说他不能说，他能说的，他有原因的，找得到原因的。就还有朋友说，老陈你这个啊，这感觉你很威风很大啊，感觉你怎么样，态度很差。朋友们，我就态度这么差，他还不拿消费者当人呢。我态度好一点，真不拿你当人呢。
2: 得非得这么问，
0: 你非得这么问，
2: 后边挺好。
0: 哎，你好，能不能帮我们看一下？他不给你看，你知道吗？不告诉你，
2: 真难。
0: 多理解吧啊，多理解吧。但是再有那种出言不逊的啊，那种，你给踢掉啊。下一位，喂，你好。
4: 哎，你好，
0: 先生贵姓啊？
4: 啊，我姓刘。
0: 刘先生，什么车？
4: 我还没买，主要只是在 4S 店订的车。
0: 然后呢？你订了个什么车？
4: 订车之后，然后那个我现在因为资金的问题，现在没有钱去再后续再去购买这辆车。
0: 哎呀，
4: 我想把这个定金退掉。
0: 哎呀，大哥，你没钱你订什么车呀？
4: 订的时候还有钱。
0: 你怎么了？你突发什么变故了？
4: 家里人
0: 啊，不，我就
4: 需要，
0: 对，我不具体问啊，但是你这个订，你这个大订小订，你订了个什么车啊？
4: 订的东风日产的 NX8。
0: 东风日产的 NX8， 你锁单了吧？
4: 锁单了。
0: 你锁单不能退呀、啊，特别这些玩意儿，人家没有任何问题，就你的问题，你咋让他给你退呀、啊？
4: 所以我
0: 您的希望是什么？您说说。
4: 我希望能。因为这个钱对我来说现在挺重要的，所以我希望看能不能，
0: 刘这样啊，从情理上，从情上讲，你说这个钱，那可能家人生病或者怎么样也好，这个钱对你很重要，从情上来讲，我是支持你的。但是呢，因为我们是契约社会，这个签了这个东西啊，定了这个东西啊，双方都要为自己的行为负责。那么不能说因为法律是基础，是底线。我们不能因为情感上就突破这个底线，我不知道我这样讲您是否能够理解。现在你找他们沟通过吗？东风日产怎么说啊？
4: 他们说不能退。
0: 交多少钱定金啊？
4: 交了5000。
0: 哎呀，怎么弄嘞？很需要，就差这5000。
4: 即便有了5000，也是还差好多钱。
0: 嗯。行了，我知道了，你哪儿的呀？你是？
4: 啊，北京。
0: 北京哪里的？就是店是哪个店啊？
4: 北京通州区的。
0: 啊，行嘞，我知道了，刘先生啊，我帮你问问东风日产，好不好？
4: 好的。
0: 但是
4: 谢谢您，
0: 效果不大，我就跟您这么说，因为什么呢？我也没有任何，我也不能从任何一个角度让东风日产把钱退给你，但是我问问，我得问问，好不好？

0: 退少退点儿呢。但这个，就是
1: 这
0: 大家旅游，
1: 理由不充足。
2: 东风日产全国客服中心，来，喂，你好。
3: 您好。
2: 哎，女士啊，工号告诉我一下。
3: 您好，我的工号是6844。
2: 6844号工作人员，您好啊。安徽城市之声，懂车帝邦邦，汽车315姓常，向您问好啊。6844号工作人员，哎，你们订了你们的 NX8 呀，是不是订完就不能退了？
3: 您好，
2: 哎，您说。
3: 陈老师您好，这个 NX8，如果您是下定锁单之后呢，
2: 啊，
3: 之后是没有办法申请退订的。
2: 那我这样，我不是，我没有任何这第一我没有道德绑架你们啊，第二我也没有任何强制的意思啊，我就问问啊，女士6844号，这如果说家里实在困难，或者是家里实在突发变故。真的有一些特殊的情况，说实在买不了这个车了，又急需这笔钱，你们能够在哪个方面给予一些相应的？也不能退，还是你们有可以商量一下，或者能退一部分，或者说我们这个说死的不能退。当然，我再次重申啊，你不退没有问题的啊，因为是法上讲就是不能退的，你们不退是没有问题的，只是我提出这样的一个疑问，您看看呢？
3: 明白的。那这个下定锁单后，如果是想申请退订，我们这边可以如实的反馈上去。
2: 哎，这样您帮我反馈反馈。当然，我要再次重申，没有第一，没有任何就是来质问你们的意思没有啊。第二个就是说，哎，我们这个哎道德绑架你们也没有，你们按照你们的规定，你说我们企业就是有一些人文关怀的，你就有突发状况，你突发疾病，突发怎么样的，我们确实会因为人文关怀，你不买就不买了，下回你有钱再买，我们品牌跟你做个朋友，我们有这种的，可以的，我们给你鼓掌。你说我没有，我们就按照法律来，也没有任何问题，好不好，女士？哎，您帮我反馈反馈，好不好？感谢您。
3: 明白的。
2: 哎，那感谢您啊，您帮我备注一下，你说老常的找过来，好不好？那这样。如果去核实一下，好不好？我去核实一下这个，
0: 刘先生的说法，
2: 刘先生的情况，是不是真实的啊？是不是真实的？你们也帮我核实核实，是真实的。那如果说呢，你们给这个钱退了，你退他5000了，你给他退了，然后他的情况又是真实的，你们退5000，我再给他捐5000，好不好？女士，
3: 老师您好，
2: 哎，反正您帮我问问就行啊，您帮我问问就行。
3: 好的。
2: 哎，感谢您啊，感谢您。来，给外边留给他留个电话，好不好？然后这个刘先生的情况我们核实一下，因为互联网上这种比较多。我说实话，那我们也说只能说你找到我了之后，我们尽绵薄之力。
0: 对，
2: 但是要是真实的，那我们后台私信那这种多了。
0: 嗯，
2: 说我怎么地了，怎么很多。但是呢，我们还是要根据事实来，好不好？去跟那个问问东风日产啊，问问什么情况。哎呀，这个刘先生啊，哎，行了，不着急，不着急。刘先生啊，哎，刘先生，这个因为在现在我们在直播啊，公开场合，我就不跟您谈太多了。然后呢，这个等会儿啊，等会儿私下里，然后我们再跟你核实一下相关的情况。如果属实的话，反正不管怎么样，东风日产不退，我们也会帮您解决的，好不好？
4: 好的，好的，
2: 没事啊，没事，
4: 谢谢。
2: 哎，没事，应该的啊。既然看我们节目，咱都是自己人，没事的啊。来了吗？来了吗？
0: 来了。
2: 哎，二十七号了啊！来，喂，你好。
5: 你好，
2: 先生贵姓啊？
5: 姓王。
2: 王先生，什么车？
5: 阿维塔06。
2: 阿维塔06怎么了？
5: 现在的话，我贴升级最新版本的时候，晚上的话使用那个 NCA 的话，它都会强制打开那个智能远光灯。
2: 什么意思？我没听懂。你使用辅助驾驶的时候，它会强制帮你开远光灯，是不是？
5: 对，它有那个智能远光灯嘛，但是的话，我从提车，6月12号提的车，这样的话，我向厂家以及在人员反馈这个智能远光灯的话，还是有点不正常的。
2: 王先生，这样啊，就是您的意思说，根据你个人判断，它是不用开远光灯的，是不是啊？
5: 在上一代版本的话，是
2: 你
5: 我会强制你打开这个
2: 啊，不不，你不要管，
5: 还是智能远光灯，
2: 你听我说。你听我说，不要管上一代版本，我只管实际情况。您在，比如说在这个道路上前面一片漆黑的，那么他觉得开远光灯更安全，所以帮你强制打开了。那么我觉得没有问题。如果在市，
5: 对，
2: 如果在市区道路当中，

0: 边也来车很多，对吧？光线也很好，你开了辅助驾驶，他把你强制打开了远光灯，我觉得这是有问题的。您属于哪种情况？
1: 现在的话是智能远光灯，这个是有问题的，因为在对向来车的时候，这个智能远光灯的话，它不会给我切换近光灯。
0: 就是等于说，你打他强制给你打开了智能远光灯之后，你想切回近光，不让你切。
1: 对，有时候的话就是来车很近的时候，在前方的话可能两三米的时候才会切成近光灯嘛。
0: 不，你我现在需要的是事实，当时的路况条件是怎么样的？是在市区里照明条件比较好的，还是在高速上山区里照明条件非常差的，他帮你自动切远光灯，还是都会乱切的？
1: 都会乱切，郊区的话也会，郊区的话是最明显的，在那种的话道路的话没有那个路灯的情况下吗？
0: 那不是没有路灯，这说明照明条件差呀，帮你切远光没有问题啊。
1: 是啊，但是话我手动切换了近光灯之后，他还会给我频繁。
0: 对呀，因为他给你判断了你是需要开远光灯能够保证视线和照明的。
1: 对。
0: 对，所以他有什么问题？
1: 但他那个是感应器，不知道是感应器还是他的判断逻辑有问题。
0: 不是，您能听懂我说的吗？就是他在照明条件很好的情况下，一片光亮的情况下，有没有打开远光灯？
1: 照明很，就是在市区的时候也会切换远光灯。照明情况很好的情况下也会切换远光灯的。
0: 嗯，行，那我对你就直接这么说，你说这外面再亮，他也会时不时切远光灯，这远光灯有毛病，你这么说不就明白了吗？ 对不对？
1: 对。
0: 然后呢？然后找他们，他们怎么说啊？
1: 找他们的话，他们一直都没有处理这个问题，也没有任何的跟进。
0: 就只要这个 NCA 打开了，它远光灯它自己就调节，你还关还关不掉，等于说你这个远光灯跟它这个辅助驾驶俩人绑定了。
1: 对，它现在是绑定，就跟特斯拉一样，但的话我手动的话我要关那个智能远光灯，还是直接给我退出这个辅助驾驶
0: 啊？就您需要说，我觉得这个照明条件很好，而且我远光灯也会晃到别人，对吧？对方有来车，那我想把它关了，你其实应该让我关掉，对不对？
1: 对，
0: 好，懂了，明白了啊。对，我所以刚才我问他嘛，如果在照明条件不足的情况下打开无法关闭，我觉得还有逻辑上说得通的。但是有一种就是对象有来车，照明条件很好的地方你就不能乱开了。但最好有个消费者可以关掉的按钮。
2: 对。
0: 但是会不会有一种情况，他你关掉了这个按钮之后，他达不到辅助驾驶的条件了？有没有这种可能？
2: 有，因为辅助驾驶
0: 你关了之后
2: 光线要求很高。
0: 对，你关了之后去死按。但你视力好，你说你看得清，
2: 他看不清，
0: 他看不清。然后他说达不到辅助驾驶条件，也有这种可能性的。问问阿维塔吧。来，阿维塔，来，喂，你好。喂，
3: 你好，这边是阿维塔客服中心，我的工号是6320991。
0: 6320991号工作，您好啊，安徽城市之声，懂车帝帮帮，汽车315姓常向您问好。6320991号工作人员，是您在听啊？哎，是您在听，怎么说啊？你们这个 NCA。跟这个智能远光灯它俩绑定了，能关吗这个东西？
3: 就是这个因为它涉及一个技术的问题，我这边作为热线部门商业技术人员可能需要帮您记录一下。
0: 好嘞啊，哎，您帮我去了解了解啊，这个让我现在觉得有合理的地方有不合理的地方，但关键的事实在于在很亮有对象来车的时候远光灯会不会打开，这个最关键。第二还有一个很关键的东西，就是有没有手动按钮可以关掉，就比如你或者是关掉了之后会不会影响你辅助驾驶了，比如因为你远光灯关了之后是这个亮度不够了，导致我辅助驾驶没有办法达成了，你是什么样的逻辑跟消费者解释解释好不好，没多大事儿，好不好？
3: 好的，后续我们会尽快联系到车主。
0: 哎，要联系我们的啊，外边给您留电话，下午给我回个电话，没电话还会来找你们的啊，稍等电话不要挂啊，您稍等一下。好了朋友们啊，各位有什么问题欢迎各位来找我们，记得有问题找老常啊。
4: 为政府分忧，为百姓解难，汽车315正在直播。
2: 认识还有朋友问啊，说刚刚已经私信的问题什么时候会连线，再跟大家说一下，如果已经开始排队了反馈问题了，备注加急，我们会尽可能的帮大家优先。当然了，在看直播的时候有问题点击头像私信，另外呢也可以拨打我们的直播热线0516345-8603。接下来呢我们继续连线，热线上还有吗？还有吗？抓紧时间。然后还有朋友说远近光灯关闭调节的功能不是应该一直都在吗？是一直都在，但是刚刚我们的 车主有一个前提，就是 NCA 开启了，辅助驾驶功能开启了，他认为光线不足的时候，他会帮你开启远光灯。但是作为车主来讲，他觉得照明条件还可以的，他不需要远光灯的辅助，所以他想关。那么就要看绑定在一起的过程当中，它到底能不能单独关闭。如果不能实现单独关闭，是不是有一种可能，它是要为你的辅助驾驶功能做服务的？因为你的智驾功能需要识别，它的识别能力也要依靠光线，所以它觉得它要为了满足识别的前提，就是照明条件充足，那么它开启了这个远光灯。啊，那阿维塔06在 OTA 升级之后，现在的逻辑是怎么样的？应该还是要和我们的车主解释明白的。那如果日后的更新升级的过程当中，能不能把这个功能有所优化，我可以根据我自己的实际情况去使用它，还是说不行，因为要满足到你的智能辅助驾驶功能的识别能力。那如果是我觉得啊，如果是第二种情况的话，那还是有点道理的。但是确确实实也会带来的隐患，就是你会让车主觉得你这功能不太好用，因为对向来车两三米的距离，城市路段照明条件充足，你不能每一次在这种情况下都会突然的开启远光灯啊，而且你切的又这么慢，也会影响别人的。来，我们下一位啊，喂，你好，喂，你好。
5: 主持人您好。
2: 哎，你好，你好，女士，怎么称呼您？
5: 啊，我姓周。
2: 哎，周女士，周女士您好，周女士什么车？
5: 我的是那个比亚迪元 UP。
2: 比亚迪元 UP， 哎呀，比亚迪什么时候买的？多少公里了？
5: 我是四月17号提的车。
2: 4月17号，您新车啊，周女士，遇到什么问题啦？
5: 因为4月17号停车，那个提的车，然后4月19号就发现，正常行驶途中嘛，这个车它就会，因为它是智驾版的嘛，然后它就莫名其妙的自己刹车，老是给我急停。
2: 你等一下，你开辅助驾驶功能了，你这个有的，然后你在，你在行驶的过程当中，它帮你刹车呀？
5: 对。
2: 你是 AEB 吧？你是？
5: 啊，是的。
2: 他为什么要刹车？怎么啦？你当时遇到这几回，前面有什么呀？
5: 有的时候是前面有人或者有车，接近5-6米远的距离吧，他会给我急刹。有的时候吧，他是前面没有人也没有车，他会给我急刹。
2: 就是他该急刹的时候，他也能刹停；他不该刹停，前面没有障碍物或行人干扰的时候，他也会介入刹停。
5: 对，是的。
2: 那他老，您等一下，您稍等。
5: 我在 4S 店反映了得有5次了吧？
2: 不是，您稍等，周女士，您稍等，我核实一下。
5: 我的回。
2: 周女士，您稍等，我核实一下。您，周女士，您稍等，不着急啊，我想问一下您啊，您描述的前面什么都没有的情况下，是一个什么样的路段还是什么样的路口？您再形容一下。
5: 什么都没有的情况下，是那天是有一点下下毛毛雨，
2: 雨天，
5: 然后在一个路口拐弯，然后拐弯的时候，路上有几个行人，然后行人都过去了，然后在那个斑马线的那个前端有一个那个减速带，快到减速带的时候，他就给我急停了，
2: 但其实他没有说挡在你前边，像障碍物一样的，只是旁边的减速带。然后行人已经，然后
5: 路面上正常的那个减速带，
2: 然后行人呢也已经走完了，但是呢他依然刹停了，是不是？
5: 那个画面里也看不见人了，也没有人了。
2: 就是因为我需要，对，因为很多消费者会觉得我前面什么都没有，但是呢实际的前面什么都没有，可能对于 AEB 的这个识别来说，他会觉得你还是有一些的。那么就要看他到底是属于一个故障，还是属于他的 AEB 的功能太过于灵敏，能不能调？那您说了，您找了比亚迪5次了，是不是？
5: 对，
2: 现在他们针对您这个情况给出的解释是什么呀？
5: 他们给我的解释说这是正常情况，然后这种情况没有办法检测，也没有办法调。
2: 不能调，太灵，我就听着感觉蛮灵敏的。那如果老不能调，你老要这么高频的介入帮您刹车，你下次被追尾了怎么办呀？如果你在开的过程当中。
5: 对，我也是担心这个，如果我被追尾了怎么办呀，对吧？
2: 你说到的几个前面东西什么都没有，有那个行车记录仪的影像吗？
5: 有啊，这都是那个汽车自己保存的。
2: 哎，你发给他们了，他们有帮您判断吗？那为什么这种情况下他要介入要帮我刹车呢？如果是正常的话。
5: 发给他们了，他们也都介入看了，然后他们给的解释就是正常的。
2: 就我知道你说正常嘛，那为什么这种情况下是正常的？ 那如果按照他的逻辑，这种情况下每次都是正常的，那他这种情况应该我永远无限的 AEB 接入刹停啊。
5: 对呀、啊，所以嘛，然后，刚一开始的时候下雨，他们跟我说有可能是跟下雨有关，让我继续开，然后观察一下，看看晴天的时候是不是会好一点。
2: 晴天有吗？
5: 然后晴天的时候也有这情况，但是前面是有车子，但是距离在5-6米左右的距离，有这种情况。
2: 是这样啊，他识别到了东西，他会介入，这个是对的。但是他没有东西，或者东西在旁边离他老远，就比如说我之前接到某个车主投诉，他在红绿灯过十字路口的时候，旁边绿化带上停了一个卖橘子的阿姨，拉了一筐橘子，在那卖橘子呢，非常远。你肉眼看上去得有一个10几米吧，但是他的 AEB 依然在那个路口介入了，因为他的理由是什么呢？他觉得那个老奶奶要推着车过马路，就灵敏到这个程度。
5: 这个我们这个距离近一点的嘛，
2: 对，
5: 当时他那个
2: 就是，但是所以对，但是所以具体
5: 那个什么怀疑人要过马路呀，
2: 啊对，但是我跟您说，周女士，不是说所有的 AEB 都是这样的，也不是说他这个理由呢不成立，但是你要看你这个理由放到现实的场景当中，他有多大的概率。你不能说这个人离我10几20米远，你怀疑他要来，所以你每次都帮我刹停，因为你这样的怀疑会导致我车辆在行驶过程当中有被追尾的风险。但是像您这个情况，比如像您讲的前面的车他识别到了，离我也就5-6米距离，那么像这种情况下要通过看到您的视频，我才能够感受得出他到底有没有这种识别的可能性和他这种识别的意义存在。所以您等会儿把这个你说前面什么东西都没有但是他依然要介入刹停的记录仪的视频发给我们，然后他们现在给到您的方案是什么，能不能帮您调整一下？
5: 不能，现在给我的答复就是属于正常的，现在没人给我解决。
2: 那能关吗 ？AEB 能关吗
5: ？AEB 那个，然后告诉我的是 AEB 能关，但是需要每次启动车子每次都要关。然后我们回来之后自己看了一下，它这个侧向的是能调成提示，但是前方的是无法关的。
2: 对，你前方是你开启辅助驾驶功能它没法关，还是说？都能关的，属于哪一种啊？他俩绑在一起吗？
5: 那个，他这个功能是不能关的，是必须有的，
2: 就不能关。
5: 每次启动车子必须每次关。
2: 你还是想一直用着，还是说你不想用了呀？不想用了，帮你问问能不能关。
5: 我想用，毕竟它能提升那个安全的那个保障，对吧？但是他现在对我造成了安全的困扰。
2: 你还觉得它能提升安全保障的？我跟您说啊，叫 AEB 这个东西，就是有人欢喜有人忧，有的人觉得为什么它每次都不介入，有人觉得为什么你老要介入，所以这个东西就很搞笑。你说它提升安全也没有，
5: 买的时候
2: 不提升也会有，
5: 我觉得它能给我提供一些安全保障，然后现在它对我的安全对别人的安全都造成了困扰。
2: 如果您说的
5: 是，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办了，也没有人给我解决，所以我去那个求助到您。
2: 别着急，如果您说的是事实，我要看画面的啊。如果您说的是事实，那我听上去感觉是确实太过于灵敏了，老要介入的啊，能不能调？他有什么样方式的技术手段去调？但如果说其实你旁边都有东西的，离得比较近的，他就是比较严格的去介入的，那这个另说。所以待会儿你把视频发过来，你找了比亚迪客服中心了是不是？
5: 对，我找了好几次了。
2: 哎，了解了，您稍等啊。
6: 今天小虎过生日啊，我们不醉不归，狗啊，喝啊，天啊！
7: 点赞不如相聚，一起开怀大笑，一起畅谈往事。老友要常见面，把友情的酒越酿越浓。晚间8点，喝酒就不要开车喽。为了给投资者更专业的分析，他成为了全省唯一一位拥有证券分析师从业资格的节目主持人。
8: 欢迎继续关注安徽生活广播。
7: 为了更好地服务青春期孩子的家长，他拿到了国家2级心理咨询师资格。
8: 根据安排对收集的，
7: 为您带来一份提神醒脑的新闻早餐。他们每天凌晨4点就要开始盘点过去8小时的重点资讯。
8: 那些歌儿从耳畔。
7: 为了找到与一段文字最契合的那首歌，他会在歌曲的海洋里找2个多小时， 只为那句歌词能击中你心底最柔软的地方。为了带给你最新最快的体育资讯，他经常半夜守着赛场信息，

0: 年纪轻轻就喝出了啤酒肚，为了陪伴你快乐的下班路，18岁的他就笑出了鱼尾纹。安徽生活广播，每日精进，只为配得上你的钟情。
1: 据说《东京爱情故事》里，丸治最后说：“你也许会在哪里遇到赤名丽香，见到她。”替我问得好，她曾经是我爱过的女人。上海滩冯程程的俏丽背影，如同一抹亮色，点缀了上海滩的乱世之秋。电影《甜蜜蜜》里头，历经沧桑的张曼玉和黎明，兜兜转转，终于因为邓丽君这首老调情歌，再次邂逅于异乡街头。
2: 开在为春风，
1: 这些经典过去、现在或者将来，都会真实的活在我们的生命里，永远无可替代。这里是林哥的大牌主打歌，
3: 首首精彩，人人大牌。这里是大牌主打歌，各位好，我是林哥。从此刻开始，欢迎你跟我一起分享接下来这些好音乐、好故事、好声音。

歌我们听到的是嗓音非常特别有磁性质感的林凡，一个人生活。一个人生活并不代表你一定要一个人宅着生活，其实还是有很多的选择的。就好像我看到朋友圈有个朋友说，在城市里搞废一个人的方式特别简单，给你一个安静狭小的空间，给你一根网线，最好再加上一个外卖的电话，好了，你开始废了。可能你跟我一样，也不是太相信人难道会这么轻易的堕落吗？但事实上，仔细想一想，这是心智外貌，甚至是人生的。这心智外貌，甚至是人生的。这有点像温水煮青蛙的道理。心理学上有一个词叫做花盆效应，说的是如果人在舒适的花盆当中待久了，就会不思进取，安于现状。而一个人开始废掉的迹象之一，就是不再走出属于自己的舒适区。我们要鼓励一下自己和大家，当你停止学习固步自封，将自己囚禁在得过且过这样的一个状态当中，那么你可能已经朝着平庸或者所谓的废掉迈进了一大步。这句话要自勉，无论什么时候都不要停止对自己的要求。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歌来自于庾澄庆，他就是一直对自己有要求。这位呢，我们这几天讲到他都说他年过半百仍然保持着年轻活力，你看看他的身材保持，你再看看他对音乐的不懈的追求和探索，你就会心服口服。一个人的实际年龄、心理年龄和身体年龄都是不一样的，所以那个40那个50的数字并不代表你真正的年龄，你真正的年龄还是要用你的大脑和你的心来控制的。接下来这首歌叫做《想你》，醒在0:03。

大牌意味着资本、历史和文化。大牌应该是精致、品味和气质。主打歌是每一张唱片的精神和灵魂。主打歌的好坏，很大程度上决定着专辑的优劣。手工定制，仅此一家，大牌主打歌。

何讨厌我右手，为何闷力气去捉紧这一点火花，天高海深，有什么可拥有。

一部电视剧叫做《夏至未至》，它的插曲呢就是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岑宁儿的《追光者》。夏至未至是去年夏天热播的一部算是青春爱情偶像剧，男主角也是人气非常旺的陈学冬还有白敬亭，很多人说这是一部初恋系的电视剧，而且正好在夏天播放的时候高考也结束了，所以很多的同学大概也在这部剧里面回忆了一下自己的青春，虽然说他们的青春还远远没有过去。从我读书的时候到现在，青春情怀的片子永远都不缺观众，因为我们有一茬又一茬的情窦初开懵懵懂懂长大成人的年轻人。我记得我高中的时候非常喜欢看的那部剧叫做《十七岁不哭》，而女主角呢则是后来成为非常棒的实力派的演员的郝蕾。而这位叫做岑宁儿的歌手，确切地说他是一位香港的音乐人，其实他已经不算是一个新人了，已经有好些年他都在幕后默默地付出，而且得到了李宗盛的称赞。他84年出生，担任过林忆莲、陈奕迅、蔡健雅等很多歌手的演唱会的和声。这么多年对一个一直在幕后的音乐人来说，一定是漫长而又艰辛的。这个过程里面有尝试有创作，他也不断地积极地活跃在各种各样的音乐的舞台当中，为自己的这一刻的成功打下了基础。这就是他的故事，倒是和这首叫做《追光者》的歌不谋而合。

0: 据说《东京爱情故事》里，丸治最后说：“你也许会在哪里遇到赤名丽香，见到她，比我混得好。她曾经是我爱过的女人。”上海滩冯程程的俏丽背影，如同一抹亮色，点缀了上海滩的乱世之秋。电影《甜蜜蜜》里头，历经沧桑的张曼玉和黎明，兜兜转转，终于因为邓丽君这首老调情歌，再次邂逅于异乡街头。
1: 开在为春风，
0: 这些经典过去、现在或者将来，都会真实的活在我们的生命里，永远无可替代。这里是林哥的大牌主打歌，
2: 首首精彩，人人大牌。这里是大牌主打歌，各位好，我是林哥。从此刻开始，欢迎你跟我一起分享接下来这些好音乐、好故事、好声音。

各位好，接下来要听到的这首歌算是一个不太红的组合，农夫渔夫，来自于大乔小乔。而这首歌描绘的就是这样的向往，美好的生活是什么样子，不同的价值观大概会给你不同的答案。但是这种远离繁华都市，归隐在田园的诗意的生活，大概是每个人在这一生当中都会有短暂的念头想要来过的日子吧。接下来这首歌

小彩票大爱心，福彩双色球，快乐吧刮刮乐，玩法多样，趣味无穷。每张彩票都是爱心接力棒，理性购彩，助力社会公益事业。公益福彩，责任同行，中国福利彩票。

0: 日光倾城，灿烂辉煌，生活如此多娇，有望穿秋水的期待，也会有意想不到的欣喜。FM 92.9安徽生活广播，与您感受当下，
1: 与您感受当下，
0: 感受人烟，
1: 感受人烟，
0: 一同享受生活之美。

0: 见一整天的繁华，享受一个人的静谧，每天给自己一段独处的时间，伴着电台里只属于你的音乐，看一本书，想一个人。晚间九点，享受独处时光，让心灵小憩。
1: She walks in beauty like the night, of cloudiness climbs and starts.
2: 十八岁，你曾无数次的想象未来。最初的梦想会实现吗？期待的另一半，应该会等到吧。
3: 我亲爱的生活。
2: 第一次拿到 offer， 第一次来到陌生的城市，一个人生活。
4: 我都想你们了。
2: 这些年，学会更多，会照顾自己，也会更勇敢地去爱。生命的流水从来不壮阔，但细水长流何尝不是一种力量。徐徐时光，每晚九点，夜色灿然，暖心相伴。

0: 继续。今天晚上是我们的访谈单元，一百个人的一百种生活。在这个单元里，我希望通过对话来呈现当下这个时代一百种鲜活的人生样貌。在今天的这一期节目当中呢，我是一个采访者，同时呢也有另外一个身份，我是一个即将参加中考的孩子的妈妈。这段时间呢，他们刚刚结束完中考前的二模。我的闺蜜跟我说，哎，别说你了，光听你来描述这些，我都不由自主地带入紧张感。当然我们这些家长是主动学习的家长，班主任呢也不停地发送一些如何来营造良好的家庭考前环境的文章。我想大多数的家长都会有这样的自觉，就是一定要保持情绪的稳定。但是呢，压力还是不断地向你涌来。大数据算出了我的身份，只要一打开手机就是各种关于中考的预测，每一条的开头都很认真地说，这条视频初三孩子的家长一定要看。好，那我卸载短视频，可是哪怕我在单位挤电梯去食堂打饭，熟悉的同事都会笑眯眯地来一句说，哎呀，你家女儿要中考了吧，快了快了，你终于要解放了。我知道他们是好心，但是每次听到这句话呢，我心里那个无形的压力啊就又重了一点点。所以呢，今天的这期节目不只是想和大家聊一聊考前焦虑的这个话题，针对即将到来的高考和中考，也是我自己想听想学想找到一点情绪出口的一期节目。那我邀请到的是我非常信任的一位老朋友，安徽新港心理咨询工作室的创始人万娇燕老师。他从业20多年，我们是从零几年就开始认识了。当时呢，生活广播有一档节目叫做105爱帮忙，那个时候他就是我们节目的常驻嘉宾了，经常到节目当中来给大家排解一些心理上的问题。他说每一年到了这个时候啊，都会接到大量的因为考前焦虑而向他求助的家庭和孩子。那今天我们不光聊孩子，也聊一聊我们这些假装不焦虑的家长。这些访谈呢，一共分为上下两个部分，今天是节目的上半部分。
1: 越来越大的城市，越来越多的人群，每一盏灯，每一辆车，每一张面孔，都代表着一种生活。人生有千万种可能性，我们只是偶然地成为了现在的自己。徐徐时光，一百个人的一百种生活，献给每一个埋首日常但也偶尔仰望天空的人。
0: 那我是非常开心的邀请你来到我的节目中做客，先给大家做一个自我介绍好吗？
2: 大家好，我是万娇燕，来自安徽新港心理服务有限公司。
0: 万老师，我们已经是10多年的好朋友了。在10多年前，生活广播有一档节目叫105爱帮忙，万老师就是我们的常驻嘉宾，来为大家来解析关于心理情绪方面的问题。这一次邀请万老师来，主要是临近中考季和高考季，因为我的孩子也是初三生，可能我对这方面更加的关注一些。我也知道很多的孩子可能在考前或者是家长都会有这些方面的问题，所以在这个节点邀请你来到节目当中，所见识到的各种案例以及帮助大家如何来度过这么一段压力过大的这么一个阶段。那我想先问一下啊，这几个礼拜接受到的关于考前焦虑的咨询案例多不多？
2: 太多了，每年的4月5月都是我们的叫考试心态训练的一个关键期。所以我们咨询师接的绝大部分都是青少年，因为考前会有紧张啊，会有压力啊，来咨询的。
0: 所以它就像潮汐一样，到了这个节点，这个潮就涌过来了。
2: 是的。
0: 你做这行已经很多年了吗？这些年有没有变化？
2: 变化可大了。最早的时候可能更多大家是没有这个意识的，可能会那个孩子已经到很严重了，比如他没有办法去学校了，比如他因为胃胀气要各个医院去检查说没有病，然后别人就会转接到我们这来。然后还有一些呢，可能他就是不上学了，他说我太累了，已经就是非常严重了才来见我。而最近这些年呢，大家普遍意识都会高起来，好像稍微有一点现象，孩子他会主动跟父母说，你带我去找个咨询师，我要去做个心理咨询。所以现在呢，并没有那么严重的，反而是那些他自己觉得有一些 睡不着觉啊，有一些或者是难受啊，他们会主动的让父母来约我们。
0: 考前焦虑这个事情，在你看来，它是一个需要被解决的问题吗？
2: 看焦虑程度。其实很多时候我特别想要跟父母讲的，在孩子中考高考的时候，他有适度的焦虑情绪是好事儿。
0: 对，因为说适度的焦虑有的时候是能够提升你的表现力的。
2: 对的，我们通常说压力的一个倒 U 型的那个曲线，当你没有压力的时候分数不是最高的，压力过高分数也不是最高的，那个焦虑指数在个适中反而是分数最高的，就最能提高成绩的是适度的焦虑。
0: 关于焦虑，每个人嘴巴里对于这个词的形容啊可能千差万别。有的人呢他抵抗焦虑的阈值小一些，他可能反应就大一些，有的人他抵抗焦虑的能力强一些，他可能反应就小一些，对吧？你能不能给我描述一个这两个礼拜所接触到的让你印象比较深刻的孩子？
2: 那我印象最深刻的就是前天晚上，前天晚上接的那个孩子，他是高三，然后现在呢就不想去学校了，然后他的父母就很着急啊，把他带来见我，他就跟我说，他说你知道吗，万老师，我觉得我们家里面出现异样了。我说发生什么事了？他说我爸爸妈妈在家里面轻手轻脚的，就像那个阿飘一样。他说我总觉得我们家是不是有阿飘了，很难受。他每天就是把所有的注意力都注意在，哎，我们家是不是轻飘飘又飘来。他说一不小心我都没有听到任何声音，我妈就在我身后站的。那这样的一个状态其实是父母的过度紧张，然后导致过度在意，导致这个孩子反而会紧张。这个时候他就每天睡不着觉，然后想着想着就没有办法去学校。后来他父母就带他来见我。
0: 他有跟父母沟通这件事情吗？
2: 他也知道跟父母说我没关系的，你们就正常的就 OK 了，你不需要那么过度的在意。但是父母好像说好的好的，但是父母还是控制不住自己，害怕打扰孩子。
0: 那遇到这样的情况，难道不是去解决父母的问题吗？
2: 所以很多时候我们都会以家庭为单位来做工作的，但有的时候可能是孩子自身的情绪需要调整，我们会给孩子调整情绪。有的时候呢可能是孩子自己没有目标，就很多特别是初中的孩子，他会觉得我为什么要学习，
0: 就是所谓的内部驱动和外部驱动。
2: 是的，
0: 如果是我有内部的驱动的话，我就比较容易找到自己人生的目标。
2: 是的，
0: 但如果外部驱动，我是为了满足你而去做这件事情的话，就会陷入虚无。
2: 他很容易选择放弃，因为他觉得好像没有什么意思，我这么辛苦干什么呢？所以很多孩子，特别是13到15岁这个年龄段，他是最容易出现这个放弃自己的这个现象的。
0: 我记得有一天晚上，我女儿也是这么跟我说，她说：“妈妈，我每天从早到晚这样学习，到底为什么？”
2: 特别棒。当他跟你问这个话的时候，是给你机会，给他做生命的教育，给他做人生方向和价值的引领的时候。所以每当你的孩子跟你说这些的时候，太好了，这是好事儿。
0: 但是如果家长没有这个意识，没有这个智慧的话，他可能就接不住这个情绪。
2: 对的，当我们家长接不住的时候，孩子就需要自己去消化。所以很多孩子为什么学着学着就不想学了，那父母就会觉得你看你就是懒，你就是不想学。其实是因为我们父母不懂孩子。其实稍微懂一点孩子，在孩子的每个发展关键期，他都有关键事儿需要我们父母来做。
0: 那这个我们往后聊，我们先聊考前焦虑。刚才其实你已经谈到了一些了嘛，那在你见到的跟考前焦虑相关的咨询当中啊，大家最常见的表现出来的这种状况是什么？
2: 考前焦虑呢，它有几个方面的变化。一个是呢外在行为的变化，比如他可能开始有一些不想学啊，或者学不进去啊，注意力不集中啊，等等这样的一个外在行为的表现，包括疯狂的刷手机啊，就手机好像离不开啊。那还有呢就是我们身体的表现，很多孩子可能就是睡不着觉，还有呢胃胀气啊，然后总是拉肚子啊，或者是恶心想吐啊，等等这些躯体化的反应会出来。 还有是直接是情绪，情绪呢它要么是朝外要么朝内，朝外的话它就会有一些脾气很暴躁，有一些攻击性的行为，比如话在家里面一点就着，然后摔东西啊，或者甚至是跟父母吵架呀。然后朝内呢他就开始压抑自己，他就把自己变得很封闭，很emo 的那个状态。
0: 我昨天在网上搜索了一些，有一个孩子说我老是控制不住自己，老想玩手机停不下来，这其实是一种躲避的一种心态，对吧？
2: 当然，
0: 但是他会自责，
2: 对，更多他是一个自救的状态，
0: 对，
2: 他在用这种方式来宣泄他的情绪，但与此同时呢，他又会被手机去吸引到，又会浪费他时间去学习，他后面又会很自责。
0: 还有一个说，我希望那个人不要在我面前再嘚瑟成绩了，因为我真的为他焦虑了。就因为从小到大我们都处在一个竞争的关系里嘛，
2: 是，
0: 对吧？其实有些事情你没有发现，那种通过性的考试，没有竞争性的考试，压力值会低一些。
2: 是，
0: 一旦产生了竞争，压力值就陡高。
2: 当然，因为人天生就会有竞争性，没有竞争你是无法生存的。就像我们还是一个还没有成胚胎的时候，我们就要拼命的游啊游啊游啊，最先遇到那个，所以这个竞争是我们在骨子里面有的。那当我们内在自己的内在力量不足、不自信的时候，我们就容易被外在那些优秀的去吸引到我们的注意力，我们就会在想他为什么那么厉害，我看他在嘚瑟分数的时候我就很难受，因为我担心自己做不到，所以可能会把很多注意力放到跟他的竞争，然后放到他的身上。所以我想对这一类的考生说，但凡你有这样的现象，赶紧把你宝贵的时间收回到自己身上，好好的夯实自己的能力，夯实自己，这样的话可能就不会把你宝贵的时间浪费在别人身上了。对，
0: 就说起来很容易，但做起来挺难的，
2: 是，
0: 对吧？
2: 所以需要提升我们对自己的那份笃定和自信。
0: 我看这段时间也有很多的社会专家，包括教育专家，我们也在反思，我们无时无刻不在竞争中，甚至小的时候你吃饭吃得好不好，老师都会给你小红花。吃饭这个事情，就是有的孩子他脾胃不好，他就是吃不了太多。为什么要在这件事情上给大家分一个高下呢？我觉得这是不对的。
2: 是啊，但是很多时候我们父母可能包括老师有的时候也会很无力，他需要用一些方法，用一些规则，好像才能调动起来他们变成我想要的那个按部就班、那个好管的状态。
0: 还有一个人说，我把之前学的全忘了，一点儿都记不住了，怎么办？
2: 这是一个非常常见的现象，因为人在过度的压力下，我们会有很多负面情绪，这些负面情绪它会影响我们的专注力和记忆力。那首先现在最最重要的就是赶紧宣泄情绪，让这些所有的负面情绪让它有个出口，让它出来。这样的话，当我们内在的神经系统是一个放松的状态，它才会让我们的记忆力浮现，然后才会让我们做到专注。也就是说，此阶段越是容易忘记，越是注意力不集中，越需要放一放，去关注自己的情绪，让自己的情绪有个出口，这是最快速
0: 的。我在上学的时候经历过这件事情，就是因为考试太紧张了，考场上的那道题我知道我自己会，就是写不出来。出了考场一掰大腿，那个答案我知道。
2: 是，
0: 其实在现在这种所谓的一分一操场的这个局面当中，你错失的那一题真的有可能起到一决定性的作用。为了避免这种情况的出现，我们要把情绪管理前置。
2: 对的，
0: 对吗？
2: 对的。我们做考试心态训练的时候，都是先帮他去做全身的肌肉放松，让他的身体有一个放松的记忆。
0: 怎么放松？
2: 我们会有渐进式放松，就是可能我们在家里面的时候可以去搜一些音乐，就是正念冥想的一些音乐，先让自己的身体放松。那渐进式放松是处理焦虑情绪最好的方法。你可以闭着眼睛躺着或坐着，然后放下音乐，里面也有指导语。然后您刚刚讲的那个现象呢，就是在考试的时候突然脑子一发懵，会的题好像想不起来，这个时候没关系，

0: 憋到不能再憋，再缓缓地呼出来。嗯，这个过程就让他立马放松下来，然后他就开始再写其他的，那一题先放着，然后等后面他就会想起来就会做。所以
1: 对，我知道有一个叫做三角形呼吸法，嗯哼，它能够起到一个什么样的作用呢？
0: 它能立马让我们的身体放松下来，让我们的神经放松下来。当我们的神经放松下来的时候，再给自己打个气，说加油，我是最棒的。嗯，加上这句话是什么呢？就是我们的脑神经细胞它是很神奇的，嗯，你给到它正向的话语，它就会真的会变得很活跃。嗯，你给到它负面的，就哎呀，我会不会不行啊？会不会不可以呀？嗯，它也会塑造我们脑神经变得越来越萎缩。
1: 我看在网上有一个词非常的火，叫做显化，意思就是说你把你内心当中最希望达成的那个愿望说出来，坚定地说出来，说三遍，它有可能真的会实现。
0: 是的，嗯，我们考试心态里面这个叫目标的设定。我们目标一定要清晰，我们说要有叫 SMART 原则，要五个原则。这个目标你是像摘桃子理论，就跳一跳就能够到的。你一定要敢想，因为你敢想它才会显化。有一些同学他说呀，我这个肯定不行，万一我遇到会做的题不会做怎么办，万一我考不好怎么办，哎呀，我不会考到那个学校的。他会有很多自己限制型的信念去否定自己，他想都不敢想，那么他的行为很难去配合他，然后他的整个脑神经系统，他的潜能也很难被他调动起来。嗯，对，
1: 但是想多了也会带来压力的提升啊。就比如说我前两天就跟我女儿说，如果你要想考到一个什么学校的话，嗯，你要给自己设定一个分数，比如说你语文要达到多少分，数学要达到多少分。
0: 是，
1: 她就说妈，我不愿意这么干。嗯，她说我如果要这么做的话，我自己的压力会变得很大。
0: OK， 所以我们定目标要定一个就适度的目标，也就是我们轻轻松松可以达到的目标。嗯，再定一个目标叫摘桃子目标。嗯，我跳一跳可以够到的。嗯，比如考学，我第一个排名是要考哪个，第二个要考哪个，我有一个不是一个单一目标。嗯，这个目标是需要有一个简单可以达到的一个垫底的目标，然后可以跳一跳就有的目标。
1: 目标的建立是必须的吗？
0: 必须的，就好像我们出去打仗，然后让你拿一个枪，然后说就这么随便扫射，没有瞄准那个靶心。你觉得跟你瞄准靶心去打有没有区别？嗯，一定要有目标。比如现在我们去爬大蜀山，我告诉你，你去爬大蜀山，你可能知道怎么去，无论是你骑车去、走路去还是开车去。但是我说让你去，你去爬山，但是爬哪座山我没有告诉你。嗯，你是不是就会很茫然？嗯，那有可能就会影响你的行动力。嗯，所以很多时候我们内驱力不足，除了我们情绪会影响，更多的是因为我们没有方向。嗯，没有目标，所以我们动不了。 所以目标是一定要。
1: 我的孩子身上出现了睡眠羞耻。嗯哼，比如说啊，原先呢是每天要20分钟的午休时间，但是他那一天他真的很困了，他多睡了20分钟或者是多睡到了一个小时，醒来的时候他就会非常的自责。
0: 这样的孩子通常他都是对自己要求过高的，就跟他的性格特点有关。因为每个孩子他都是独一无二的，而且每个孩子他的人格状态是不一样，那这类的孩子通常他对自我要求是比较高的。那我们做父母的就要给到他放松，放松的时候千万不要说哎呀没事的，你不要想多了，你越是这么想他越难受。你告诉他，那确实我们多睡了20分钟确实会有影响。嗯，但我们想一想如何来把这20分钟补回来呢？嗯，你就给他直接协助他解决方案，而不是说哎呀你不就是多睡20分钟吗？因为你这么说跟他内在的那种想法他是背道而驰的。哦，所以不行，一定要按照每个孩子他自己的个性化来给到他的支持和助力。
1: 对，一般遇到这样的问题我就跟他说，我说是因为你的身体疲惫了，他告诉你他需要休息，但是我这么说的话他还是缓解不过来，他还是为了那逝去的20分钟，然后他会聚焦在这样的

0: 节课，像第一节课，我们一定会给他做一个考试心态评估，评估他的心态 OK 不 OK。因为一个考生，他能有很好的发挥，很好的取得成绩，他有三个是必须要具备的。第一就是平时的知识的积累，第二呢，考试它是有技巧的，因为所有的中高考它都有规律可循，因为都是科学考试，所以每个考试它都有规律的。因此考试有技巧，除了技巧和知识储备以外，最最重要就是考试心态，就是心态的训练。因为有很多考生他在中高考的时候考试发挥失常，所以呢，在这个时候我们先评估，评估他是否心态 OK。 他如果心态是 OK 的，我们基本上是不会给他做调整，如果他心态是好像是需要调整，我们又会去看他的目标力需要调整，还是情绪力需要调整，是还是他的内在的整个这个自信力不够。
1: 我们评估的项目是什么？如何做评估？
0: 有卡牌评估，有问卷评估。
1: 他就选了。这是玄学吗？
0: 这不是玄学，这是
1: 科学吗？
0: 这是科学，对对对。我们根据他选的结果来评估他是哪一块需要调整。然后调整的时候，可能下一次就根据他的评估来帮他训练他的情绪，然后会去给他打破他限制性的信念，然后会给他定立合理的目标，然后给他创建美好未来，也就是让他看到他达到目标后的状态。然后最神奇的什么呢，就是那些孩子他看的分数或者看的学校和他后面的结果大差不差。比如他看到的是630分，哎，可能他考试结果他的高考分数下来要么就上下不会超过3分，就是他在
1: 真的吗？
0: 对，他帮他做一系列的调整以后，会给他做个创建美好未来。创建美好未来也就是让他看看已经到了他拿录取通知书的时候他是哪个学校，或者已经到放榜的时候他看的是什么分数。
1: 我怎么听起来觉得
0: 很玄是吗？
1: 对啊，
0: 其实他是潜意识，就是这个孩子就像我们刚刚说的那个显化的过程，他相信自己是可以的，他才能看见那个分数。那因此其实他看到的都是他潜意识已经知道他大概能考多少分。其实不仅仅是孩子，我们成年人也是如此，我们潜意识是知道我们要做什么不做什么的。
1: 孩子本身的能力就是那个分数的能力。
0: 对的，
1: 我们做考前管理的目的就是让他
0: 相信他是可以的。你会发现你看我们辅导的基本上都是一些成绩比较不错的孩子，因为成绩不太好的孩子他们本身就没有什么过度的焦虑，他们很轻装上阵，因为无所谓啊。那因此呢，但凡我们去辅导的孩子，他们的这个平时的知识积累都是很多的，然后呢他们的考试技巧学校老师也会给到他们很多，最重要的就是心态。他们很多时候会担心自己考不好，然后甚至会对自己要求太高了。就像你刚刚说的，可能女儿觉得我多睡20分钟都不行，这个就跟她的心态有关，是需要去做调整。
1: 我们在生活当中听到一个词叫做考试型选手，有的人他就是在一些选拔的过程当中他会有特别优异的表现，那你觉得这种人格是如何形成的？
0: 我们称之为就是他的心理韧性是很强。0到18岁每个阶段的孩子都需要他的心理营养的植入。那有的时候呢，可能我们很多父母不太懂这一块，就没有给到及时，可能我们就对自己有很多的否定。包括我们的家庭养育方式，如果父母太过严厉太过要求高，可能他就对自己的自信度不够。本身他的能力可以打100分，但是呢他对自己呢就觉得我只有50分，他对自己的评价偏低的时候，他就很难在竞争中去正常乃至超常的发挥。但凡那些能在竞聘啊或者是考试中超常发挥的，一定是跟他的心态心理素质有关。
1: 这是能够临时突击起来的吗？
0: 当然可以的，这是需要自己训练。你看我们考试心态训练就是来训练我们打破那些早年的限制性信念，无论是我们的老师还是我们的父母说你看你怎么可以呢。我记得很清楚，去年的时候有一个高

0: 所以这样的话，你想他本来他从小到大已经被觉得你不行，你不能，你不可以，这些限制性的信念已经植入他骨子里，我好不容易把他有一点相信他是可以了，可是回去又有那个环境，然后这个限制性信念就会非常严重。这个时候我会邀请他的父母，他的爷爷奶奶全家过来，我就告诉他们，你们从以前就算了，你们从现在开始必须相信他是可以的，因为你们相信的力量对他就是助力，相信他可以。
1: 可是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啊，十几年的教育的成长环境导致的这种性格，会几堂课就能够突破吗？就能够重建吗？
0: 是的，你知道我们为什么会过往的那些经验、那些经历、那些话语会影响到我们，是因为早年的那些画面、声音，那个都通过我们的五感，叫视听未出嗅，进入我们的内在。我们的内在有一个叫内在表象，也就是说我们内在会有个图像，无论外在是什么样，我们都以内在图像来解读外面的世界。所以为什么说这个世界都是一个投射，都是一个
1: 内心的镜像。
0: 对的。那我们为什么考试心态训练提分会那么好，是因为我们用的是催眠的技术。催眠是直接进入到他的内在，帮他去把内在表象改掉，去更改他内在的表象。比如他早年的内在内化的是我不行、我不能、我不可以这些限制性的信念，那在催眠状态下，我就会去调取他潜意识里面那些他非常高光时刻的时候，然后呢给他植入一些很多的一些他可以、他行、他能、他可以做到的那个部分。那他内在表象改变了，可能他的外在世界就会变了。
1: 这么说的话，一个不自信的人通过几节课的训练会变成一个自信的人吗？
0: 当然，所有的不自信其实都是骨子里面对自己的不懂，就是他是不太懂自己。
1: 但是有没有可能他在和你咨询的过程当中他建立起来了，他回到他原有的环境当中又破裂了？
0: 如果是一个成年人，可能破裂的可能性不大，如果是一个孩子，那么会被他的家庭系统又会拉回去。所以我们通常会建议，如果这个孩子已经出现了很严重的现象了，那孩子在我这边咨询的同时，父母一定要来上课，跟我同步，要学一点心理学，要懂孩子。在这个孩子他会看到、想到他的高光时刻的时候，我就会让他闻一个清凉油。那清凉油走的考试的时候，让他滴一点在手腕。他过去的时候，但凡他觉得难受，他吸一口，他立马那个身体的高光时刻的记忆就立马被调动起来。还有呢，就是手指触觉，就是每当他想到高光时刻，可能把大拇指跟食指放在一起，或者跟中指放在一起，当他考试的时候他需要记起他的巅峰状态的时候，他就一捏，立马他就会有一个巅峰状态出来。这是给他植入心锚，是，这是催眠的技术。对，
1: 有没有家长可以自己在家里面尝试着来做这一系列的考前辅导的？
0: 可能性不大。
1: 为什么呢？
0: 家长、父母的角色在孩子那边已经固化了，而父母可以做的是什么呢？父母做的可以是清醒催眠。清醒催眠什么意思呢？你首先评估你们家孩子他在怎么样的人格状态。如果他是在一个林黛玉的那个人格状态，那你需要做的就是不对他做任何要求，就陪伴，做好陪伴他，不打扰，然后你稳稳的在。他需要你的时候你立马出现，不需要你的时候不要去干扰他，陪伴就 OK。 那你如果像一个孔雀型的孩子啊，他平时就可能就很张扬啊，很快快乐乐的，那对于这样的孩子你就陪着他一起玩，但与此同时你要让他，就你要帮他收敛一点，否则他很容易逃避，他很容易过度的乐观，就是你放心我肯定能考得好，但是结果因为太过放了反而没有收一收。你跟这样的孩子需要收一收。那还有一些像猫头鹰一样，就是比较完美型的孩子，他可能会对自己要求很高，甚至睡20分钟都觉得睡多了，这就是猫头鹰一样的孩子。那因此你要让他放松，然后与此同时帮他去如何更有效率的去复习。不同的孩子状态我们要不同的对待。然后更多的是就像孔雀型的孩子、猫头鹰的孩子，还有老虎型的孩子，就是脾气很躁的孩子，对这样的孩子你给他赋能。

0: 你在家里放心，你一定可以的，妈妈相信你，你一定可以的。就使劲给到他鼓励啊，给到他这个叫清醒的暗示，就是你一定要相信他是可以的。
1: 哇，我听你说这么多的话，我最大的感受是什么你知道吗？就是我觉得这一届家长真是面临课题最重的家长。
0: 可不是吗？你看我们现在的孩子，他已经物质需求几乎是都满足了，而且甚至会更过剩，但是他的精神需求或者是他的心理需求其实是不足的，那他就会使劲问父母要。那可是作为八零后的我们先天就不足，我们早年没有得到这些什么心理的营养，没有得到什么情感的需求，我们更多是可能是来自于父母给的一些物质，甚至物质都没有特别满足。那因此也就是我们口袋本身没有糖，但是我们的孩子又要问我们要糖吃，我们真的是会拼尽全力的去给，但是又给的不对，给的不是孩子想要。所以咱们这一代的父母确实是最辛苦的一代。其实会发现因为父母太想爱好孩子了，太想给孩子了，反而有的时候可能做多了或者做错了。我们这一代的父母先一定要懂自己，当你没有懂好自己，没有爱好自己的时候，我们其实看起来给的孩子是爱，但有可能是我们自己早年的心理不足的过度补偿给到孩子。
1: 我曾经听人跟我说啊，就是说他不理解为什么这一届孩子出现的焦虑的情况比例这么高，是因为当时那个年代大家没有时间去关注心理，还是就是因为那个年代父母的管教是相对来说比较宽松的，使得我们有更加健康的更加松弛的成长环境呢？
0: 从我们心理学的角度来说，我们有一个叫马斯洛的需求层次理论，它是个金字塔，最底层呢是生存的需要，那像我们父母那个年代基本上是在最底层，他们为了生计去奔波，为了让吃饱能穿暖，而我们呢就是到上一层了，生存需求上一层是安全的需求。所以你看我们这一代都在拼命的干嘛，买房买车，要有存款，好像没有存款心里面就不踏实，没个几套房好像心里面就不踏实。发现没有，就是我们更多是内心缺乏安全感，因此我们很多时候要更多的来稳定，更多的无论是我们的经济也好，还是我们养育孩子可控也好，都是在一个可控的范围内，否则我们内心不安全。但是我们的孩子呢，他比我们又更高，他来到了再上一层，他就是爱和归属的需求。他一下来就问你，妈妈你是否给我爱了，我是否是被爱的。然后再到上，他有尊重的需求。之前我们可能小时候父母说什么就是什么，老师可能说什么就是，而现在不是，他需要被尊重。哎，你说这个话有没有尊重到我？他有尊重的需求。然后再到顶层就是自我实现的需求，他开始去思考，我活着的意义和价值何在？我为什么要读书呢？我读书要干什么呢？人活着的意义是什么？他就开始思考一些非常大的一些精神层次的需求。
1: 所以我们现在跟孩子说，你考上了985你就能够有一份好工作，你就能够有一个稳定的工作，有一个更加稳妥的未来，对孩子们来说
0: 他不需要。
1: 还有就是你没有发现这两年年轻人的这种物欲变得低了一些？
0: 对的，所以你会发现他们可以到哪地方窝一下，可能看看山看看水就我很 OK 了。你会发现而且他们之间的那种相处你会发现非常的简单明了，喜欢就是喜欢，不喜欢就是不喜欢，买个单就是 AA 制，他们觉得很正常。
1: 我有这样的感觉，我女儿和她的同学们之间的这种相处没有我们这一代人那么多的心理包袱。
0: 对的，就是很自我的现在这一代的孩子。
1: 那你觉得现在孩子身上出现的焦虑啊，有多少来自于父母？
0: 从我的个案经验里面来看，可能绝大部分来自于父母。因为一个孩子他之所以成为今天的样子，他根据他是一个环境的产物，那环境对这个孩子的影响70%都来自于家庭环境的影响，学校的影响占到20%，社会的影响只占到10%。所以因此呢，父母的对待孩子的方式 父母情绪的稳定度，以及父母彼此的婚姻的这种关系的和谐度，
1: 嗯，
0: 都直接影响这个孩子的人格发展。那当这个孩子的人格发展没有那么完善的时候，他就容易被外在的，无论考试也好，择业也好，择偶也好，他容易被这些外在的东西激惹到他的内在，他就会出现一些焦虑，无法做到很淡定。我说的是过度焦虑啊，因为跟他的心理韧性还是有关。人格没有发展完善，那他的早年心理营养不足可能会导致他心理韧性比较弱。那因此呢，我们说他的心力如果在0.8和心力在8.0，他面对外在的事情他一定是不一样。那个心力满满的孩子，他在面对考试的时候，可能他就会很相信自己是可以的，他就会对自己多了一份笃定。所以你看见很多学校里面也会有一些学生，看似好像平时他不学习，哪哪都是叫品学兼优，有这样的孩子，他一定和他的心理健康程度是相关的。那有一些孩子你会发现他很辛苦很努力，但是好像成绩就是上不去，这个就是跟他的心态有很大的关系。
1: 跟心态有关系，
0: 对的。那这个心态怎么形成的呢？70%或者甚至更多都是来自于家庭。因为一个人的人格，他的心态形成早年在0到6岁基本上已经完善80%以上了，然后到青春期他是一个补偿期，0到6岁未满足的心理营养在青春期他会问你要回来，如果在这个时候你给他补足，他的心理韧性就会很强，那他的心态也会很好，他做啥事情的时候都会非常的自信笃定。
2: 以上就是我和万老师聊天的上半部分。那天跟万老师聊完，我心里最大的一个感受是，我们这一届家长最难的不是要做得多，而是要学会如何去少做。万老师有一句话非常的重要，妈妈的过度担心对孩子的祝福是有限的，诅咒是真实的。我想对所有和我一样的父母说，如果你也焦虑没关系，这是我们人类爱孩子的本能，但请你记住，你的情绪稳定比任何一句鼓励的话都更有力量。少说话，多做饭，把注意力从孩子的每一道题上收回到自己的生活里，哪怕只是下楼走一圈，或者是对着 AI 倾诉10分钟，都比把焦虑憋在心底或者是传染给孩子要好得多。最后要感谢万老师，也想问候每一个在深夜还在为孩子辗转反侧的爸爸妈妈，你不是一个人在扛，我也是你的朋友。好了，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了。100个人的100种生活，每一位嘉宾的文字、音频包括视频的内容都会发送在全网100个人的100种生活的节目账号当中，欢迎你关注。今天晚上我们就聊到这儿，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3: 本节目版权为安徽广播电视台独家所有，未经许可，严禁使用。想问

0: 在这里，你听见了什么？
1: 听见自由的风，听见引擎的轰鸣，
0: 听见市井长巷的人间烟火，澎湃昂扬的城市脉搏，
1: 听见花开，追逐繁星。
0: 我们和城市对话，关心美好，关心热爱，
1: 更关心日新月异的未来。
0: 城市九二九，安徽生活广播，新的起点，
2: 新的起点，
0: 启幕精彩。

0: 日光倾城，灿烂辉煌，生活如此多娇，有望穿秋水的期待，也会有意想不到的欣喜。FM 92.9安徽生活广播，与您感受当下，
1: 与您感受当下，
0: 感受人烟，
1: 感受人烟，
0: 一同享受生活之美。

0: 城市发展日新月异，
1: 脚下的路时刻换新，
0: 一面都市繁华，
1: 一面市井烟火，
0: 城市因梦想而长新，
1: 我们因梦想而远行。
0: 城市九二九安徽生活广播，我们都是城市筑梦人。

0: 在这座巨大的钢筋水泥森林当中，我们行色匆匆，努力生活。当夜幕降临，你已经和家人享受悠闲自在，他们却来到了一天里最忙碌的时光。
1: 你一个女生三更半夜的出来做这个，这么缺钱吗？
2: 我是一个代驾，很多人不信任女司机，好像女司机都是马路杀手。事实上，代驾司机可不是谁都可以做的。我开车13年，没出过一次交通事故，甚至连一张罚单都没有收到。这行最苦的还是日夜颠倒，一坐下就想补觉。下雨天路滑被催单，跑远单舍不得打车，这些都只是日常。其实我也没有什么远大的理想，是想给儿子更舒适的生活。
0: 晚间10点，月光照亮前行的路，致敬每一个还在深夜里工作的人。
3: 从上海、香港到台湾，从上海的歌厅、香港的歌唱电影片，淡水河畔的露天歌唱和校园民歌，从香港四大天王逐一崛起，到小虎队被年轻歌迷热烈包围，流行歌坛浪头翻腾，一页页新章翩翩翻起，大牌主打歌，首首精彩，人人大牌。
4: 首首精彩，人人大牌。这里是大牌主打歌，欢迎你跟我一起分享接下来这些好音乐、好故事、好声音。

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来自莫文蔚的经典，也是他的代表作，叫做《盛夏的果实》。莫文蔚有一首新歌被大家反复的听，反复的听，《慢慢喜欢你》。我身旁有一些年轻的女孩说，怎么会有这么温柔又浪漫的情歌？也许是因为现在是一个什么都讲求快的这样的一个时代，有莫文蔚的这种慢下来的情歌反而会觉得难得。可是我记得在90年代或者说更早一点的80年代，很多的情歌都是那种慢悠悠的，有一点像木心的那首诗《从前慢》。从前的日子都慢，从前的情歌也能够静下心来讲一个关于爱情的简单的故事和道理。盛夏的果实，我们听莫文蔚。

0: 据说《东京爱情故事》里，丸治最后说：“你也许会在哪里遇到赤名莉香，见到她，替我问个好。她曾经是我爱过的女人。”上海滩冯程程的俏丽背影，如同一抹亮色，点缀了上海滩的乱世之秋。电影《甜蜜蜜》里头，历经沧桑的张曼玉和黎明，兜兜转转，终于因为邓丽君这首老调情歌，再次邂逅于异乡街头。
1: 开在为春风，
0: 这些经典过去、现在或者将来，都会真实的活在我们的生命里，永远无可替代。这里是林哥的大牌主打歌，
2: 首首精彩，人人大牌。这里是大牌主打歌，各位好，我是林哥。从此刻开始，欢迎你跟我一起分享接下来这些好音乐、好故事、好声音。

各位好，我是林哥，歌来自于锦绣二重唱的《明天也要作伴》。锦雯和秀琴两个成员都普普通通，但是他们组合到一起就非常温暖的化学反应，所以他们的歌也被拿来作为毕业必唱的曲目。比如说刚才这首《明天也要作伴》，当年毕业的时候还有很多类似的歌曲，像周华健的《朋友》，像小虎队的《离歌》，《青苹果乐园》等等。我不知道后来或者说现在即将毕业的朋友又有什么样的新歌来陪伴你们的青春岁月呢？这样的歌也许不是最好听，但一定是最难忘，留给你最深刻记忆的吧。接下来继续要听到的这首歌来自于范晓萱。作为范晓萱的同龄人，也作为追随着她的歌长大的人，范晓萱的歌也成为我们青春记忆里面不可被抹去的印记。那个时候在我的印象当中，所谓的抒情歌大概就是接下来这首歌的样子了。

0: 从上海、香港到台湾，从上海的歌厅、香港的歌唱电影片、淡水河畔的露天歌场和校园民歌，从香港四大天王逐一崛起，到小虎队被年轻歌迷热烈包围，流行歌坛浪头翻腾，一页页新章翩翩翻起，大牌主打歌，首首精彩，人人大牌。
1: 首首精彩，人人大牌。这里是大牌主打歌，欢迎你跟我一起分享接下来这些好音乐、好故事、好声音。

接下来我们继续要听到的这首歌来自于顺子。以前呢，我们会说偶像嘛，一定是漂亮的，是完美的，是唱跳俱佳的，尤其你要进女团的话。可是呢，有一个女生随着101这个节目火遍了朋友圈，她的名字叫做王菊。为什么？就算创造101你一集都没有看，大概你也因为别人的刷屏而听说过人气很旺的孟美岐和吴宣仪。她们长得美，业务强，性格好，作为成熟的女团偶像是很容易被人喜欢的。但是红起来的这个叫做王菊的女生看起来再普通不过，如果夹在一水的白秀美的女孩中间，简直有点像节目组为了效果而特意安插的一个笑点。原本的大家都是拿她来做段子的素材，但是看了几集之后就会发现她的有趣和真实。所谓的有趣是他毫不掩饰的自黑和自谦，而真实呢，是他大大方方的来追求自己的梦想。他可以堂堂正正的把想要留下的心胸传递出来。喜欢他的人有这样的一种言论是非常有代表性的，说一个好的竞争者就应该这样，要赢得光明磊落，输呢也要输得心服口服，不需要谦让，也没有必要沾光。所以就在其他的女生不断的哭哭啼啼，不断的谦让的时候，她放在这101个女孩里面就显得尤为的难能可贵。努力的去争取自己想要的生活一点都没有错，也许你不够白瘦美，那又有什么关系呢？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位歌手顺子，她的样子，她的外形看上去也不算是很美的女生，但是她一开口

大牌意味着资本、历史和文化。大牌应该是精致、品味和气质。主打歌是每一张唱片的精神和灵魂。主打歌的好坏，很大程度上决定着专辑的优劣。手工定制，仅此一家，大牌主打歌。

首首精彩，人人大牌，这里是大牌主打歌。各位好，我是林哥，从此刻开始，欢迎你跟我一起分享接下来这些好音乐、好故事、好声音。接下来我们要听到来自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女歌手，她是湖南湘潭人孟慧媛，这首歌叫做《回海上》。如果你看过网剧《上海女子图鉴》，你一定会对这首歌不会陌生。电视剧一播出，这首歌在网易云音乐的 MV 播放量就达到了50,000多次。这首歌是唱给在上海打拼的异乡人的歌，整首歌曲的主题是一个提问，你为什么要留在上海？而每一句歌词也都是来自于大家真实的回答。也许你不在上海，不在北京，不在广州，不在深圳，可是你也离开了你的家乡，背井离乡，在为了自己的梦想，或者为一个看不见的将来在打拼，于是这首歌就有着普遍的共鸣吧。接下来听到这首叫做《回海上》。

0: 从上海、香港到台湾，从上海的歌厅、香港的歌唱电影片、淡水河畔的露天歌场和校园民歌，从香港四大天王逐一崛起，到小虎队被年轻歌迷热烈包围，流行歌坛浪头翻腾，一页页新章翩翩翻起，大牌主打歌，首首精彩，人人大牌。
1: 首首精彩，人人大牌，这里是大牌主打歌，欢迎你跟我一起分享接下来这些好音乐、好故事、好声音。

各位好，我是林哥。喜欢看港剧的朋友一定会知道，有一个类型叫做商战剧，而香港老牌的电视台 TVB 更是炮制出众多脍炙人口的此类经典。说起其中的佼佼者，也许有很多人跟我一样会想到《创世纪》，其中有四位男主角：罗家良、陈景鸿、郭敬安和古天乐，给大家都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现在的这四位男主角如果回头来看，算是境况大不相同。当年从电视剧的角度上来讲，罗家良饰演的叶荣添应该算是创世纪的绝对核心，而罗家良当年的演出算是非常成功，他相当准确地表达了在创业大时代背景当中，一个有冲劲的青年到商海沉浮。出演这部剧的时候，罗家良早就已经是 TVB 的一线小生，并且是既有颜值又有演技的存在。据说这个角色所具有的影响力不仅仅局限于明星和粉丝之间，对于很多创业有热情的年轻人也成为了教科书。2003年罗家良离开了 TVB， 虽然进入了更为广阔的市场，但是出演角色的分量似乎大不如前，可以说属于罗家良的辉煌似乎越来越远。当年他最鼎盛的时间大概就是在《创世纪》当中的叶荣添吧。接下来我们就听罗家良在《创世纪》当中带来的主题曲《天地有情》。

大牌意味着资本、历史和文化。大牌应该是精致、品味和气质。主打歌是每一张唱片的精神和灵魂。主打歌的好坏，很大程度上决定着专辑的优劣。手工定制，仅此一家，大牌主打歌。

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是好久不见的孙耀威，他当年也算是一出道就相当受欢迎的偶像。那个时候的孙耀威给我们的印象是阳光的、健康的、活力的。曾经有一度呢，他大概可以跟小虎队和林志颖来齐名。接下来这首歌叫做《爱火》。在听这首歌之前，要跟你分享一个新词，叫做“亲情价”。说的是一件东西不管有多贵，但是在你告诉父母的时候一律低价。什么意思呢？可能你买了一个玩具是100块，但是你告诉自己的父母的时候，你会说这个玩具只要10块钱。鞋子包包也许要好几千，可是你告诉父母的时候说大概几百块。去看一场演出门票要好几百，大概你会说几十块吧，贵的我不会买。这算不算是子女来跟父母的新的一种沟通方式，为了避免一些不必要的一些冲突。但是我倒是要友情提醒一句，希望你不要总是用亲情价来跟父母交流。比如说你买了一个很好看的包包要5000块，但是你告诉妈妈说只要200块，也许她会转身来告诉自己广场舞的姐妹们，这个好看的包只要200块一个，不妨来20个怎么样。所以说有的时候不妨把真相来告诉父母，慢慢的尝试拉近跟他们的距离和代沟。接下来这首歌叫做《爱火》，谢谢你的收听，我是林哥，我们经典继续。

总有一天，会有一个人进入你的世界，读完你所有的微博，陪你过每一个节日，陪你听你爱听的歌，每天都有对你说不完的情话，只想弥补他迟到的时光。亲爱的，晚上11点了。

小时候的我们很勇敢，跟同桌吵架可以用一块糖和好，被爸妈胖揍之后拿到零花钱就破涕为笑，失恋了考砸了哭完之后也觉得没什么大不了，愿现在的你还像以前一样一往无前，一觉醒来又是晴天。现在是北京时间24:00。

0: 安徽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1: 安徽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0: 太阳每天都是新的，
1: 生活每天都是无限美好的。
0: 你最贴心的生活伴侣，
1: 你最有用的广播。
0: 生活一半烟火一半清欢，
1: 行人匆匆奔波在车水马龙的喧嚣中，
0: 晨光和煦沉寂于人间烟火的朦胧里，
1: 城市昂扬展现着新时代奋进的姿态，
0: 生活美好藏匿在平日不懈的奋斗里，
1: 心之所向昂首向上，我们从不同处出发，一同在这里相遇。
0: 城市九二九安徽生活广播，让您的每一个清晨都是愉快的开始。那些年是

0: 那些歌儿，在时光里走散的，在这里会再相遇。
1: 在时光里走散的，在这里会再相遇。各位好，欢迎来到今天的那些歌儿，我是抱抱。在浩瀚的华语乐坛，你是不是经常会想起那样一个温润的声音？歌中唱到愁绪挥不去，苦闷散不去。这是陈百强的《偏偏喜欢你》，这首歌在短视频平台已经悄悄创下了超10亿次的播放量。1993年10月25日，陈百强在昏迷17个月后与世长辞，年仅35岁。可时光从不是深情的敌人，这10亿次的播放藏着动人的痴。陈百强为了这首心仪的歌，不仅在琴行弹琴的时候反复地打磨曲调，还特意央求周启生编曲，甚至把原子里的偏偏中意你改成了更显恳切的偏偏喜欢你。在当年的录音里，陈百强为了唱准每一分情绪，足足录了不下30次。如今我们再次听到那些细微的转音，既有爱而不得的怅然，又有不愿放下的执着。每当旋律响起，人会老，记忆却愈发的清晰。今天我们就以陈百强的这首《偏偏喜欢你》开篇，来聊一聊陈百强的音乐人生。

偏偏喜欢你，也是我们对 Danny 仔的心声。陈百强他出生在一个很富足的家庭，父亲呢是金宝表行的创始人陈鹏飞，在表坛是德高望重的。虽然是二房所生，但是父亲并没有因此忽视陈百强，对他也十分的疼爱。陈百强从小就是衣食无忧，什么都要比同龄人好，所以我们会在他身上看到那种与众不同的贵气。陈百强非常喜欢和兄弟一起玩，尤其是异母的哥哥陈百灵。陈百灵去派对呢，也要带上陈百强。那个时候的陈百强就已经很喜欢音乐表演了，在派对上玩得可开心了，还会来一段舞蹈。父亲呢很疼爱陈百强，给予厚望，希望他将来可以继承家业。早期的时候，陈百强也很听父亲的话。到了中学，陈百强就开始有自己的想法了，对音乐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他的天赋极高，很多歌曲呢，他只要听一遍就能够哼出曲调来。所以他开始热衷于参加学校的各种音乐活动，这引起了父亲的强烈不满。在他看来，陈百强是一个不务正业的孩子。在父亲的计划里，他就应该老老实实的念书，毕业之后去读商校，回家继承家业。陈百强不愿意，只想做他爱的音乐。为此呢，父子二人不知道吵了多少次，关系一度是陷入冰点。为了能够实现自己的音乐梦想，陈百强选择了辍学，跑去电台唱歌，还去谭咏麟组建的温拿乐队客串。看到儿子这样坚持，父亲呢也只能妥协，将陈百强送去了美国的音乐学院进修。接下来呢，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也是非常知名的《念亲恩》。

这里是那些歌儿，我是宝宝，今天一起来聊一聊陈百强、丹尼仔的音乐人生。刚刚听到说，父亲因为儿子坚持学音乐，所以呢把他送去了美国的音乐学院进修。相比于靠着自己摸爬滚打才找到方式的歌手，陈百强又有天赋，又得到专业的学习和指导，在音乐上进步迅速。从美国回到香港呢，陈百强参加了电子琴比赛，夺得了大赛的冠军，后来又靠着自己创作的原创英文歌曲《The Rocky Road》获得了香港流行歌曲创作邀请赛的季军，音乐才能立刻得到了 TVB 的赏识，被公司签约成了一名正式的歌手。那接下来呢，我们就来听听陈百强第一次发表的《Rocky Road》。

这是陈百强第一次创作的原创英文歌曲《Rocky Road》。作为一个天生的完美主义者，陈百强要求所有的事物都必须做到极致的完美。他苛求自己要把每一个音准都做好，每一次运气和发声都必须做到完美。正是因为他的完美追求，使得他的每一首音乐都十分出色。百代唱片经理人谭国基看中了他，将他签入了百代唱片，还为他推出了首张个人专辑《First Love》。凭借专辑当中的歌曲《眼泪为你流》，陈百强获得了10大中文金曲奖，直接奠定了在香港流行乐坛的地位，事业可谓是顺风顺水，一路稳步上升。接下来要听到的就是《First Love》这张专辑当中的《眼泪为你流》。

除了音乐之外呢，公司呢也开始为陈百强承接电影，他去担任电影《喝彩》的男主角。同时期的张国荣和钟保罗都只能为他做绿叶。陈百强这一路几乎没有经历任何的挫折与磨难，至少能和张国荣等人相比还是十分顺利的。他的歌曲《今宵多珍重》不仅入选了十大劲歌金曲季选的第一季，还在十大劲歌颁奖典礼当中获得了金曲奖。后来发行的专辑《偏偏喜欢你》也达到了白金销量，同名歌曲还斩获了香港电台十大中文金曲奖。他成为了香港第一代偶像派创作歌手，就是这样的成绩让陈百强成就了一身傲气，也让他对自我完美的追求越来越严重。陈百强非常在意自己在众人面前是否能够达到无瑕的状态，出了车祸他第一反应不是看自己有没有受伤，而是注意自己的演出服有没有破损。他不能够容忍自己的形象在众人面前出现任何的不妥，一如他对音乐和事业的追求。所以呢，当他的事业快要达到顶峰，却被谭张争霸夺走光环的时候，他逐渐开始有了一点抑郁的倾向。在上半段最后一首歌，我们来听这首《今宵多珍重》。

0: 城市发展日新月异，
1: 脚下的路时刻换新，
0: 一面都市繁华，
1: 一面市井烟火，
0: 城市因梦想而长新，
1: 我们因梦想而远行。
0: 城市九二九，安徽生活广播，我们都是城市筑梦人。

那些歌儿，在时光里走散的，在这里会再相遇。

在时光里走散的，在这里会再相遇。各位好，欢迎来到今天的那些歌儿，我是宝宝。今天一起聊聊陈百强的音乐人生。在上半段的最后呢，我们提到了陈百强，他是一个对自己各方面都苛责完美的人，所以当他的事业快要达到顶峰，却被谭张争霸夺走光环的时候，他开始有了一些抑郁的倾向。我们都知道谭咏麟和张国荣在香港乐坛先后崛起，两个人形成了谭张争霸的局面，媒体和粉丝的目光当时都被二人吸引，陈百强的风头呢就被盖了过去。那个时候风头正盛的张国荣也频频被拿出来和陈百强做对比，因为他们俩是好朋友，两个人的家境也相似，志趣相同，外貌和衣着呢也颇为相近，还同属于一家唱片公司，又一同合作了两部影片。当时是一个风头烧过，另一个却是正当红，甚至呢有媒体传言两个人感情不和。对于这些言论，陈百强没有做出过多的解释，只是在媒体采访被问到时表示两个人是好朋友，媒体却并不相信，依旧写着二人感情破裂不和已久的新闻。陈百强也没有再解释，觉得清者自清。同样呢，也是因为他的不解释，才给了媒体后来随意构陷他的机会。接下来呢，我们要用这首歌来表达陈百强张国荣之间的美好情谊，这首歌叫做感情到老。

感情到老可能是陈百强对于我们来说的一首冷门歌了，我觉得很好听，而且呢歌词的寓意也非常棒，大家如果有空的话可以找来再听听看。当年事业上的不如意让陈百强更加的努力，他凭借自己一人力挽狂澜，但是呢却并没有改变多少，加倍的努力没有换来事业的转折，而是让他过度的劳累，因为肝病住进了医院。媒体拍到陈百强入院，为了博人眼球，报道当中说陈百强得了艾滋病。陈百强不屑于向外界解释，他坚持清者自清，甚至把印有我是艾滋病字样的 T 恤穿在身上。陈百强说，无论在任何场合，我都是显得独来独往，从未阿谀奉承来使对方对我另眼相看，用手段或者是金钱来争取的事我是绝对不会做的，这个亦不会是陈百强。一切在媒体眼中被当作是好欺负，变本加厉地对他恶语相向，事业的挫折，媒体的恶意，大众的不理解，这一切都让陈百强愈发的抑郁，他开始失眠，需要吃安眠药来入睡。有一次误服了30颗安眠药，险些酿成大错。虽然有那么多的不如意，但是真正压死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应该是爱的人另嫁他人。接下来呢，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叫做《梦里人》，用这首歌来引出他的爱情。

这首《梦里人》旋律非常的浪漫，借着这首旋律呢，来开启陈百强的爱情的故事。那年陈百强23岁，何超琼19岁，一个是当红明星，一个是富家千金。从小呢就被当作继承人培养的何超琼没有被溺爱，父母都教育他对于自己喜欢的东西要努力去争取。当何超琼与陈百强相恋的时候，他没有犹豫，主动出击。何超琼去参加一切有他的聚会，对于陈百强的所有的事情都非常的关注，对他给予了无限的体贴。那对于这样的一个美丽又大胆的女子，陈百强又如何能够不动心呢？对这段感情，陈百强对外界的回应是知己。何超琼明白，作为赌王继承人的他，没有资格去选择自己的婚姻和爱情。哪怕宴会上陈百强已经让何超琼坐到了女主人的位置上，也始终没有说出那句我爱你。最终赌王为何超琼选定的丈夫是船王的儿子。何超琼离开陈百强，与许敬亨举行了盛大的婚礼。陈百强忍着失去爱人的痛，出席了何超琼的婚礼，并为他送上了祝福。同一年，陈百强推出了专辑《只因爱你》，其中一句若要跟旁人相恋，便觉生而无可恋的歌词，唱出了他对于这段感情无尽的心酸。那接下来我们就来听听这首《只因爱你》。

从这首《只因爱你》的歌词和旋律里面，我们都能听出陈百强当时的心酸和不舍。爱人的离去使得陈百强的抑郁症再次加重，哥哥陈百霖也发现了他的变化，却爱莫能助，只能看着弟弟靠吃药来缓解。病情的加重使得陈百强喜欢一个人待在黑色的屋子里，需要靠酗酒和加大药量来帮助他平复情绪，安稳入睡。1992年5月，陈百强因为醉酒后服用过量的安眠药昏倒在家，送往玛丽医院救治，17个月之后因为脑衰竭而离世。一代乐坛巨星就此陨落，何超琼不顾已为人妻的身份，坚持为陈百强扶灵柩，送了陈百强最后一程。后来何超琼与许金亨离婚，此生未再嫁，也没有子女。1994年第11届十大劲歌金曲颁奖礼上，梅艳芳宣布黄家驹和陈百强获得了年度荣誉大奖，而当时两位乐坛才子都已经去世。对于陈百强来说，如此追求完美的他在最耀眼的时刻离去，这或许也是一种圆满和完美吧。寻遍了却偏失去，为期盼却在手，他的一生都在寻求，寻求一个完美，或许偏偏喜欢你就是一生何求的答案吧。今天最后一首歌用一生何求来结束，歌声中和您说再见，那些歌儿明天同一时间再相约。

0: 日光倾城，灿烂辉煌，生活如此多娇，有望穿秋水的期待，也会有意想不到的欣喜。FM 92.9安徽生活广播，与您感受当下，
1: 与您感受当下，
0: 感受人烟，
1: 感受人烟，
0: 一同享受生活之美。

0: 子多睡会儿。
1: 儿子昨天说想吃我做的三鲜饺子，我给他做去。
0: 嗯，行，
2: 那我陪你一块儿帮你剁馅。
3: 哎，你快点，再晚点啊自习室都没位置了。
4: 考研人又是加油的一天。
2: 我喜欢用跑步开始新的一天，以前只顾脚下蒙眼狂奔追求配速，现在知道适时放慢脚步，用心体会，用手机拍下经过身边的这些小美好。
5: 偌大的城市里，我们过着不一样的生活，但却拥有着同一片朝阳。现在是早上6点，祝你也有元气满满的一天。日光倾城，灿烂辉煌，生活如此多娇，有望穿秋水的期待，也会有意想不到的欣喜。FM 92.9，安徽生活广播，与您感受当下，
6: 与您感受当下，
5: 感受人烟，
6: 感受人烟，
5: 一同享受生活之美。
7: 健康是什么？
8: 健康是每天乐乐呵呵，吃啥都香。
9: 健康是浑身有劲儿，每天都跳上一段。
10: 健康是革命的本钱，身体好才是一颗好螺丝钉。
11: 健康是看到大家都康复出院，生活回归正轨。
12: 健康是可以吃到好吃的一切。
5: 安徽生活广播，马大姐话健康，我们一起探索关于健康生活的一切话题。
13: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准时锁定频率，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马大姐话健康，来自于安徽生活广播 FM92.9 城市929，我是唐贝。我们节目的直播时间是每周一到周五上午的10点到11点钟，欢迎您锁定频率收听。您和家人的身体健康我们时刻关注。首先一起来了解今天节目当中将和您共同分享哪些健康观点。你是不是也经常感觉自己没怎么吃东西，但是血糖血压都高了，脂肪肝也有了，为了控制体重这不敢吃那不敢吃？那么告诉你一个好消息，根本不用这么痛苦，只需要晚饭做出一个微小的调整，把晚饭时间稍微往前挪一挪，这个简单的时间差就能让你的体重、腰围和血糖在不知不觉中发生变化。那么今天就来聊聊这顿能够改变身体的晚餐。为了减肥，很多人会把高脂肪高热量的食物通通拉黑，恨不得每天都吃水煮菜，可是坚持一段时间就会破防了，搞得自己啊越减越馋。其实科学减肥的关键不在于完全不吃高脂高热量食物，实际上却能够帮助你控制体重啊，说的是有一些高热量的热量炸弹，如果你选对吃对的话是能够这样做到的啊。今天就来盘点10种被误解的减肥友好型的食物，让你吃得饱瘦得快。我们的身体里藏着一张奔腾了数十年的生命的河流，那么动脉就是一根根柔韧而坚韧的管道，那么曾经澄澈通畅，裹挟着氧气和养分，滋养着每一寸脏腑和肌肤。他们本该是生命中最忠诚的摆渡者，可是不知从何时起，在日复一日的循环中悄悄落下了脂肪的尘埃、血压的湍流与炎症的暗礁。那些被我们忽略的三餐油腻、久坐的慵懒、情绪的波澜，如同无形的刻刀，在血管内壁刻下了细密的纹路。胆固醇化作沉默的沉积物，像水垢一般层层积累，让原本弹性十足的血管壁逐渐失去了舒展的活力，变得僵硬狭窄，如同年久失修的古道。这便是动脉硬化了，一场没有硝烟的血管衰老战。动脉硬化从什么时候悄悄形成的？背后隐藏着怎么样的健康危害？面对动脉硬化，我们该做些什么呢？今天为您邀请到的专家是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安徽省立医院血管外科的副主任医师洪磊，带我们循着血管的无声叙事，揭开动脉硬化的神秘面纱，读懂身体的预警密码。
14: 康生活遇难题，
15: 由我马大姐话健康微信公众号来帮您。
14: 生活百科、健康咨询、医疗指南、及时速递、健康服务伴你行。
15: 专家访谈、名医咨询、在线诊疗、求医问药零距离，
14: 关爱您和家人的身体健康。
15: 微信搜索公众号马大姐话健康，立刻来关注吧。
13: 好，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马大姐话健康，来自于安徽生活广播，我是唐贝。你是不是经常觉得自己挺冤的哈？自己明明没怎么吃，但是呢，血脂、血糖、血压都高了，脂肪肝也有了。为了控制体重，这不敢吃，那不敢碰的。那么告诉你一个好消息，根本不用这么痛苦，只需要晚饭做出一个微小的调整，把晚饭时间稍微往前挪一挪，这个简单的时间差就能让你的体重、腰围和血糖在不知不觉中发生变化。今天我们就来聊聊这一顿能够改变身体的晚餐。把晚餐时间往前挪一挪，真的能够这么神奇吗？2026年1月，国际期刊英国医学杂志子刊英国医学杂志医学发表的一项重磅研究发现，过了下午5点不吃东西啊，就是把晚餐在下午5点前吃完，能够最佳的改善代谢效果。这项研究对2000多人进行了分析，发现了一种效果最佳的吃晚饭的方式，下午5点前把晚饭吃了，下午5点之后管住嘴。研究给不同的吃饭时间排了个名次，冠军选手就是在下午5点前吃完晚餐，这是当之无愧的减肥效果王者。同时呢，降低胰岛素，关系到你的血糖和脂肪储存，它的效果也是最明显的。亚军选手就是在下午5点到7点吃完晚餐，效果也不错，但是呢，和冠军相比啊，稍逊一筹。季军选手就是晚上7点之后吃完晚餐，虽然也有限制，但是改善效果在这3类当中是垫底的。如果用一句话总结，想健康想变瘦，吃得早比吃得少可能更重要。简单说，就是给身体设定一个每日营业时间，在这段时间里你不用太纠结，适量的吃自己喜欢的食物，但是时间一到你就得自觉地管住嘴，跟夜宵零食说拜拜了。晚饭时间提前一点啊，身体真的能够发生5个神奇的变化。第一就是血糖降了。想想看啊，同样是吃晚饭，18点吃完和21点吃，对身体的影响能一样吗？2021年刊发在国际期刊《营养素》杂志的研究发现，早点吃晚餐对第二天的糖代谢和脂代谢都有好处。12位健康参与者分别在18点和21点吃晚餐，提前吃晚餐的在第二天24小时血糖水平就比9点吃晚饭的人明显有所改善，而且第二天的血脂代谢状况也有所改善。第二个就是血压改善了。2019年刊发在国际期刊《循环》上的研究发现，晚上8点之后吃得较多的女士舒张压显著升高。研究者提示啊，晚餐需要早点吃，而且晚餐在全天摄入食物热量中所占的比例应该减少，这样才能够降低心脏病的发生风险。第三呢，是他们更不易胖了。2020年刊发在国际期刊《临床内分泌与代谢》杂志上的一个研究发现，相比18点吃晚餐，22点进餐的人群机体的血糖水平较高，而且机体的消耗脂肪量也相对较低。由此可见，晚餐早点吃有助于不变胖。第四呢，是脂肪肝改善了。2024年，北京大学的研究人员在国际期刊《细胞代谢》上发表了一项研究发现，对于脂肪肝患者来说，把一天的进食时间控制在早上7点到下午5点之间，也就是下午5点前结束晚餐，能够显著改善肝脏健康。这意味着调整晚餐时间可能是给肝脏减脂最简单最经济的方法。 第五个好处就是心血管更好了。2023年国际期刊《自然通讯》刊发的研究也发现，早点吃完晚饭，对心脑血管也有保护作用。数据显示，晚餐每延迟一个小时，脑血管疾病的风险增加 8%。其中，与20点前吃晚餐的人相比，21点之后吃晚餐的人患脑血管疾病的风险增加了28%。健康吃晚饭要记住四个黄金法则。第一呢，黄金时间，睡前4小时吃完，让肠胃早点下班。晚餐最好在睡前3到4个小时完成，比如说22点左右睡觉，建议在每天的18到19点之间吃完晚餐，这样能够给肠胃留出充足的消化时间，避免带着未消化的食物入睡，影响睡眠质量。第二是黄金分量，吃到7分饱就可以了，别吃到撑得难受。晚餐的满分状态是7分饱，所谓的7分饱，胃里还没有觉得满，但是对食物的热情已经下降了，吃饭速度也明显变慢，这时候起身离开餐桌，换个话题，很快就忘了吃东西这回事儿，千万别吃到撑得难受才停。第三是黄金搭配，优选易消化的食物，少吃油腻重口味，优先吃蔬菜，比如说西兰花、菠菜、冬瓜等，还有全谷物，像燕麦、藜麦、玉米等，这类食物富含膳食纤维，好消化，而且能够提供饱腹感，也可搭配少量的低脂高蛋白的食物，如鱼虾、鸡肉、豆制品等等，少吃或是慎吃，减少油炸食物、肥肉、动物内脏等荤食，控制蛋糕、甜饮料等高热量的食物。第四个呢，是养成黄金的习惯，吃饭时放下手机，专心吃饭，别追剧。你是不是也喜欢一边追剧一边吃晚饭呢？小心，这是长胖的陷阱啊。注意力被手机分散了，你就会不知不觉地吃下更多的东西。那么今天起试一试。

0: 是放下手机，专心感受食物的味道，你不仅会吃得更满足，还会吃得更少。别小看一顿晚餐的安排，它可能是你开启健康生活最简单的一步。从今天起，试着把晚饭时间提前一点，给身体一个更温和、更有效的呵护吧。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马大姐话健康，来自于安徽生活广播 FM92.9 城市929，我是唐贝。我们节目的直播时间是每周一到周五上午的10点到11点钟，欢迎您锁定频率收听。那么接下来我们休息一下，听一段氧气小贴士，马上回来。
1: 新鲜氧气，深深呼吸，氧气小贴士，健康生活小帮手。
2: 我轻轻呼吸。
3: 为什么水果不能代替蔬菜，而蔬菜也不能代替水果？蔬菜种类远多于水果，多数的蔬菜里的维生素、矿物质、膳食纤维和植物化学物质的含量高于水果，所以水果不能代替蔬菜。而水果中的碳水化合物、有机酸和芳香物质比新鲜蔬菜多，而且水果食用前不用加热，它的营养成分不受烹调因素的影响，所以蔬菜也不能代替水果。新鲜氧气，深深呼吸，氧气小贴士，健康生活好帮手。
4: 有一个健康的身体，才能更好地享受美好生活。你的健康价值千万。马大姐话健康，带您盘点健康关键词，分享美好健康年。

好，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继续直播送出的马大姐话健康，来自于安徽生活广播 FM92.9 城市929，我是唐贝。那接下来继续和您聊健康。为了减肥，很多人会把一些高脂肪高热量的食物啊通通拉黑，恨不得每天都吃水煮菜，可是坚持一段时间就会破防了，搞得自己啊越减越馋。其实呢，科学减肥的关键不在于完全不吃高脂肪高热量的食物，而在于选对吃对。有些食物看起来是热量炸弹，实际上却能够帮你控制体重。那么今天就来盘点十种被误解的减肥友好型的食物，让你吃得饱瘦得快。第一种就是奶酪或全脂牛奶。很多人减肥时会选择脱脂乳品，认为全脂的脂肪太高会发胖。其实呢，这种想法并不正确哈。对于减肥来说，稳定的饱腹感比低脂肪的选择更重要。奶类更能为我们提供优质蛋白质和脂肪，前者可以延缓胃排空，增加饱腹感，后者能够让饱的感觉更持久。同时，乳制品含有丰富的钙，不仅对骨骼健康有益，在维持健康体重中也有着重要的作用。2012年发表在欧洲营养学杂志上的一项系统性的综述发现，多数观察性的研究显示，全脂乳制品与体重没有正相关的关系，而且不少研究呈反向相关，全脂乳制品摄入和更低肥胖风险相关。当然呢，这主要是来自观察性的研究，提示的是相关性，依然可能受到生活方式等混杂因素的影响。那奶制品怎么吃更合理呢？牛奶每天300到500毫升，约两盒；奶酪每天30到50克，约2到3片。优先选择原制奶酪。再看看坚果，核桃、腰果、杏仁、松子。这些坚果好吃，但是热量确实也不低，每100克通常是500到600千卡的热量。虽然坚果是高脂肪高热量的食物，但它同时还具有高蛋白高膳食纤维的特性，有助于增强饱腹感。同时，坚果在吞咽前需要多次咀嚼，这种咀嚼动作会激活体内的信号系统，从而引发饱腹感。流行病学和临床研究表明，适量摄入坚果不仅不会导致体重增加，反而可能有助于体重管理和降低肥胖的风险。2010年发表在亚太临床营养学杂志上的一篇系统性的综述指出，食用坚果作为零食可以显著地降低后续正餐的能量摄入。2021年发表在《营养素》上的一篇系统的综述显示，适量坚果摄入不会增加体重或者是 BMI。某些坚果像杏仁能够有助于缩小腰围，整体证据支持将坚果作为健康饮食的一部分，有利于脂肪管理。而且和不食用坚果的人相比，经常食用坚果的人体重更稳定。如果平时适量的用坚果代替其他不太健康的零食，整体的饮食质量会得到很大的改善与提升。那怎么吃更合理呢？每天一小把，大约10克，选择原味坚果，不加糖和盐的，不选择油炸的。第三类能够帮助你减肥的食物是三文鱼。三文鱼的脂肪含量比较高，每100克约含7.8到14克脂肪，比鲈鱼、黄花鱼、带鱼都高，更是鳕鱼的15倍以上，热量自然也不低，为139到208千卡每100克，这让很多减肥人士望而却步。但是三文鱼的脂肪主要是 Omega-3 多不饱和脂肪酸，属于对健康有益的好脂肪，尤其富含 DHA 和 EPA， 不仅具有抗氧化的作用，还能改善胰岛素敏感性，有助于调节脂肪代谢。2010年发表在营养素上的综述表明，富含 Omega-3 的饮食模式与较低的体脂率和腰围相关。再有，三文鱼是优质蛋白质的极佳来源，每100克含17到20克的蛋白质，
高蛋白饮食能够显著提高饱腹感，并且增加食物的热效应，对减肥更有利。那三文鱼怎么吃更合理呢？中国居民膳食指南建议每周最好吃两次，或者是每周吃300到500克。如果选择每周吃两次三文鱼，相当于每次有一个掌心的量。那么推荐的烹调方式啊，清蒸，或者是少油煎烤，或者是用空气炸锅给它加热。第四个被人们误认为会对减肥不利的食物就是蛋黄。蛋黄被认为是高脂肪的食物，更是有很多减肥健身人群只吃蛋白丢弃蛋黄，这可真是太可惜了。和鸡蛋白相比啊，鸡蛋黄确实含有较高的脂肪和热量，分别是鸡蛋白的282倍和4倍。但是现在很多其他营养成分上，鸡蛋黄可比鸡蛋白丰富多了，比如说钙、磷、镁、铁、硒、胡萝卜素、维生素 A、 维生素 D 等。中国居民膳食指南建议每天吃蛋类50克，相当于一个鸡蛋，含鸡蛋黄约20克，计算下来一个鸡蛋黄提供的热量也就大约66千卡，都没有半个苹果更高呢，完全不用担心。2020年发表在营养研究上的一项研究表明啊，对于健康人来说，每天吃1到3个全蛋不会增加心血管疾病的风险，而且全蛋的饱腹感更显著优于单独食用蛋白。如果早在早餐的时候吃个鸡蛋呢，可以降低短期的饥饿感，并且减少后续餐饮的能量摄入。那怎么吃蛋黄更合理呢？减脂期每天一个全蛋没有问题，如果存在血脂异常，可以每周食用全蛋5个。那推荐是水煮蛋、蒸鸡蛋羹、荷包蛋都可以，减少油煎鸡蛋啊，最不推荐是油炸蛋。牛油果被称为是森林黄油，脂肪含量高达15.3克每100克，比猪瘦肉还高，是它的2.5倍，热量也不低，高达每100克171千卡，远超绝大多数的日常水果，分别是橘子、苹果、香蕉的4倍、3倍和2倍。

0: 不过别看牛油果的脂肪高，主要是单不饱和脂肪酸、油酸，有利于降低心脏病和中风的风险，同时呢，还有助于改善血脂的水平。2013年发表在《营养学杂志》上的一项研究指出，饮食中牛油果的摄入有助于改善饮食营养，并和体重增加无关。那每天呢，不超过半个牛油果，约80克是最好的推荐的饮用量哈，可以替代一部分沙拉酱、蛋黄酱等，涂抹在面包上来吃。那第六个被误认为是增肥的食物呢，就是鸭掌。和鸡爪相比呢，鸭掌的热量简直低太多了，啃起来解压又解馋，热量负担小。每100克鸡爪的脂肪含量是16.4克，那么热量是254千卡，而鸭掌的脂肪含量只有1.9克，热量是150千卡，热量比鸡爪低了将近40%啊。那么一天控制在2到3个鸭掌是不错的哈，清炖，少油少糖少盐，去卤制都是可以的。再来说说土豆，土豆是富含淀粉的薯类食物，经常被当作长期当作长胖的食材。那么实际上呢，土豆的热量远远低于米饭，每100克蒸土豆的热量约为同等重量蒸米饭的一半。用土豆代替一部分主食，那么建议每天吃200到300克，谷类，薯类吃50到100克，日常可以用半个到一个土豆替代掉一部分的米饭、面条或者是白馒头，蒸、煮、烤都可以，少选土豆泥，尽量的别油炸。那么刚出锅的热土豆升血糖相对较快，把土豆放凉之后会增加一部分的抗性淀粉，更利于餐后的血糖平衡。好，第八种容易被人误解为增肥的食物就是米粉。米粉给人的印象就是碳水炸弹，但其实平常我们吃的米粉啊、土豆粉等等都是相对友好的主食选择。往往在米粉制作过程当中是经历了糊化后再冷却再干燥的过程，淀粉结构发生了改变，产生了大量难消化的抗性淀粉，这导致正常情况下米粉对血糖影响并不大，升糖指数多在40到55之间，属于低升糖的主食。关键是，米粉的减肥友好程度和吃法有很大的关系，清汤米粉、凉拌米粉都是不错的选择，而加了大量的油、盐、糖、五花肉的米粉或者是拌粉，餐后的血糖和热量都会飙升。那米粉怎么吃更合理呢？干重每餐40到60克，煮熟之后大约是一碗的量，升糖的负荷也不高，基本上可以维持在中等的升糖指数的范围，搭配合理，要足量的，非淀粉的蔬菜搭配在米粉当中，加上丰富的蛋白质，比如鸡胸肉、鱼虾和豆制品。再看看第九类被人们误认为容易增肥的食物就是西瓜，它的口感甜滋滋的，很多人以为它糖分很高，实际上普通西瓜的含糖量只有5%到8%，在水果中属于中等偏低的水平，远低于葡萄、苹果、橙子、荔枝等水果。重要的是，西瓜中92%以上都是水分，热量密度低，每100克只有31千卡，即便是吃3个巴掌大的西瓜，热量都比不上一根香蕉，却能够带来明显的饱腹感。虽然是它的升糖值比较高，但是将食用量控制在200克以内，基本上属于低升糖的食物，对血糖影响并不会很大。在餐前或者是加餐时，每次吃200克左右，相当于约2个巴掌大小的西瓜就可以了。我们再来说说黑巧克力哈，黑巧克力常会当作糖果成为减肥的克星，但是呢，它的可可含量较高的黑巧克力呢，可以成为减肥的好帮手。黑巧克力的减肥价值不在于能够帮助我们燃烧脂肪，而是控制食欲，降低对甜食的渴望。2010年的一项研究显示，黑巧克力中的多酚类物质和可可碱可能有助于降低食欲，减少对甜食的渴望。吃巧克力和闻巧克力都诱发了类似的食欲抑制。 不过黑巧克力的热量确实不低，可达600千卡每100克以上，即便是只吃20克也会摄入131千卡的热量，相当于多了半碗蒸米饭，必须严格控制量，吃多了照样会胖。选择可可含量 70% 以上的产品，避免添加大量糖和代可可脂的假黑巧。那么怎么吃更合理呢？选择可可含量大于等于 70% 的黑巧克力，每天10到20克，约3到4小块，来替代其他的高糖零食。以上给大家列举了10样啊，在我们生活当中可能是误以为他们是减肥克星，其实呢适量的吃一些是有助于减肥的食物。减肥呢，无需摒弃所有的高热量食物，最好能和它们和平共处，正确的使用它们反而有利于更好的减脂。减肥路上可千万的别饿着自己。
1: 一勺蜂蜜一杯水，早起喝完再动嘴，一勺陈醋三片姜，一日三餐吃得香，两杯鲜奶一个蛋，每天都吃杂粮饭，一块海带一把菇，半斤鲜果一斤蔬，一把麦坯一块黍，一两豆腐常叮嘱，一两鲜鱼一两肉，最好再加一把豆，一勺枸杞半勺盐，一把坚果助延年，一万步走八杯水，吃动平衡不后悔。
2: 马大姐话健康，祝您健康饮食快乐生活。
0: 好，这里是正在继续为您直播送出的马大姐话健康，到这呢节目的上半段就告一段落了，节目的后半段是专家访谈的时间，为您邀请到的专家是中国科学技术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安徽省立医院血管外科的副主任医师洪磊，带我们循着血管的无声叙事，解开动脉硬化的神秘面纱，读懂身体的预警密码。锁定频率不要走开，我们稍后就回来。

0: 城市发展日新月异，
1: 脚下的路时刻换新，
0: 一面都市繁华，
1: 一面市井烟火，
0: 城市因梦想而长新，
1: 我们因梦想而远行。
0: 城市九二九安徽生活广播，我们都是城市筑梦人，
2: 倡导健康生活，共享养生之道。欢迎继续收听马大姐话健康。
1: 健康是什么？
3: 健康是每天乐乐呵呵，吃啥都香。
4: 健康是浑身有劲儿，每天都跳上一段。
5: 健康是革命的本钱，身体好才是一颗好螺丝钉。
6: 健康是看到大家都康复出院，生活回归正轨。
7: 健康是可以吃到好吃的一切。
6: 安徽生活广播马大姐话健康，我们一起探索关于健康生活的一切话题。
8: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继续锁定频率 FM 九十二点九安徽生活广播城市九二九，来收听继续为您直播送出的马大姐话健康，我是唐贝。节目的后半段是专家访谈的环节。在我们的身体当中藏着一张奔腾了数十年的生命河流网络，动脉这一根根柔韧而坚韧的管道，曾经澄澈通畅，裹挟着氧气与养分，滋养着每一寸的脏腑和肌肤。它们本该是生命当中最忠诚的摆渡者，可是不知从何时起，在日复一日的循环当中，悄悄落下了脂肪的尘埃、血压的湍流与炎症的暗礁。那些被我们忽略的三餐油腻、久坐的慵懒、情绪的波澜，如同无形的刻刀，在血管内壁刻下细密的纹路。胆固醇化作沉默的沉积物，像水垢一般层层累积，让原本弹性十足的血管壁逐渐失去了舒展的活力，变得僵硬狭窄，如同年久失修的古道。这便是动脉硬化，一场没有硝烟的血管衰老战。动脉硬化从何时悄悄形成的？背后隐藏着怎么样的健康危害呢？面对动脉硬化，我们该做些什么？今天为您邀请到的专家是中国科学技术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安徽省立医院血管外科。

0: 血管外科分会委员，安徽省医学会血管外科青年委员会委员，安徽省医师协会腔内血管学专业委员会秘书，安徽医院协会静脉血栓栓塞防治联盟委员，亚太血管学术联盟安徽分会糖尿病足 MDT 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国际血管联盟中国分部青年委员，从事血管外科工作10年，擅长下肢动脉粥样硬化、糖尿病足、下肢深静脉血栓、附属动脉瘤及各种内脏动脉瘤、颈动脉狭窄、下肢静脉曲张的诊治，特别专注于下肢动脉粥样硬化及糖尿病足的介入治疗、下肢深静脉血栓的血栓清除治疗，发表 SCI 论文13篇，其中以第一作者发表 SCI 医学论文2篇。
1: 好，听众朋友，此刻呢，洪磊主任已经来到我们的直播间了。您好，洪主任，欢迎您。
2: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1: 在生活当中，我们常听到动脉硬化这个词儿，但是很多人对它又不是十分的了解。那么，洪主任，请跟我们说一下，动脉硬化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疾病呢？
2: 动脉硬化，动脉粥样硬化引起的疾病，其实是目前的话，在全球疾病致死率跟致残率上已经超过了肿瘤，成为全球的第一大发病。动脉硬化其实就是我们身体内的血管老化或者血管生锈的一个过程。我们的动脉血管，它本来是一个富有弹性的、内壁光滑的，就像我们常常说的，像一个橡胶软管。而我们的动脉硬化就是有各种各样的原因导致我们的血管壁逐渐的增厚变硬，弹性下降。而这个时候，由于我们血管变硬呢，所以我们的血压也会增高。所以因此的话，我们的动脉硬化跟我们的高血压是一个相辅相成的一个过程。同时，由于我们的血管管腔里面的一些内膜增生啊，可能会导致我们的管腔变得狭窄，这个时候我们的血液变得不那么通畅，就会影响我们的一些全身脏器的一个血液供应。因此的话，它是一个长期慢性的一个进展的过程，也是我们许多心脑血管疾病的一个共同的一个病理基础。
1: 动脉硬化还被称为沉默的疾病哈，它的早期是否有明显的症状？当身体出现了哪些信号的时候，可能提示血管已经出现硬化问题了呢？
2: 是这样的，我们动脉硬化之所以被称为一个沉默的疾病，是由于它是在动脉硬化的早期或者中期的时候，可能我们这时候我们的身体没有什么不舒服的症状，因为虽然我们的血管有狭窄，但是我们的脏器并没有出现一个缺血的一个表现。因此的话，我们很多的血管它狭窄率它不达到70%的时候，我们可能是没有任何的一个不舒服的一个症状。但这时候并不代表它是没有危害的。随着疾病的进一步的发展，我们的身体可能会出现以下一些信号，就是不舒服的症状。这时候就提醒我们，可能我们的脏器啊，我们的器官已经血流量已经不够了，就像机器缺血一样啊。比如说，打个比方啊，我们的脑部的信号，可能患者会出现一些头晕啊、头痛啊、记忆力下降、注意力不集中。这个时候可能是由于我们的颈动脉出现一个颈动脉的狭窄，导致我们脑部的供血不足。其次的话，我们的心脏也会有一些表现，比如说我们碰到出现我们体力活动，比如说我们爬楼、我们快走，患者会出现一些心慌、胸闷、气短啊，然后休息以后可以缓解。这个就是我们常说的一个心肌缺血的一个表现啊。发生的病理基础就是我们的冠状动脉出现一些动脉粥样硬化的改变，导致冠脉的狭窄，引起心肌缺血的一个症状。然后的话，还有一部分就是我的专业，比如说我们的肢体的信号。我们走路的时候，常常我们出现一些人会出现这个走路的时候，我们会感觉到小腿的酸胀。然后呢，这个时候我们必须要停下来休息一段时间啊，我们继续又可以继续走啊。这个时候我们在医学上我们称为叫间歇性跛行，这个是提示我们下肢的血管出现一些缺血的一个改变。我们同时这个方面我们可以合并一些其他的一些症状，比如说我们的脚的温度可以出现一个温度降低啊，脚的颜色特别是足底的颜色会有一些苍白的表现，这个也是间接的 提示我们啊，我们的下肢。

0: 出现一些缺血的改变了。
1: 那动脉硬化的形成也并非是一蹴而就的哈，是日积月累形成的。那么哪些危险因素会导致血管逐渐硬化呢？
0: 是的，我们的动脉硬化的它形成是一个多种因素一个长期的一个作用的结果。具体的病因的话，我们可以分为可控跟不可控两大类。不可控的因素呢，比如说年龄，前面也说了，其实我们动脉硬化就是我们一个血管老化的过程，因此的话，我们的年龄越大，它动脉硬化的风险也就越高。因此你看我现在病房里住的病人很多都是一个80岁、70岁、90岁的病人像这种病人是我们动脉硬化的主体的人群随着我们国家的社会的老龄化人口加剧，所以这一类病人的占比会非常的多。这是一部分。另外一个就是我们这个遗传家族性因素，比如说你很多我们的高血压有遗传的病史，糖尿病有遗传的病史，对吧？我们还有一些动脉硬化有家族史的病人，这一方面家族史的亲戚有一些家族史，直系亲属有家族史，这时候我们要当心，我们自己也会可能出现一些症状，我们就有及时的去体检。另外一个方面，男性的风险高于女性这个是我们像我们病房的病人男性占大多数，可能跟各种各样因素有关系，比如说男性的抽烟饮酒包括高血压的他的比例要高于女性，这是我们不可控的因素。下面谈一下我们这个可控的因素，这个方面呢也是我们可以预防的重点，比如说可控的因素包括三高、高血压、高血脂，其实我们现在很多病人意识都会非常强，他们自己会去查一些血脂的指标，他们也非常关注，他们都知道一些我们讲的高血脂里面包括甘油三酯、胆固醇，以及我们讲的坏胆固醇，就是我们讲的低密度脂蛋白，这个指标的话，是非常重要的，因为这个指标可以直接破坏我们的血管，我们的低密度脂蛋白增高是我们动脉硬化发生一个非常危险的一个因素。第三个就是糖尿病这三个是我们最主要的因素，就是也就是我们通俗讲的三高。还有一个就是个不良的生活习惯，包括吸烟包括二手烟以及过量的饮酒，还有一些不健康的饮食。你看我们安徽的就是饮食的话，高盐、高糖、高脂肪饮食这些也是我们的一个危险的因素。第四个就是我们的缺乏的运动与肥胖，比如说我们久坐不动特别是一些腹部肥胖的病人第五个因素就是精神的压力，长时间的紧张、焦虑、高压状态也会导致我们的血压升高，破坏我们的血管内膜，导致这个激发一个动脉硬化的一个过程。
1: 如果说对照您刚刚讲的这些危险的因素哈，如果说我们怀疑自己有动脉硬化的相关的风险，我们需要做哪些医学检查来明确呢？
0: 就是我们的现在的医学的基础的检查，包括血压监测、血脂的检测、血糖的检测，包括一些同心半胱氨酸的检测，这些检查其实在我们的社区医院都可以开展我们现在很多的社区医院做得很好，给我们社区的一些老年人进行常规的做一些这些的方面的检查还有一些就无创的影像学检查就比如说超声检查，其实超声在我们血管外科中使用是非常广泛的，而且它是无创的，也非常的方便比如说我们可以做颈动脉彩超，我们看了解一下我们的颈动脉有没有斑块，因为我们的颈动脉是我们全身血管里面最常出现的一个斑块的一个部位因此也是我们筛查的首选。同样我们可以通过彩超去检测我们的下肢的血管，包括心脏彩超、心电图去评估心脏的结构和功能。另外一个检查项目呢，我们讲叫怀宫指数，就 IBI 这个也是比较简单，就相当于测血压一样，它在手臂上测个血压在你的脚踝上再测个血压两个血压一对比，就是我们的得出我们的怀宫指数可以了解我们的下肢的血管有没有动脉硬化的一个表现这是一些无创的检查当然如果我们在这些检查过程中发现出现一些问题，然后患者又有一些明显的一个症状，这时候我们就希望通过一些高级的检查比如说我们做一个增强 CT 比如说我们增强的核磁共振或者是我们经常说的冠脉造影，我们去做一个 DSA 的血管造影检查这个时候可以给我们一个准确的一个明确的一个诊断以及指导我们下一步的治疗
1: 就是这些检查是探究到血管内部的情况
0: 对对对
1: 那么动脉硬化和动脉粥样硬化它是一回事吗？
0: 这是一个非常比较专业

0: 的一个问题了啊。
1: 嗯
0: 我们动脉硬化跟动脉粥样化不完全等同啊。动脉硬化它是一个更大的一个范围啊，比如说我们的血管的变硬啊，失去弹性的所有情况，一些特殊性疾病，包括我们一些风湿性疾病，包括一些大动脉炎，它都可以引起血管的硬化。而动脉粥样硬化，它是动脉硬化中最常见、最重要的一个类型啊。它是指我们血管是由于血管的内壁形成的一些小米粥样的一些斑块，导致我们的血管硬化。就是它是其实它是动脉硬化中一个特殊的类型，它有它的病理基础，叫动脉内膜的一个粥样硬化的一个改变。啊，但是这一部分硬化是我们动脉硬化中最常见、最多见的一些疾病，也是导致我们出现一些症状的最主要的一个病理改变啊。包括我们平时在节目中谈论的，以及我们导致心梗、脑梗，绝大多数都是一个动脉粥样硬化引起的一个病变。
1: 好，大家还常常把动脉硬化和血管斑块联系在一起，那这两者之间是什么样的关系？斑块的大小和性质会影响血管和生命健康吗？
0: 动脉粥样硬化它这个病理的核心的变化就是我们的斑块，血管斑块。因此的话，其实我们在门诊碰到很多病人的话，它分为两个阶段。有的呢，因为我们现在体检也比较多，体检的时候发现血管有斑块，特别的紧张，碰到这么的医生说，医生我血管里有斑块，这怎么办？会不会脱落？会不会得脑梗？会不会得心梗？这是一部分人。还有一部分人朋友呢，就是他知道自己有斑块，也不去管它，就是放任发展，就是很两个极端的一个情况。首先，我们介绍一下，我们斑块当然是非常危险的，它的危害主要取决于两点。第一个，斑块的性质啊，就是我们通常说的软斑块跟硬斑块啊。我们软斑块就属于一个不稳定的斑块，它就像一个皮薄馅大的一个饺子，它容易破裂。一旦破裂了，在斑块破裂的表面，容易激发血栓的形成。这时候，它本身血管就有狭窄了，你这时候一激发血栓形成，会导致一个急性的一个血管闭塞的情况，这时候就是我们容易激发脑梗，急性的脑梗，急性的心梗，容易很导致一个很严重的一个后果，啊，还有一部分呢是一个稳定性的一个斑块，这一类斑块呢，它的皮比较厚，不容相对来讲不容易破啊，就是我们讲的硬斑块，但是它也会慢慢长大堵塞血管，啊，我们的软斑块跟硬斑块不是说绝对的，在我们彩超上会提示一个，软斑块会提示一个低回声，而我们的硬斑块属于一个高回声，但是这个不是绝对的，所以有时候经常我们朋友碰到拿那个报告过来看，医生你看我都是低回声斑块，我怎么办？但是我说也不是绝对的，当然呢，我们斑块除了它的一个稳定性，我们还要记录一下我们斑块的大小跟位置，比如说我们斑块越大，相对来讲它的血管狭窄程度就越严重，另外一个就关键部位，比如说我们的冠状动脉，或者说我们的颈动脉、我们的脑动脉，啊，这些部位的血管的狭窄、血管的斑块，相对来讲危害更大，特别是颈动脉这种斑块脱落的话，堵塞脑血管就会引起一个急性的脑梗塞的一个表现，所以即使斑块不大，如果它不稳定，它的风险也是非常高的。
1: 那么动脉硬化如果说长期得不到干预，就是您说的有一类病人他是根本就不在意的哈，那么长期不干预的话，会对身体各部位造成哪些具体的危害？能引发哪些严重的并发症呢？
0: 首先第一个，动脉硬化它是一个全身性疾病，它不同部位的血管出现狭窄、出现闭塞，就会引起相应的一些严重的疾病啊，比如说我们的心脏啊，冠状动脉出现狭窄，它会导致我们的冠心病、心绞痛、心肌梗死啊，严重的会导致心衰的出现，我们的颅内神经系统还会出现一个冠状动脉狭窄导致的脑梗塞、脑中风啊，包括血管性痴呆啊，包括血管那个破裂引起的脑出血啊，肾脏的话，肾动脉狭窄可以导致我们的肾功能衰竭。同样的，肾动脉狭窄它有时很多一部分难治性高血压是由于肾动脉狭窄引起的。在这里也是提醒各位朋友，如果有一些反复吃药物无法控制的高血压，我们可以去查一查肾动脉是不是由于肾动脉狭窄引起的这种难治性的高血压。另外一个就是四肢， 我们的下肢动脉粥样硬化严重者可以导致患者肢体出现坏疽，甚至需要截肢，或者甚至导致也有。

0: 有部分病人出现严重的脚部的疼痛，夜间也不能入睡，全身的其他各个脏器都有可能会受到动脉粥样硬化引起的一个病变。
1: 好，那么针对已经确诊动脉硬化的患者，目前临床上有哪些主流的治疗方式？药物治疗和手术治疗分别适用于什么样的情况呢？
0: 首先，得了动脉粥样硬化，我们也不是讲特别要那么焦虑，是我们有很多的治疗的方式可以帮助我们去处理这一些动脉粥样硬化的病变。首先第一个是生活方式的干预，比如说控制饮食啊，加强运动啊这一方面生活呢干预这个方面才是一个基础。其次再到我们的药物治疗，我们的药物治疗包括我们的他汀类药物啊，它可以降低坏胆固醇，就是我们刚才说的低密度脂蛋白，稳定斑块，包括一些抗血小板药物，包括阿司匹林，可以防止血栓的形成，包括一些控制三高的药物，对吧？但是这个地方我们特地提醒一下，就是他汀类药物这一些药物也存在一些误区，有的，因为他汀类药物确实它有承担它的副作用，包括肝肾功能损伤，但很多一些会把这个副作用给放大，就是我因为的副作用，我不敢去吃他汀类药物，但是他汀类药物它在控制胆固醇以及稳定斑块中，它是起到非常重要的一个作用。但是我们在吃他汀药物的同时，我们一定要定期的监测我们的肝肾功能。另外一个就是我们手术的治疗，当然我们血管出现严重的狭窄，出现症状的时候，我们可以考虑手术治疗，包括我们现在做的微创介入治疗，球囊啊、支架这些治疗的话，创伤也比较小，患者恢复也比较快。同样的，还有一些外科的开放性手术，包括搭桥手术，就是我们用我们的血管在阻塞的血管的旁边建一座桥，建立一个新的血管通路啊，也可以作为一些复杂性病变的一个处理一个方式。
1: 好，那最后呢，请侯主任跟大家说一说，对于健康人群或者是高危人群来说，日常生活当中可以通过哪些方式来预防动脉硬化，像饮食啊、运动啊、作息等方面，您有哪些好的建议呢？
0: 好的，预防的话，永远胜于治疗啊，我们要管住嘴，迈开腿，控制体重，保持一个好的心态。在饮食方面的话，首先我们要做到低盐、低脂、低糖，多吃蔬菜、水果、谷物以及鱼类。少吃一些肥肉、动物内脏、油炸的食品啊，我们的尽量多用蒸煮，少用煎炸，包括我们的运动，我们尽量坚持每周至少150分钟的中等强度有氧运动，包括一些快走啊、慢跑啊、游泳啊，感觉稍微出汗，心跳、呼吸加快啊，这个程度。另外一个作息，我们戒烟。限酒啊，烟，因为烟草的话，它对我们的血管的内膜损害特别厉害，所以我们强烈建议就是不要吸烟。另外一个保证充足的睡眠，避免熬夜啊，同时的话，我们要学会释放压力，保持乐观的心情。
1: 好的，非常感谢洪主任的专业分享，让我们对动脉硬化有了全面的、清晰的认知。血管健康决定生命质量，血管健康也是全身健康的基础。要记住早预防、早发现、早治疗的原则，养成健康的生活习惯，才能守护住血管的活力。如果您还有相关的关于动脉硬化方面的疑问，可以咨询正规医院的血管外科。好，今天节目到这儿就该和您说声再会了，感谢您的收听和陪伴，祝您健康，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啦。

期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中国体育彩票。

0: 理想的早晨要有理想的音乐，从一杯咖啡开始，迎接精力充沛的一天。
1: 来来来，我们一起做做拉伸运动。
2: 每天早晨是我工作效率最高的时候，我会花几分钟的时间在备忘录里写下今天的工作计划。
3: 最具幸福感的城市是通勤时间只有半小时，听新闻，大步走路，看阳光洒满城市街道。
0: 现在是早上七点，又是崭新的一天，相信这座城市不会辜负你的努力。
4: 第六届中国国际消费品博览会正在火热进行，作为亚太地区规模最大的消费精品展，今年的消博会有什么新产品、新亮点和新突破呢？AI 眼镜、智能家居、机器人展现了怎样的未来生活场景？资讯有故事，聚焦第六届消博会，新产品、新感受，以开放凝聚全球信心。4月13号到18号，第六届中国国际消费品博览会在海南省举办。本届消博会总展览面积比上届增加了1.3万平方米，这面积又扩大了。那国际展品呢，大幅提升到65%。作为亚太地区规模最大的消费精品展，今年消博会聚焦开放引领全球消费，创新驱动美好生活这一主题，举办展览展示、新品发布、供需对接这些活动。在这当中有很多的新亮点和新突破，今天和您详细聊聊。首先呢，就是国际化率更高啊，有更多的进口商品参加咱们的消博会。本届消博会既是15五开局之年我国重大展会的首展，还有一件事儿，您别忘了，去年年底海南岛是全岛封关运作，这是海南自贸港全岛封关运作之后的消博会首秀。那在这么一个关键的时间节点，还有政策红利的吸引之下，本届消博会是吸引了来自6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超过3400个品牌参展，国际展品占比65%，比去年大幅提升了20个百分点。其中消费精品馆汇聚了22个国家和地区的境外展品，参展国别和地区数量也创了历史新高。

0: 都能看见什么呢？爱尔兰的威士忌，捷克的水晶，德国的保健品，乌拉圭的牛肉等等。那本届消博会国际范儿是再度升级。捷克驻华大使馆商务参赞亚当是这么说的。
1: This is my first time here.
2: 这是我首次来海南，首次参加消博会。消博会是捷克企业开拓中国市场的绝佳平台。中国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拥有广阔市场空间，是各国企业不容错过的重要市场。
0: 总部位于瑞士的全球旅游零售业服务商奥伟达今年是第一次参展。该企业北亚区董事总经理王国熙向记者介绍了刚刚推出的专门为中国市场设计的小程序。他说，中国有很多值得去探索的地方，这也是他们选择参加消博会的原因。
3: We locally adapted this year specifically for China.
4: 我们专门针对中国市场设计了这个小程序，就在今年四月份刚刚推出。我们来到消博会，因为我们想学习，想倾听，我们想了解游客的需求，我们也想了解中国品牌商提供的产品和服务。这里真的是令人大开眼界，因为有很多新的产品和新的品牌。
3: A lot of new product and new brands.
0: 今年首次担任主宾国的加拿大搭建了400平方米的国家馆，参展的加拿大企业有近40家，其中不少企业是首次亮相消博会。加拿大驻广州总领事贝加德说，
5: 加拿大自2021年消博会以来，每一届都从未缺席。中国市场体量巨大，潜力无限，14亿消费群体持续升级的需求，为加拿大产品提供了广阔空间，这也是我们连年参展的原因。
0: 总台环球资讯广播记者于永静就在加拿大国家馆遇到了加拿大一家酿造公司的创始人格雷格·泽施克。他是第一次来中国，也是第一次参加消博会。他期待呢，通过消博会探寻更多的发展机遇。
6: 嗨，格雷格，你好吗？很高兴见到你。
7: 我也很高兴见到你，很荣幸来到这里。
6: 因为我听说这是你第一次来。
7: 是的，我从来没有来过中国，更别说海南或者海口了。我真的非常开心。加拿大正致力于和中国建立紧密的商贸联系。我觉得我能来到这里并尝试在中国销售啤酒，太棒了。我认为这里蕴藏着巨大的商机。对我这样经营独家啤酒的人来说，中国可能是全球最具价值的市场之一。
0: 那第二大看点呢，就是今年的主题活动形式更加多样，内容也更加丰富。针对参展商和采购商的需求，今年消博会举办了系列供需对接会等活动。同时依托购在中国出口中国品牌，今年的消博会设置了国际精品发布会、跨国公司对接会、电子商务国际合作圆桌会等活动。这聚焦海南自贸港建设，今年的消博会还举办了海南自贸港政策直通车的消费专场活动。那这些活动都为全球企业投资中国、深耕中国搭建了最好的平台。那本届消博会还首次在会展中心设立了线下采购商服务中心。来自孟加拉国的采购商法西姆一上午就和近10家公司进行了交流。他说，中国巨大的市场是吸引他参加消博会的主要原因。
8: 中国有着巨大的市场，很多公司、很多人都来这里开展业务，我们能和他们进行交流，每个人都想为自己的公司争取到最好的交易，这就是我来这里的原因。
0: 那首发首秀呢，依然是今年消博会的一大看点。今年消博会期间会有超过200个新品发布，较去年翻了一倍。一系列的全球首发、亚太首展、中国首秀频频上新。随着众多的消费精品新品的密集发布，消博会已经成为引领全球消费新风尚的重要平台。比如说在1号馆，一个个消费领域的黑科技是触手可及，这里有50多家全球科技领域的企业同登场。想知道这把飞机装进汽车是什么样吗？全球首款分体式飞行汽车已经是惊艳亮相。 向，解锁了低空经济领域的新场景。这听着都有点新鲜，到底是飞机还是汽车呢？这叫分体式飞行汽车，它可以通过一键操作，在5分钟之内实现陆行体和飞行体自动分离或结合，解决了传统飞机移动难、储存难两大痛点。这让我一下就想到了变形金刚，儿时的梦想是照进了现实。它能够适应非常复杂的地形和天气，可以拓展到户外越野、低空旅游、应急服务这些场景。截至目前，说这预定的订单啊，已经超过了7000台。参展商介绍说，
9: 买了我们这款产品，到时候我们会配一个飞行驾照的一个课时。我们现在是在全国布了200多个飞行营地，像在广州啊、深圳啊，包括海南，我们都布了很多。
0: 在消博会首秀的新车型凸显的是科技赋能的成果，全新升级的城市导航辅助驾驶、高速领航辅助，这些功能能够让驾驶者更轻松。比如说可旋转的中控屏，这更有氛围感的座舱更切中了年轻人的体验感。参展商介绍说，
10: 这两台车是搭载了我们这种双光路激光雷达，也为年轻人准备了它的灵感橱窗，按照自己的个人喜好去布置自己车里面的氛围。
0: 在一号馆，最让人印象深刻的、围观人群最多的是各式各样的 AI 眼镜。那记者粗略数了一下，说今年的参展企业差不多拿出来10多款相关产品。比如说一汽大门口一家 AI 眼镜展台上，他们最新推出的 AI 眼镜就融合了 AI 和 AR 的核心技术，可以把数字信息直接呈现在用户的视野，实现89种语言的同声传译、实时导航、视觉化快捷支付这些功能。该品牌公关负责人叶子玲介绍说，
11: 翻译啊、拍摄啊、支付啊，这些能力还有导航，你不仅仅是通过声音可以实现，你可以在眼睛上面看见外国人说英文，我这边就可以看到文字的内容，不阻隔我们之间的交流，我们之间的交流会更加的自然。
0: 某科技公司推出的 AI 眼镜具备智能提词功能，从传统的手动翻页升级为智能滚动模式，可以根据用户的语速自动滚动文字。哎，你读得快，哎，它走得就快；你读得慢，它走得就慢，非常方便，大幅度提升了演讲提词、直播提词这些场景的使用效率。还有什么呢？比如说发送语音指令就可以完成支付，通过一个手势就可以开始导航，轻触一下指环或者眼镜里的文案就可以翻页。那现在的 AI 眼镜在部分领域的功能已经可以替代手机了，而且还不止于此。从智能眼镜到 AI 眼镜，过去的科幻电影中把人工智能助理装在眼镜当中实时交互的场景啊，现在也都变成了现实。对于听障用户来说，如今的 AI 眼镜甚至可以一定程度上替代人工耳蜗的部分功能。
11: 就是在消博会上面首发首秀的一个，就是我们听障用户，他是可以在离线的状态下面，他可以把对方说话的声音直接翻译成字幕，可以看到。就听障用户，他就不用那种耳蜗那种助听器了。
0: 如果说这款 AI 眼镜是全能型选手，那么消博会现场还有不少专家型的 AI 眼镜。比如说一家国内专注智能语音和人工智能的科技公司，在国内首次展出的 AI 眼镜可以通过自主研发的唇动识别降噪技术，在环境音复杂的背景之下精准定位讲话人，实现智能降噪和精准翻译。企业智能眼镜产品总监葛畅介绍说，
12: 如果有很多个人同时在说话的时候，我用摄像头去捕捉其中一个人的唇动信息，通过唇动信息我就可以把你的这个声纹匹配起来，这时候我找到了你的声纹，我就可以把你声纹以外的其他所有声音全部压下去，只关注你的声音，所以可以做到在非常复杂的场景下看着谁就只翻译谁。
0: 既然是人工智能眼镜，软件层面自然就离不开人工智能大模型的支持，开源和开放也成为智能穿戴产品的竞争点之一。叶子玲介绍说，
11: 国内的用户DeepSeek 和豆包都可以使用的，然后海外用户你又可以选 GPT， 生态开放很重要，而且消博会它是一个全球化的舞台嘛，它是服务全球买家、全球用户的，所以我们的开放生态决定了我们在不同的地区用户都可以选择他自己喜欢的软件。
0: 此外，差异化也成为智能穿戴行业竞争的特点之一。比如，针对不同需求打造的模块化的 AI 眼镜，针对近视人群打造的夹片式的 AI 眼镜等等。某 AI 眼镜品牌公关总监龚南佳介绍说，
13: 我们出了两款，一款是 M5， 它就夹片式的，直接针对像戴眼镜的用户，直接夹在上面，你就可以当 AI 眼镜用了。然后还有一款的话是模块化，就是专门有一块是个磁吸上去的。我们现在在做的研发就是以后可能更多的把比如说像存储的、拍摄的还有一些录音的都变成可拆解的一个模块。
0: AI 眼镜的实时翻译、同声传译功能可以让我们通

0: 过眼镜听懂看懂上百种外国语言。那如何解决这说外语的功能？你看得懂，但你怎么说出去呢？这次消博会，一家科技公司发布了智能眼镜，并且搭配了行业首创的领夹音箱，可以实现 AI 拟声，模拟佩戴者的声音，实时播报翻译后的内容，让你能说出77种语言，当然得说是打引号的，能够实现双向实时翻译。该公司的内容营销负责人郭文莹介绍说，
1: 通过这款音箱的话，我们是可以进行你的声音的输入进去，包括说它也可以克隆您的声音，然后您说中文的时候呢，它就会帮您翻译出来对应的语言，对，是用您的声音去进行的翻译，所以它会更有温度，没有那么多机械感。再加上现在我们进行了新版 OTA 的升级嘛，所以说它整体的实时翻译基本上是可以做到零延迟的。
0: 看来这一号馆啊，确实是最受瞩目的，它也叫科技消费馆，那也是本次消博会人气最旺的展区。50多家全球消费电子和前沿科技头部企业带来最新的 AI 产品，为我们提前解锁了未来的生活模式。比如城市健康智慧服务中心，它集安全保障、健身、便民功能于一体，配备了智能健身设备以及 AI 体质检测、AD 急救和一键报警系统等等。那在未来呢，它有希望走进公园、社区等公共场所，勾勒出健康消费的新图景。从 AI 眼镜、康养机器人到智能网联汽车、智能家居，这些前沿科技产品可不再是单纯的产品展示，而是全面渗透到智能终端、数字服务、时尚消费等多个领域，未来的消费场景跃然眼前。一位海外观众说，
2: 我认为中国制造业可能是其他国家中最好的，他们有很多东西，比如机器人、摩托车、汽车。看看这届消博会这么大，这么多东西，有这么多机器人，还有机器狗，看起来真的很好。
0: 除了让人充满期待的科技产品，在二号馆时尚潮流展区内，有全球首发的钻石珍珠饰品，也有中国首秀的黄金饰品。一件件设计精美的珠宝饰品是流光溢彩，比如说一件繁花秘境的花冠啊，是由169朵造型各异的金花组成，重量是1344.29克，价值达到208万元。2026年的珠宝类新品啊，不论在设计还是工艺上，都更加突出国风元素，中国风、中国潮流。既有以海南李锦非遗艺术为元素的珍珠饰品，也有兼具古法工艺和现代技术的黄金首饰。这两款新品都是首次在中国亮相。参展商介绍说，
3: 愉悦系列和我们的奇迹系列呢，主要是用古法哑光、手工錾刻，还有我们的新科技幻彩拉丝，让国潮的魅力让在黄金首饰上更加的引人注目。
0: 对于这些吸睛的产品，今年记者发现，大家问的最多的不是这是什么，而是什么时候能买到。哈，消博会吉祥物海南长臂猿潇潇是装在了 AI 龙虾变身追心猿啊，他介绍说，
4: 通过梳理过去5届消博会的首发新品，我发现了一个变化。
5: 2021年首届消博会，平均每5个参展商里有1个带来了首发，而到了第5届，每5个里就有2个发布新品，企业越来越把消博会当作首发场。
0: 在科技消费展区，新加坡某品牌参展商李志伟介绍说，这是他们6次来消博会，今年他们不仅带着新品来，更直接把品牌最大的体验店搬到了海南。
6: 第一次参加消博会的时候，我们决定要在海南这边要打造我们的门店，这个是一个非常好的平台了，体验人数或者观众人数那些咨询的热度啊，非常大的客流的，所以第2年、第3年、第4年，我们每一次都会在消博会带来新产品。
0: 如今这家企业在中国的门店数量已经占到全球总量的60%以上，中国市场早已成为品牌全球布局的核心阵地。同样通过消博会首发新品，让另一家科技企业不仅在销量上得到提升，更让他们链接到更多合作伙伴，加速企业出海，更好地走出去。参展商战文宇说，
7: 扎根海南本地。我们在崖州科技湾有我们的总部基地，有上下游的大概20多家的企业。我们的中国市场就是一个我们打造产品的舞台，也是检验产品的舞台。在中国有竞争力的产品，我们相信在海外上也一定会取得好的成绩。
0: 消费者的信任正在不断转化为企业的信心。在记者采访时遇到一位正在选购新品的消费者沈新月，他从2022年开始购买消博会首发的产品，至今仍在使用。
8: 我就一口气大概购入了11款产品。其实我不是一味的追求新款，而是说我很相信消博会它首发的这个标签。我相信在消博会上能够站得住脚的这个产品，它的各方面的品质肯定是有保障的。
0: 消博会为全球企业共享中国市场、中国产品走向世界舞台提供了重要平台。今年消博会专门设置了下届展位预定的咨询和登记区域，而在开展就被抢定了。啊，下届展会明年的2027年呢，现在你就得预定上，要不然你可抢不到好位置。其实来消博会参展的展商们最能感受到贸易便利对他们的重要性，他们纷纷表示，消博会在当前这种复杂国际贸易形势下的开展，无疑给全球贸易合作一剂强心剂。爱尔兰驻华大使欧伯仁说，
9: 中国在人工智能等领域取得的进展令人印象非常深刻，中国在推动经济发展方面所做的努力正在惠及全世界。
0: 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会长谭森说，
10: 今年参展的美国企业数量再创新高，如今中国已成为全球重要的研发中心，越来越多的外国企业来华是为了与中国机构携手创新，成果不仅服务中国，更推向全球市场。
0: 5年来，消博会已经吸引70多家国内外头部企业落户海南，慢慢形成了一种更直接的路径。企业来参展，不仅仅是露脸，更是把握自贸港的机遇，把项目留下来。加拿大驻广州总领事贝加德说，
11: 中国市场规模巨大，这些消费者非常聪明，吸引越来越多加拿大企业参加消博会。我们相信能在消博会经受市场检验的产品，走到全球哪个市场都能站稳脚跟。我对未来充满信心。
0: 一场消博会连接的是消费，折射的是开放，凝聚的是信心。作为首展与首秀，它不仅展示了中国消费市场的活力与韧性，也昭示了中国扩大开放的坚定方向。沿着这一方向持续推进，高水平开放将不断转化为扩大需求、优化供给的现实动力。中国市场的潜力也将在更大范围内得到释放，并为全球经济带来更多稳定预期。主持人高佳，感谢各位收听。

0: 期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中国体育彩票。
1: 买卖基金不操心，专人打理很安心。华安证券基金投顾，您掌中的基金投资管家。详情请登录华安证券 APP。
2: 开车听路况，炒股靠点金 ，AI 选股多维分析，智能决策辅助投资，省属上市券商助您投资决策更轻松。国元证券官方手机 APP 国元点金，即刻下载体验。
3: 张师傅，哎呦，今儿您就光荣退休了？
4: 可不是嘛，您瞧瞧咱这奖状，还得了一暖壶呢。
5: 上世纪80年代为退休职工颁发奖状，成为那时的经典情景。
6: 大家注意安全啊，小心脚下。来，大家跟着我，这个屋啊叫书画，那边舞蹈室，对面的两间啊是琴房和摄影室。
4: 好啊，
3: 是啊，
6: 这
3: 不错，好嘞，
6: 不错呀，这个。
3: 咱的各个教室啊，这叫一个齐备。
5: 90年代。雨后春笋般的老年大学，标志着物质到精神的全面进步。欢迎来到社区养老中心。
7: 嘿，看着就敞亮。
8: 又老大了，
9: 住了30多年，自打新装了这个电梯，甭提多方便了。
5: 已为您切换到大字系统，
7: 这回再看新闻可太清楚了。
5: 现如今老年助餐服务，居家互助养老，智慧康养，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上升为国家战略。
10: 时代变迁见证着共和国老龄事业的辉煌跨越。
11: 作为东方古国，中国世界遗产总数已达60项，不可移动文物76.7万处，它们见证了中华文明的悠久历史和灿烂文化，也历经1000多年、数万年的历史洗礼。如何合理有效地保护这些古老遗迹，又如何让它们在今天重新焕发生机，与现代人对话呢？在国际古迹遗址日之际，资讯有故事，聚焦中国遗址古迹保护实践，为世界提供中国方案。各位好，这里是资讯有故事，我是主持人杨帆。古迹遗址是历史的见证，更是文化的传承。1983年，在国际古迹遗址理事会的推动下，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第22届大会正式通过相关决议，将每年的4月18号定为国际古迹遗址日，使更多人意识到世界文化遗产的多样性及遗产保护的必要。

0: 革，建立文化遗产保护督察制度。2025年7月11号，西夏陵成功列入世界遗产名录，我国世界遗产总数达到60项，位居世界前列。从泉州宋元中国的世界海洋商贸中心，到普洱景迈山古茶林文化景观，从北京中轴线中国理想都城秩序的杰作，到西夏陵亮眼成绩单背后，是文化瑰宝家底更厚、保护更实、活力更足的生动实践。就拿北京中轴线来说，2024年7月27号，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第46届世界遗产大会通过决议，将北京中轴线中国理想都城秩序的杰作列入世界遗产名录。北京中轴线全长7.8公里，由15处遗产构成要素组成，形成了秩序井然、气势恢宏的城市建筑群。清华大学国家遗产中心主任吕周说，
1: 这里面有故宫、有天坛，他们都是世界遗产，他们都有各自的价值，但是他们在一起来讲述一个为什么我们中国人要建立这样一个秩序，我们怎么样来构建一个城市，在这个城市发展过程当中，我们的观念有什么样的变化，我们就有一个合一中国的答案。
0: 新中国成立后，这些建筑开始融入百姓生活。从2012年开始，北京围绕中轴线进行城市更新和环境提升。北京中轴线申遗成功后，北京更是加快推进重点遗产点的腾退修缮，中轴线上的古迹陆续开门迎客。先农坛庆成宫与正阳门建楼经修缮后，都于2024年年底向社会开放。北京古代建筑博物馆馆长薛简介绍，
2: 北京古代建筑博物馆所在的先农坛，在北京中轴线申遗保护工作的带动下，腾退的古建筑群落有宰身亭院落、神仓院落，包括庆成宫院落，这些腾退的空间一律都向公众开放，为我们古建筑博物馆向观众开放的面积扩大了将近20000平米，走进先农坛的观众也更多。
0: 历史上北京中轴线上排布的几乎都是皇家禁院，门禁重重，如今城市街巷四通八达，紫禁城以开放的姿态迎接八方游客。中轴线两侧过去的礼制祭坛成了博物馆、市民公园、休闲广场，市民游客徜徉其间。北京中轴线已经成为全民共建共享的公共空间和历史记忆。北京雨燕博物馆是2025年5月北京中轴线北端新添的一处网红地标，位于鼓楼西大街1号，由原来的百年古建福德庵腾退而来。修缮后作为公共文化空间，之所以会以北京雨燕为主题，主要是它得天独厚的地理位置。北京雨燕文化中心负责人具正权介绍说，
3: 我们在做这个项目的时候，有一天我们走在院子里面，很不经意间一下看到满天的雨燕的飞翔，而北京雨燕又是跟我们中轴线共生的这么一个精灵，所以我们想到城市更新的空间当中应该有这样的会客厅来讲北京雨燕的故事，向更多的朋友、向世界人民去展示北京的文化，去讲述北京中轴线的故事。
0: 不仅仅是北京雨燕，红墙黄瓦老皇城、青砖灰瓦四合院、豆汁胶圈钟鼓楼、蓝天白云鸽子哨，这些都是北京老城的样子。如今站在鼓楼俯瞰，老城的模样更加清晰。东城区城管委钟鼓楼周边提升项目负责人惠静介绍，
4: 2020年我们开始呢启动了钟鼓楼周边地区的一个环境综合整治提升工作。这里呢我们也提出了一个景观室廊的概念，通过景观室廊的改造呢，我们对所有的房屋的屋顶采取修旧如旧的方式进行了一个整体的翻新和改造。同时最大的工作呢是解决一些周边这个居民的一个极难愁盼的民生问题。
0: 2021年3月，北京市启动了钟鼓楼周边居民的申请式退租，不仅改善了居民的住房条件，还增加了不少公共活动空间。 安定门街道钟楼湾社区居民。

0: 民范来友深有感触。
1: 原因是土路啊，那时候好家伙，尤其里院那个属于三级跳坑了，一走道一踩一脚泥，打落进一些房屋啊。那时候那人两个胖人要走到一起都得侧着身，通过这个改造，那个路面也铺上渗水砖了，还有下水
2: 房屋也新建，你看都是
1: 按那古式的这个408柱怎么去修缮的，还为了老人的出行还安了这个节能太阳能灯。生活啊，各方面都是给一个很大的飞跃提升，从北街小巷到这个咱们住户幸福指数可以说满满。
0: 北京中轴线虽然申遗成功，但遗产的保护、环境的治理还是一项长期的工作，既要有公众的积极参与，也要统筹全社会的力量。2025年7月，北京中轴线申遗成功一周年时，北京市文物局正式发布2025年至2027年北京中轴线保护传承3年行动计划，继续推动古都之脊焕发新活力，绽放新光彩。北京市文物局党组书记、局长、北京市申遗办主任张立新介绍，
3: 新的3年行动计划呢，是要继续加强中轴线的保护传承利用，包括5个方面45项措施，重点呢是在加强中轴线的整体性系统性保护，提升中轴线的保护管理能力，加强中轴线的价值阐释和传播、国际交流等等这些方面。同时呢，更是希望全社会各方面都能够关注支持，我们一起共同努力来加强中轴线文化遗产的整体保护。
0: 先农坛是北京中轴线15个遗产点之一，也是中轴线上重要的古代皇家遗礼建筑，充分展现了北京中轴线作为中国理想都城秩序杰作的遗产价值。2025年12月29号，北京育才学校先农坛原校址交接仪式举行，随着内坛东门徐徐打开，先农坛内坛区域和外坛庆成宫区域实现贯通，先农坛历史格局与历史风貌得到进一步恢复，也为北京中轴线文化遗产保护传承利用拓展了新的空间。北京古代建筑博物馆馆长薛锦介绍，
4: 我们将会拆除离我们核心遗产比较近的、影响到遗产的核心价值这些建筑进行环境整治，那么离我们的核心建筑比较远的区域会保留少部分的建筑，将来为公众提供服务。
0: 先农坛是北京中轴线15个遗产点之一，也是中轴线上重要的古代皇家遗礼建筑，充分展现了北京中轴线作为中国理想都城秩序杰作的遗产价值。北京中轴线保护传承3年行动计划中有6项重点任务，涉及先农坛地区腾退保护利用、育才学校的原址移交，为下一步整个先农坛地区文物活化利用奠定了基础，也为北京中轴线文化遗产保护传承利用拓展了新的空间。
4: 在北京中轴线15个遗产要素中间，先农坛的历史风貌与它的原来的原状是相差最大的一处。育才学校在内坛区域腾退将近7万平米，按照3年行动计划是在2027年年底要完成内坛的环境整治工作，整个的先农坛对公众开放区域内坛和外坛会将近达到20万平米。
0: 新修订的文物保护法已于2025年3月1号起施行，文物保护管理纳入国土空间规划编制和实施，文物保护由抢救性保护进一步向抢救性与预防性保护并重转变，系统性保护让文化遗产连成了线，汇成了面，以多方之力守护文明印记，历久弥新，安然长存。与此同时，技术融合与创新也为古迹遗址构建起多维度防护屏障。北京中轴线遗产保护中心依托3维数字孪生技术 AI 技术分析，建立了集数据采集、监测、评估、保护修缮为一体的北京中轴线文化遗产监测与保护平台。北京中轴线遗产保护中心遗产监测部主任周子瑜介绍，
5: 在中轴线各遗产要素单位上布设了很多物联网的监测设备，比如说有一体化北斗卫星监测站，可以测量文物地基是否有沉降的这么一个情况。

0: 有这个微型加速度计、智能扰动仪，那所有这些物联网监测设备，它的这个信号都可以通过 5G 传输到这个监测大屏上来。对这个不太便于上监测设备的地方，我们可以通过这个手机 APP 对古建筑这个病害每月进行拍照采集，然后上传到这个监测平台上来。
1: 同时，公众也可以共同参与中轴线遗产的巡查与监测工作。在北京中轴线遗产区，缓冲区周围有160个界桩，市民游客可以扫描上面的二维码进入小程序，欣赏中轴线的壮美景观，了解中轴线的人文历史，还可以通过数字打更人上传图片，为遗产保护尽一份自己的力量。
0: 这张图片可以显示出红墙墙体的墙漆有所脱落，那么第二张图片可以看到瓦面它这边有破损的情况，所以公众参与监测也是对我们工作进行了有效的补充。特别像是寒暑假的时候，我们这边的这个监测数据就很大量的会上升。
2: 小彩票大爱心，福彩双色球，快乐吧刮刮乐，玩法多样，趣味无穷，每张彩票都是爱心接力棒，理性购彩，助力社会公益事业，公益福彩，责任同行，中国福利彩票。
0: 很多中小学生利用假期都会参与到此项工作中来。
1: 北京中轴线向世界贡献了遗址古迹的保护与可持续发展的中国案例，也证明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强大生命力和世界影响力。在保护中发展，在发展中保护的实践其实更多元。全国博物馆年接待观众已近15亿人次，我国已评定国家考古遗址公园65家，立项单位超80家，以新的服务功能和文化形象受到公众欢迎，实现考古遗址保护、展示、利用三者平衡和整体效能最佳。被誉为仰韶文化标尺的大河村遗址，是一部凝固在地下的史前编年史。自1964年被发现以来，近一个甲子的时光里，三代考古人在这里接续耕耘，累计揭露面积超10000平方米，清晰地勾勒出仰韶文化从萌芽繁盛到最终融入历史长河的完整生命轨迹。这本厚重的地书，层层叠压着仰韶文化、龙山文化直至夏商时期的文明印记。2025年12月6号，位于河南郑州的大河村国家考古遗址公园全新面向公众开放。一座7000年前的史前村落，如今以2373亩的宏大规划，将遗址核心区、博物馆新馆、考古研究中心与生态农耕体验区巧妙融合，构建起一座连接过去与未来的立体文化空间。大河村国家考古遗址公园主任朱璇说，
3: 我们构建了保护、研究、展示、体验的完整链条，也让遗址成为市民身边的文化客厅，成为大家读懂黄河文化、增强文化自信的重要窗口。
1: 公园打破传统静态展示，创新原址呈现，加场景复原，加主题雕塑的现代表达。在巨大的考古大棚穹顶之下，游客可以直观目睹仰韶晚期融合早期土坯砖砌筑与后期夯筑双重工艺的墙体，围绕着遗址核心带桩灰坑、红烧土垒砌的房屋等景观被一一复刻，生动再现了史前大型聚落烟火升腾的日常图景。大河村国家考古遗址公园副主任戴建增，
4: 通过这个全域的这个浮土保护，考古大棚对考古现场的展示，让遗址的真实性、完整性展示出来，为考古研究啊、遗产保护了、提供了非常好的实物资料。
1: 大河村国家考古遗址公园既有主题场景，也有新潮的沉浸式体验。在古老的遗址上，星空营地无疑是园区内最浪漫的时空驿站。一顶顶主题帐篷点缀在茵茵草地之上，日间三五好友围炉煮茶，尽享田园风光。这里不仅是休憩的场所，更是一个即将开启天文密码的研学课堂。 大河村国家考古遗址公园活化利用项目负责人张雅茹介绍，
5: 后期我们将推出天象观测研学活动，通过观测星空，重现大河村先民观象授时的生存智慧，让游客在休闲中触摸史前文明的天文密码。
1: 在大河鹿苑，一幅生动的史前畜牧图景被生动还原，孩子们可以亲手递上鹿饼，感受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一旁的鹿苑咖啡馆则将田园风光与现代生活完美调和，点一杯缀有小鹿萌趣拉花的特调咖啡，在考古遗址公园里享受慢时光。游客肖鹏磊说，
6: 感觉特别有趣，就带着孩子在这里感受一下史前文明，然后大家那种以前的一种畜牧生活，然后体验感特别好。
1: 园区内的互动项目则都是对考古成果的动态翻译，游客可手持仿制弓箭，在渔猎体验区感受先民狩猎的专注与力量，也可在考古制陶区遵循古老的泥条盘铸法，在专业老师的指导下将陶泥塑造成一件带有个人印记的陶器。未来大河村国家考古遗址公园将持续探索遗址保护与活化利用的新路径，推出更多特色文化活动，让这片承载文明记忆的土地成为连接过去现在与未来的文化纽带，助力更多人读懂黄河岸边的古老故事，传承生生不息的华夏文明。此外，在国际舞台上，中国文化遗产金色名片愈发闪亮。位于埃及南部的卢克索古城，古称迪比斯，历史上曾经是古埃及最强盛时期的首都。卡尔纳克神庙群、帝王谷等古埃及文明的重要遗存集中分布在这里，使其被誉为地球上最大的露天博物馆。自2018年起，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与埃及旅游与文物部共同组建的首支中埃联合考古队，在卡尔纳克神庙群内的孟图神庙正式开展考古发掘与研究工作。经过持续深入的考古工作，2026年1月24号，中埃孟图神庙联合考古队宣布，在埃及卢克索省卡尔纳克孟图神庙遗址区成功清理出一座此前未知的圣湖建筑遗迹。新发现的圣湖位于神庙区内马阿特神庙的西侧，占地面积超过50平方米，是一座结构清晰、保存完好的古代人工蓄水池设施。它与此前已知的孟图神庙的圣湖共同构成了围墙内南北圣湖并立的独特布局，因此新发现的圣湖也被称作南圣湖。南圣湖在早期考古记录中并无记载，它的发现标志着在中埃考古学家的共同努力之下，对卡尔纳克神庙建筑群的认识得以进一步完善。中埃联合考古项目中方总负责人贾孝兵说，
7: 这个是填补埃及学埃及历史的这样一个空白的一个发现，不仅仅是发现了这个第二座圣湖，也是到迄今为止在埃及考古学的历史上是唯一的一座经过系统科学发掘的这样的一座圣湖。
1: 14/57，我国在四个国家开展6处文物古迹保护修复，49项中外联合考古项目涉及28个国家和地区，以实际行动践行全球文明倡议，贡献国际治理的中国智慧。对于中埃联合考古已经取得的多项重要考古突破，埃及最高文物委员会考古司司长、中埃联合考古项目埃方总负责人穆罕默德说，
8: 中国和埃及两国的考古合作是两个古老文明之间的合作，传递着对话文明历史的讯息。我认为国与国间的民心相通体现在众多的文化活动之中，并汇集埃及、中国以及全世界。
1: 一处处珍贵的古迹遗址承载着灿烂文明和历史记忆，我们不仅要守护保护好这些历史文化遗产，更要利用好传承好它们，陈列在广阔大地上的遗产都活起来，促进文化遗产交流合作和文明交流互鉴， 为全球文化遗产保护传承提供中国方案。

0: 级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中国体育彩票。
1: 买卖基金不操心，专人打理很安心。华安证券基金投顾，您掌中的基金投资管家。详情请登录华安证券 APP。
2: 开车听路况，炒股靠点金 ，AI 选股多维分析，智能决策辅助投资，省属上市券商助您投资决策更轻松。国元证券官方手机 APP 国元点金，即刻下载体验。
0: 超级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中国体育彩票。
3: 哎，早。
4: 哎，早。
5: 早是好。
6: 那个时候打卡上课。现在打卡上班，
7: 你的梦想还在吗？著名积极心理学研究者米哈里·契诃森·米哈顿提出心流理论。心流让我们工作在当下，与工作和谐统一，在工作中获得快乐和成长。而心流在工作中出现的占比为54%。早上8点，祝你在今天的工作中能感受到令你幸福的心流时刻。
2: 投资一点通，理财好帮手，华安证券，财知生活。
8: 大家好，我是华安证券财知生活的财姐。货币基金适合5种投资者，第一种是短期理财者。货币基金通常具有低风险高流动性的特点，适合短期理财者。比如说你有一笔短期闲置资金，可以将它存到货币基金中以获取一定的收益，并且在需要的时候可以随时取出，非常方便。第二，它适合保守型投资者。货币基金通常投资于低风险的金融产品，比如说银行存款、短期国债等等，因此呢，它的风险是比较低的。如果说你不喜欢冒险，但又想获取一定的收益，那货币基金是一个不错的选择。第三，适合资金管理不便的人。有一些朋友由于种种原因没有办法有效地管理自己的资金，比如说工作太忙了无暇顾及，或者是资金分散难以管理等等，可以把资金投入货币基金，可以让专业的基金经理代为管理，不仅可以减轻自己的负担，还能够获得更好的收益。第四，适合需要随时取款的人。货币基金通常具有高流动性，可以随时取款。对于有随时取款需求的人来说，货币基金是一个不错的选择。比如说，如果你要在旅游的时候需要紧急取款，或者您需要支付突发的医疗费用等等，都可以通过货币基金来解决。第五，它适合想要实现资产配置的人。资产配置是指将资金分配到不同的资产类别中，以达到风险分散和收益最大化的目的。货币基金可以作为资产配置的一部分，可以帮助投资者分散风险，同时实现收益的最大化。那么结合刚才所说的，货币基金适合短期理财者、保守型投资者、资金管理不便的人、需要随时取款的人以及想要实现资产配置的人。那当然了，投资者在选择货币基金的时候需要注意基金的费率、历史表现、资产规模等因素，以便更好地进行选择。
9: 历时160天，航程3.4万余海里，执行中国第42次南极考察的雪龙号近日凯旋，人员规模和任务量等再创新高，热水钻探刷新世界纪录，国产新装备挺立极海。